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4: Magic Radio Here。

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2: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3: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9755。
4: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真的爱，认真的工作，认真的听完一首歌。今天你做到了吗？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这里是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3: 魅力广播。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灌南新闻重播。

0: 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冠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7次主任会议；县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1次会议；县妇联南北共建聚合力，冠爱有方育未来；我县上万亩阳光玫瑰香甜上市，喜迎中秋佳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11号，县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7次主任会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廖朝兵主持会议，副主任周文生、巩红梅、潘龙飞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冠南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县、县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县镇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情况介绍。会议研究并同意将冠南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县、县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问题的决定草案、冠南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冠南县县镇选举委员会的决定草案提请县人大常委会进行表决。县委组织部、县人大常委会各委市负责同志列席会议。9月11号，县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1次会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廖朝兵主持会议，副主任周文生、巩红梅、潘龙飞出席会议。县委常委、县政府党组成员赵建、县检察院检察长魏震列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冠南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县、县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问题的决定。审议通过了冠南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冠南县县镇选举委员会的决定。县政府办、监委、法院负责同志、镇、开发区、人大有关负责同志、机关各委市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9月9号上午，县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全县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工作情况调研活动，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总工会主席潘龙飞参加活动。
1: 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田管家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徐老庄农事中心、百鹿动物防疫服务有限公司、中部区域性农技综合服务中心，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服务主体培育、农业技术推广等工作情况。调研组对我县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并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培育壮大服务主体，拓展服务领域，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要强化农业科技支撑，加快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应用，为农业生产提供更加专业高效的服务，要健全服务机制，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现代农业发展深度融合，助力

0: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1: 9月9号下午，南北共建聚合力，灌爱有方育未来，灌南县家庭教育公益课堂首场讲座在县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行，各镇妇联主席及家长代表120多人参加活动。
0: 本次活动是县妇联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依托惠泽微光家庭支持南北结对帮扶项目，纵深推进灌爱有方家庭教育品牌建设的重要举措，旨在通过公益讲座为广大家长赋能提智，切实提升家长科学育儿素养。活动现场举行了灌南县南北共建家庭教育指导师聘任仪式，随后家庭教育指导师张友美以家长好情绪孩子好未来为题做首场授课。张老师以情绪决定孩子走多远为切入点，结合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案例，深入剖析担心式沟通的问题根源，引导家长在尊重孩子独立人格的基础上正确关心孩子。据了解，9月至12月，县妇联将在全县11个镇巡回开展家庭教育公益课堂，各镇可结合辖区家长实际需求点单选课，由县妇联统筹安排讲师送教上门，推动科学育儿理念走进千家万户，让灌爱有方家庭教育公益课堂成为服务家庭、服务妇女儿童的暖心品牌。
1: 中秋佳节临近，我县上万亩阳光玫瑰葡萄迎来成熟采摘季，各大葡萄园陆续开园上市，丰收的景象让果农喜笑颜开。
0: 记者在一葡萄园看到几十个白色大棚整齐地排列着，大棚里成片的葡萄架下，一串串阳光玫瑰葡萄挂满藤蔓，颗颗饱满。果农们忙着摘捡搬运葡萄，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新鲜的葡萄采摘后，迅速被送到车间进行包装，销往全国各地。为了保证葡萄的品质，葡萄园通过套袋来提升葡萄的形状、单粒重量和果糖含量，防止病虫害的发生，提升葡萄的口感和品相，同时还利用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科学调度灌溉，提高肥料利用率和葡萄品质。我县是江苏优质葡萄生产基地，拥有夏黑、阳光玫瑰、金手指等多个优势葡萄品种，目前全县葡萄种植总面积达3万亩，总产量4.5万吨，总产值达8亿元，带动5000多人就业，增收致富。
1: 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
0: 新华社消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0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扬子晚报报道，9月10号。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我市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联盟成立。人民网报道，近日我市正式推出夜间经济集聚区地图，地图覆盖海州区、连云区、赣榆区、灌南县、灌云县、东海县以及市开发区、云台山景区等功能板块，涵盖美食夜市、历史文化街区、商业综合体、滨海休闲、露营基地、景区夜游等多元夜间消费载体，方便广大市民游客按图索骥找寻夜间消费好去处。
1: 听众朋友，今天的灌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1: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二维。东午北风微微，寒意湖上，从书向湖大酒店步行去二维村，思绪随着田野、河流、工厂、飞驰的汽车而不断地调频。公兴河始于涟水境，河面宽阔，寒波清碧，东北流淌。河上有一座公路桥，桥西便是二维村，村部王三维在灌南南高速出口之北，我来过小庄数次。这是一个省级水美乡村，以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强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朋友是一辈子的事，听音乐也是一辈子的事。好的音乐和最忠诚的朋友类似，永远安安静静守候在那里。快乐、欢笑、悲伤、忧愁，工作忙，也别忘记老朋友。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追寻红色足迹。

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五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枪神孙存余的朱家港情节，一帆河畔拨火人，灌东战神孙良浩。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枪神孙存余的朱家港情节。四洪县朱家港烈士陵园，松柏掩映，庄严肃穆。这里长眠着1942年朱家港对日守备战中殉国的73位烈士。在73位烈士墓东南约30米处，还有一座墓，墓主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安葬进来的，时任新四军四师26团一营二连连长孙存余。他生前最后的遗愿就是能和73位烈士安葬在一起，永不分离。孙存余，灌南张店马台人。1939年他在汤沟参加八路军，几年战火淬炼，很快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员，更练就了一身过人的好枪法，与张桃芳、杨长顺、魏来国、阎龙并称解放军战史上的五大神枪手。1942年10月底，日寇纠集重兵，对淮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持续33天的大扫荡。12月9日，新四军四师26团强袭日寇青阳据点后，撤至洪泽湖畔的朱家港休整。次日凌晨，日军金子连队一部及伪军1500余人从青阳、归仁、金锁镇分三路秘密扑来，妄图一举消灭我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26团被逼入绝境，殊死搏斗就此展开。新四军军史上著名的朱家港战斗打响了，自晨至夜激战18小时，战壕里反复肉搏，阵地上时进时出，26团毙伤日寇280余人，敌人最终溃逃，26团亦伤亡120余人，73位战士永远倒在了这片土地上。此战成为淮北反扫荡战役的重大转折，占据苏北一带的日寇自此一蹶不振。时任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在纪念朱家港战斗殉国烈士碑记中写道，全战役33天反扫荡过程中，喋血奋战，惨烈悲壮，惊天地泣鬼神，以击败敌寇，使其一蹶不振之决定性战斗，则为我九旅26团之朱家港守备战言。战斗中，孙存余受命率一个20多人的加强班坚守阵地，他凭着精准的枪法，三发三中，接连击毙三名日寇狙击手，镇住了敌人。最后仅剩一发枪弹，他一枪撂倒日军小队长，硬生生打退了敌人一个小队的进攻。他的英勇事迹被彭雪枫同志写入碑记，特别提及，我阵之中，我二连长孙存余率一个班往来冲杀于壕沟中达一日之久，身虽负伤仍能镇定指挥。朱家港一战，孙存余一战成名，此后他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诸多战役，孟良崮渡江战役，神枪手威名远扬。按常人理解，身为我军高级将领，孙存余对自己的归处本有更好的选择，但他却选了朱家港烈士陵园。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40年来我时刻怀念着他们。病重期间，他立下遗愿，日后安葬朱家港，陪伴战友，以表缅怀。部队和首长考虑后同意了他的请求。1985年5月5日，孙存余归葬朱家港，永远和40多年前牺牲在此地的73位战友陪伴在一起。接下来请听

第二个故事，一帆河畔拨火人。一帆河自北向南悠悠淌过大新集东侧，河西岸的薛大庄曾经散落着几十户低矮的土坯茅屋，河风裹着芦苇的潮气年年掠过村头那棵老槐树。1916年，薛慧友就出生在这片依河而居的贫苦人家里。谁也不曾想到，这个在河边长大的穷孩子，日后会背着粪箕走村串户，把抗日的火种播撒在一帆河两岸，成为灌东南大地上赫赫有名的革命拨火人。贫苦的家境让薛慧友自小就看够了国民党政权和贪官污吏的腐败横行。1939年3月1日，日寇从灌河口登陆，当天便占领响水口、新安镇，百姓陷入水深火热。这一切在薛慧友心里刻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记。1939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八路军淮河大队，实为涟水县大队政治宣传队的朱桢，带领刘越、马树模、马树岗等十多名战士来到薛大庄宣传抗日。正在村北纪委小学教书的薛慧友听完朱桢的抗日道理，心头一热，当即提出要跟队伍走，去打鬼子。同年10月，薛慧友被淮河大队保送到绥营干校学习。在那里，他第一次系统聆听了吴觉、万仲一等教员讲授的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形势和抗日游击战理论。经教员王志光介绍，23岁的薛慧友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天下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奉献一切。入党后的薛慧友像换了个人，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理论学习、战术演练，样样走在前面。短短一个月，干校学习结束，淮河大队政委万仲一亲自找他谈话，希望他立即返回家乡，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发展党的武装。1940年春天，薛慧友在百路南边的南路与共产党员殷如航接上了头。两人商定了宣传抗日、发动民众、发展人民武装的计划。同年秋，连东县3区、百路、新集、花园一带区委会正式成立，薛慧友被任命为宣传干事。从此，他正式踏上了宣传、发动民众、开展武装抗日的拨火之路。过春节时，他书写了大批打倒帝国主义、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号召民众抗日的对联，挨家挨户送给村里人。从那时起，他总是背着粪箕，扮成拾粪人，走东村奔西村，一帆河、小港河两岸处处留下他宣传抗日的身影。他的活动引起了日伪的注意，委区长李柱三叫嚣薛慧友是动乱的根源，驻大新集的伪军大队长王延谋发誓要抓住他，碎尸万段。1940年冬天，身穿棉袍、身背粪箕的薛慧友在大新集西边的陆家庄宣传时被伪军发现，一个小队尾追不舍。薛慧友凭着身高腿长，扔掉粪箕粪勺，一步跨过3个山芋格子，硬是甩开了敌人。他后来回忆，这样的危险在抗日战争期间足足有15次。1941年春，新安镇东边陈老庄的陈锡恩托人找到薛慧友，要求参加抗日。薛慧友了解他的家庭情况和身世后，当即批准他入党，交给他发展组织、建立武装的任务。陈锡恩返回陈老庄，找到金庄的金石和张颂九，很快建起一支30多人枪的抗日游击队，后来发展到200多人枪，成为灌东南地区的重要抗日力量。1941年12月30日，连东县3区区队由原国民党区队改编，在王世贞、徐庆桐煽动下发动叛乱，杀害了区委书记殷如航、区长潘景兰、文化教员朱雷爱。为重建3区党组织，
中共联东县委任命薛会友为三区区委书记。上任后，他深感担子沉重。当时的连三区，碉堡林立，日伪横行，大兴集、花园庄、百路街、正潭口，就连新集纪为东侧一番河边都有日伪军据点。薛会友深知，面对强敌，发展人民抗日武装义不容辞。1942年，新四军攻打正潭口敌据点，薛会友亲自带领区中队为主力助攻，被郑本燕营长誉为“智勇双全”的区委书记。1943年秋，身为三区区委书记兼区长的薛会友，按照上级统战工作指示，在花园庄东边的渔桥向安青帮头子马龙九递了帖子。利用青帮关系，他在帮友中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理论，团结发动帮友为抗日出钱出力。在他的努力下，200多名青帮会员参加抗日队伍，三区区队也由原来的60多人发展到300多人，先后在大兴集、百路沟、徐老庄、小碾房、马老庄等地组建5个抗日联防队，各自然村庄都建起了抗日自卫队。仅抗日战争期间，经薛会友介绍入党的就有金石、李连庆、王国银、赵开科、薛同德、朱少普、朱培龙、朱培昂、薛同道、张桂森、韩玉璞、朱立周、杨成忠、陆信珍、陈锡恩、鲍春怡、薛有信等30多人。至今说起薛会友，灌南涟水一带的老一辈人无不竖起大拇指。原新集公社党委书记卞崇斌生前就说过，薛会友那可是我们灌东南的革命拨火人。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灌东战神孙良浩。灌东大地，沿河奔流，灌河汤汤，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这里曾是日伪军反复扫荡的重灾区，也是共产党领导抗日武装浴血坚守的前沿阵地。在这片土地上，有一个名字让日伪军闻风丧胆，让老百姓拍手称快，他就是被中共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亲口誉为灌东战神的孙良浩。1914年，他出生于张店镇上马台一个贫苦家庭，从此他的一生便与灌东这片土地的生死存亡紧紧连在了一起。1938年，孙良浩参加灌云县抗日基干队，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期间，他率领地方抗日武装始终坚守在苏北灌东这块重要的抗日根据地上，大小战斗数十次，打得日伪军丢盔弃甲，闻风丧胆。1939年7月，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3团西撤后，孙良浩带领半个排20多人就地坚持斗争。一年，他组建抗日兄弟团，在薛荡发展30多人，在陈老庄发展100多人，被推选为团长。队伍后来发展到300多人强。1940年8月，孙良浩担任中共灌云县游击大队政委。12月，中共苏皖区党委决定将灌云游击大队与滨海大队合并，孙良浩任副大队长。12月22日。皖匪刘建三、季汉成在陈集发动叛乱，孙良浩亲率滨海大队1连战士迅速平定了暴乱。1942年春天，孙良浩和大队长王志增率领滨海大队3个连在西小盘和潘围设伏，今田楼镇境内，打击从阳极增援响水的日伪军。一天3战3捷，日伪军的尸体整整拉了3大车。1943年3月8日，孙良浩率领淮海一支队2个团和里级连五的民兵向连五庄日寇据点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攻克了这座坚固的日寇据点。1943年8月，因工作需要，孙良浩调回地方，担任中共灌东工委书记兼办事处主任。面对严酷的斗争形势，受命于危难之时的孙良浩，首先

组建了一支200多人的武装，灌东办事处直属队，各区还成立一个连的脱产武装。为团结各阶层人士，扩大抗日力量，他亲自出面招收了300多徒弟，赶走了掠边的周法前部，与吴叔一起指挥部队攻克杨维据点。对敌人绝不能手软，打就要打得狠，这是孙良镐当年常说的一句话。1944年9月，警卫排在他指挥下硬是打退了伪军由排到连到营的3次集团冲锋，取得了关沟围阻击战的辉煌胜利。1944年11月，在伪孙良城部过境前一天，伪中法前部7个中队跨过沿河，向灌东腹地陈集猛扑过来。灌东警卫营奋起抵抗，一举攻克位于2、3区交界处的德兴据点，卡断敌沿河线交通，延缓敌人进兵速度，为苏中反扫荡赢得了宝贵时间。形势日益严峻，孙良镐一边派灌东交通情报站站长何富硕突围到阜宁，向新四军3师紧急求援，一边指挥灌东抗日武装在朱庄、后顾庄、孙大雁、小李维等地构筑工事，准备固守待援。大兵压境，四面受敌，孙良镐临危不乱。11月19日下午，他在岑池河边的小李维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决策，迅速组织突围，向新四军3师师部靠拢。第二天，队伍顺利抵达南路的后营顾围、方围一带，为革命保存了大批有生力量。3个月后，在新四军第3师支持下，灌东突围人员由孙良镐指挥，一路披荆斩棘，重新打回灌东，仅用3天时间就恢复了灌东抗日民主政权。中共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闻讯后夸赞道：“孙良镐好一个灌东战神。”自此，灌东战神孙良镐这个名字一直响亮地在灌东大地上传颂着。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排队一米线我带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我带头，推广工商公筷我带头。

听这是是非非，到最尾决定盲目爱你，应该我是该死。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说说八卦，聊聊天，一起听听歌，每一句真挚的话语都隐藏着一份诚然可贵的心情，每一次的分享背后都闪耀着生活的片段与点滴。今天你分享了吗？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万南县扫黑办温馨提示：防范电信诈骗，牢记九个凡事。一，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二，凡是叫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电信诈骗。三，凡是通知中奖、领取补贴要你先交钱的，都是电信诈骗。四，凡是通知家属出事先要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五，凡是在电话中索要个人和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六，凡是叫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都是电信诈骗。七，凡是叫你登录网站查看通缉令的，都是电信诈骗。八，凡是自称领导老板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九，凡是陌生网站链接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全民反诈，全民参与，请大家平时多多学习反诈知识，擦亮眼睛，保持清醒头脑，加强自我防范意识，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一旦遭遇了类似诈骗手段，记住不转账才是硬道理。
2: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2: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看雨点留在透明玻璃窗，那时的我们刚好背景都理想，就住在只有十几平的房间，亮着光，简单的摆设床头衣柜靠着墙，曾修理过多次的单车伴着梦想，躺过那些泥泞的潮湿的弄堂，你在我身后紧紧地抱着双手的细节，春天的季节。

不过了几年，曾经的单车变成方向盘和按键，那旧的房间我再也没有去过，留下的回忆是和你的难忘经过，我们都活在充满无知的年。

0: 财，
1: 一帆风顺，
0: 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精神
1: 如意吉祥，
0: 大吉大利，
1: 万事顺意，
0: 有缘万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美味的午餐，搭配一些抒情的音乐，再搭配一份好心情，给家人打个电话，聊聊天气。
1: 无论酷暑严寒，在这个城市总是通透不偏执。
0: 真正的关怀，不流行，也不煽情，在中午12点，它如此温暖而安静。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9755。
3: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2: 这里是 FM90.7，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3: 汲取奋进力量，
4: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五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枪神孙存余的朱家港情节，一帆河畔拨火人

在一起，永不分离。孙存余，灌南张店马台人。1939年，他在汤沟参加八路军，几年战火淬炼，很快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员，更练就了一身过人的好枪法，与张桃芳、杨长顺、魏来国、阎龙并称解放军战史上的五大神枪手。1942年10月底，日寇纠集重兵，对淮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持续33天的大扫荡。12月9日，新四军4师26团强袭日寇青阳据点后，撤至洪泽湖畔的朱家港休整。次日凌晨，日军金子连队1部及伪军1500余人从青阳、归仁、金锁镇分3路秘密扑来，妄图一举消灭我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26团被逼入绝境，殊死搏斗就此展开。新四军军史上著名的朱家港战斗打响了。自晨至夜，激战18小时，战壕里反复肉搏，阵地上时进时出。26团毙伤日寇280余人，敌人最终溃逃。26团亦伤亡120余人。73位战士永远倒在了这片土地上。此战成为淮北反扫荡战役的重大转折，占据苏北一带的日寇自此一蹶不振。时任新四军4师师长彭雪枫在纪念朱家港战斗殉国烈士碑记中写道：全战役33天反扫荡过程中，喋血奋战，惨烈悲壮，惊天地泣鬼神，以击败敌寇，使其一蹶不振之决定性战斗，则为我9旅26团之朱家港守备战言。战斗中，孙存余受命率一个20多人的加强班坚守阵地，他凭着精准的枪法，3发3中，接连击毙3名日寇狙击手，镇住了敌人。最后仅剩1发枪弹，他一枪撂倒日军小队长，硬生生打退了敌人一个小队的进攻。他的英勇事迹被彭雪枫同志写入碑记，特别提及：我阵之中，我2连长孙存余率一个班往来冲杀于壕沟中达1日之久，身虽负伤仍能镇定指挥。朱家港一战，孙存余一战成名。此后他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诸多战役，孟良崮、渡江战役，神枪手威名远扬。按常人理解，身为我军高级将领，孙存余对自己的归处本有更好的选择，但他却选了朱家港烈士陵园。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40年来，我时刻怀念着他们。病重期间，他立下遗愿，日后安葬朱家港，陪伴战友，以表缅怀。部队和首长考虑后，同意了他的请求。1985年5月5日，孙存余归葬朱家港，永远和40多年前牺牲在此地的73位战友陪伴在一起。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一帆河畔拨火人。一帆河自北向南悠悠淌过大新集东侧，河西岸的薛大庄曾经散落着几10户低矮的土坯茅屋，河风裹着芦苇的潮气年年掠过村头那棵老槐树。1916年，薛慧友就出生在这片依河而居的贫苦人家里。谁也不曾想到，这个在河边长大的穷孩子，日后会背着粪箕走村串户，把抗日的火种播撒在一帆河两岸，成为灌东南大地上赫赫有名的革命拨火人。贫苦的家境让薛慧友自小就看够了国民党政权和贪官污吏的腐败横行。
1939年3月

一日，日寇从灌河口登陆，当天便占领响水口、兴安镇，百姓陷入水深火热。这一切在薛慧友心里刻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记。1939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八路军淮河大队（实为涟水县大队）政治宣传队的朱桢，带领刘越、马树模、马树岗等十多名战士来到薛大庄宣传抗日。正在村北纪委小学教书的薛慧友，听完朱桢的抗日道理，心头一热，当即提出要跟队伍走，去打鬼子。同年十月，薛慧友被淮河大队保送到绥营干校学习，在那里，他第一次系统聆听了吴觉、万仲一等教员讲授的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形势和抗日游击战理论。经教员王志光介绍，23岁的薛慧友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天下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奉献一切。入党后的薛慧友像换了个人，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理论学习、战术演练，样样走在前面。短短一个月，干校学习结束，淮河大队政委万仲一亲自找他谈话，希望他立即返回家乡，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发展党的武装。1940年春天，薛慧友在百路南边的南路与共产党员殷如航接上了头，两人商定了宣传抗日、发动民众、发展人民武装的计划。同年秋，连东县三区、百路、新集、花园一带区委会正式成立，薛慧友被任命为宣传干事。从此，他正式踏上了宣传、发动民众、开展武装抗日的拨火之路。过春节时，他书写了大批打倒帝国主义、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号召民众抗日的对联，挨家挨户送给村里人。从那时起，他总是背着粪箕，扮成拾粪人，走东村奔西村，一番河、小港河两岸处处留下他宣传抗日的身影。他的活动引起了日伪的注意，委区长李柱三叫嚣薛慧友是动乱的根源，驻大新集的伪军大队长王延谋发誓要抓住他，碎尸万段。1940年冬天，身穿棉袍、身背粪箕的薛慧友在大新集西边的陆家庄宣传时被伪军发现，一个小队尾追不舍。薛慧友凭着身高腿长，扔掉粪箕粪勺，一步跨过三个山峪格子，硬是甩开了敌人。他后来回忆，这样的危险在抗日战争期间足足有15次。1941年春，兴安镇东边陈老庄的陈锡恩托人找到薛慧友，要求参加抗日。薛慧友了解他的家庭情况和身世后，当即批准他入党，交给他发展组织、建立武装的任务。陈锡恩返回陈老庄，找到金庄的金石和张宋九，很快建起一支30多人枪的抗日游击队，后来发展到200多人枪，成为灌东南地区的重要抗日力量。1941年12月30日，连东县三区区队由原国民党区队改编，在王世珍、徐庆桐煽动下发动叛乱，杀害了区委书记殷如航、区长潘景兰、文化教员朱雷爱。为重建三区党组织，中共连东县委任命薛慧友为三区区委书记。上任后，他深感担子沉重，当时的连三区碉堡林立，日伪横行，大兴集、花园庄、百路街、正潭口，就连新集纪委东侧一番河边都有日伪军据点。薛慧友深知，面对强敌，发展人民抗日武装义不容辞。1942年，新四军攻打正潭口敌据点，薛慧友亲自带领区中队为主力助攻，被郑本燕营长誉为智勇双全的区委书记。1943年秋，身为三区区委书记兼区长的薛慧友，按照上级统战工作指示，在花园庄东边的渔桥向安青帮头子马龙九递了帖子。利用青帮关系，他在帮友中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理论，团结发动帮友为抗日出

前出力。在他的努力下，200多名青帮会员参加抗日队伍，三区区队也由原来的60多人发展到300多人，先后在大新集、百鹿沟、徐老庄、小碾房、马老庄等地组建5个抗日联防队，各自然村庄都建起了抗日自卫队。仅抗日战争期间，经薛会友介绍入党的就有金石、李连庆、王国银、赵开科、薛同德、朱少普、朱培龙、朱培昂、薛同道、张桂森、韩玉璞、朱立洲、杨成忠、陆信珍、陈锡恩、鲍春怡、薛有信等30多人。至今说起薛会友，灌南涟水一带的老一辈人无不竖起大拇指。原新集公社党委书记卞崇斌生前就说过，薛会友那可是我们灌东南的革命拨火人。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灌东战神孙良浩。灌东大地，沿河奔流，灌河汤汤。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这里曾是日伪军反复扫荡的重灾区，也是共产党领导抗日武装浴血坚守的前沿阵地。在这片土地上，有一个名字让日伪军闻风丧胆，让老百姓拍手称快，他就是被中共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亲口誉为灌东战神的孙良浩。1914年，他出生于张店镇上马台一个贫苦家庭，从此他的一生便与灌东这片土地的生死存亡紧紧连在了一起。1938年，孙良浩参加灌云县抗日基干队，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期间，他率领地方抗日武装始终坚守在苏北灌东这块重要的抗日根据地上，大小战斗数十次，打得日伪军丢盔弃甲，闻风丧胆。1939年7月，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3团西撤后，孙良浩带领半个排20多人就地坚持斗争。一年，他组建抗日兄弟团，在薛荡发展30多人，在陈老庄发展100多人，被推选为团长。队伍后来发展到300多人强。1940年8月，孙良浩担任中共灌云县游击大队政委。12月，中共苏皖区党委决定将灌云游击大队与滨海大队合并，孙良浩任副大队长。12月22日。皖匪刘建三、季汉成在陈集发动叛乱，孙良浩亲率滨海大队1连战士迅速平定了暴乱。1942年春天，孙良浩和大队长王志增率领滨海大队3个连在西小盘和潘围设伏，今田楼镇境内，打击从阳极增援响水的日伪军。一天3战3捷，日伪军的尸体整整拉了3大车。1943年3月8日，孙良浩率领淮海一支队2个团和里级连五的民兵向连武庄日寇据点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攻克了这座坚固的日寇据点。1943年8月，因工作需要，孙良浩调回地方，担任中共灌东工委书记兼办事处主任。面对严酷的斗争形势，受命于危难之时的孙良浩首先组建了一支200多人的武装，灌东办事处直属队，各区还成立1个连的脱产武装。为团结各阶层人士，扩大抗日力量，他亲自出面招收了300多徒弟，赶走了掠边的周法前部，与吴叔一起指挥部队攻克杨围据点。对敌人绝不能手软，打就要打得狠，这是孙良浩当年常说的一句话。1944年9月，警卫排在他指挥下硬是打退了伪军由排到连到营的3次集团冲锋，取得了关沟围阻击战的辉煌胜利。1944年11月，在伪孙良诚部过境前一天，伪中法前部7个中队跨过沿河，向灌东腹地陈集猛扑过来。灌东警卫营奋起抵抗，一举攻克位于2、3区交界处的德兴据点，卡断敌沿河线交通，延缓敌人进兵速度，为苏中反扫荡。

上赢得了宝贵时间。形势日益严峻，孙良浩一边派灌东交通情报站站长何富硕突围到阜宁，向新四军三师紧急求援，一边指挥灌东抗日武装在朱庄、后顾庄、孙大雁、小李维等地构筑工事，准备固守待援。大兵压境，四面受敌，孙良浩临危不乱。11月19日下午，他在岑池河边的小李维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决策，迅速组织突围，向新四军三师师部靠拢。第二天，队伍顺利抵达南路的后营顾围、方围一带，为革命保存了大批有生力量。三个月后，在新四军第三师支持下，灌东突围人员由孙良浩指挥，一路披荆斩棘，重新打回灌东，仅用3天时间就恢复了灌东抗日民主政权。中共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闻讯后夸赞道：“孙良浩好一个灌东战神。”自此，灌东战神孙良浩这个名字一直响亮地在灌东大地上传颂着。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FM 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听音乐是一个人的隐私，你知道你的同事今天穿了什么衣服，和谁谈恋爱，但是你不知道此刻在他的耳机里是什么音乐，不知道他的最爱是哪一首。今天你最爱哪一首？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强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FM 90.7，从灌篮起飞的最美声音。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喜欢距离的美感，有了距离才有了期待，就像上班时期待度假，离别时期待重逢，听广播时期待电波那一端的心意相通。今天你期待了吗？

0: 我说，
1: 娓娓道来，
0: 你听，
1: 津津有味。
2: Magic Radio，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0.7，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在日渐浑浊的空气里，在拥挤的公交车上，在嘈杂的大街上，我们时常迷茫。身边的人越来越多，心却无处安放。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想起你陪我放的烟花，像海鸟忘不掉的悬崖，你就是我想要的回答。 I love the way you are。

0: 下午茶时间到了，休息一下，好好享受生活哦。我是杨山林，下午四点在这里陪伴你。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

0: 以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每一天，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每一天，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忽然会点燃起心灵的默契。电波那端的你，电波这端的我，同悲同喜。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2: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

0: 1万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2: 这里是 FM90.7，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1: 汲取奋进力量，
3: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五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枪神孙存余的朱家港情节，一番河畔拨火人，灌东战神孙良浩。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枪神孙存余的朱家港情节。泗洪县朱家港烈士陵园，松柏掩映，庄严肃穆。这里长眠着1942年朱家港对日守备战中殉国的73位烈士。在73位烈士墓东南约30米处，还有一座墓，墓主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安葬进来的，时任新四军4师26团1营2连连长孙存余。他生前最后的遗愿，就是能和73位烈士安葬在一起，永不分离。孙存余，灌南张店马台人。1939年，他在汤沟参加八路军，几年战火淬炼，很快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员，更练就了一身过人的好枪法，与张桃芳、杨长顺、魏来国、阎龙并称解放军战史上的五大神枪手。1942年10月底，日寇纠集重兵，对淮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持续33天的大扫荡。12月9日，新四军4师26团强袭日寇青阳据点后，撤至洪泽湖畔的朱家港休整。次日凌晨，日军金子连队1部及伪军1500余人从青阳、归仁、金锁镇分3路秘密扑来，妄图一举消灭我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26团被逼入绝境，殊死搏斗就此展开，新四军军史上著名的朱家港战斗打响了。自晨至夜，激战18小时，战壕里反复肉搏，阵地上时进时出，26团毙伤日寇280余人，敌人最终溃逃，26团亦伤亡120余人，73位战士永远倒在了这片土地上。此战成为淮北反扫荡战役的重大转折，占据苏北一带的日寇自此一蹶不振。时任新四军4师师长彭雪枫在纪念朱家港战斗殉国烈士碑记中写道，全战役33天反扫荡过程中，喋血奋战，惨烈悲壮，惊天地泣鬼神，以击败敌寇，使其一蹶不振之决定性战斗，则为我9旅26团之朱家港守备战言。战斗中，孙存余受命率一个20多人的加强班坚守阵地，他凭着精准的枪法，3发3中，接连击毙3名日寇狙击手，镇住了敌人。最后仅剩1发枪弹，他一枪撂倒日军小队长，硬生生打退了敌人一个

写道：40年来，我时刻怀念着他们。病重期间，他立下遗愿，日后安葬朱家港，陪伴战友，以表缅怀。部队和首长考虑后，同意了他的请求。1985年5月5日，孙存余归葬朱家港，永远和40多年前牺牲在此地的73位战友陪伴在一起。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一帆河畔拨火人。一帆河自北向南悠悠淌过大新集东侧，河西岸的薛大庄曾经散落着几十户低矮的土坯茅屋，河风裹着芦苇的潮气年年掠过村头那棵老槐树。1916年，薛慧友就出生在这片依河而居的贫苦人家里。谁也不曾想到，这个在河边长大的穷孩子，日后会背着粪箕走村串户，把抗日的火种播撒在一帆河两岸，成为灌东南大地上赫赫有名的革命拨火人。贫苦的家境让薛慧友自小就看够了国民党政权和贪官污吏的腐败横行。1939年3月1日，日寇从灌河口登陆，当天便占领响水口、新安镇，百姓陷入水深火热。这一切在薛慧友心里刻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记。1939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八路军淮河大队，实为涟水县大队政治宣传队的朱桢，带领刘越、马树模、马树岗等10多名战士来到薛大庄宣传抗日。正在村北纪委小学教书的薛慧友听完朱桢的抗日道理，心头一热，当即提出要跟队伍走，去打鬼子。同年10月，薛慧友被淮河大队保送到绥营干校学习，在那里他第一次系统聆听了吴觉、万仲一等教员讲授的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形势和抗日游击战理论。经教员王志光介绍，23岁的薛慧友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天下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奉献一切。入党后的薛慧友像换了个人，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理论学习、战术演练，样样走在前面。短短一个月，干校学习结束，淮河大队政委万仲一亲自找他谈话，希望他立即返回家乡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发展党的武装。1940年春天，薛慧友在百路南边的南路与共产党员殷如航接上了头，两人商定了宣传抗日、发动民众发展人民武装的计划。同年秋，连东县3区百路、新集、花园一带区委会正式成立，薛慧友被任命为宣传干事。从此他正式踏上了宣传发动民众开展武装抗日的拨火之路。过春节时，他书写了大批打倒帝国主义、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号召民众抗日的对联，挨家挨户送给村里人。从那时起，他总是背着粪箕，扮成10份人，走东村奔西村，一帆河、小港河两岸处处留下他宣传抗日的身影。他的活动引起了日伪的注意，委区长李柱三叫嚣薛慧友是动乱的根源，驻大新集的伪军大队长王延谋发誓要抓住他碎尸万段。1940年冬天，身穿棉袍、身背粪箕的薛慧友在大新集西边的陆家庄宣传时被伪军发现，一个小队尾追不舍。薛慧友凭着身高腿长，扔掉粪箕粪勺，一步跨过3个山芋格子，硬是甩开了敌人。他后来回忆，这样的危险在抗日战争期间足足有15次。1941年春，新安镇东边陈老庄的陈锡恩托人找到薛慧友，要求参加抗日。
薛慧友了解他的家庭情况和身世后，当

即批准他入党，交给他发展组织、建立武装的任务。陈锡恩返回陈老庄，找到金庄的金石和张宋九，很快建起一支30多人枪的抗日游击队，后来发展到200多人枪，成为灌东南地区的重要抗日力量。1941年12月30日，联东县3区区队由原国民党区队改编，在王世贞、徐庆桐煽动下发动叛乱，杀害了区委书记殷如航、区长潘景兰、文化教员朱雷爱。为重建三区党组织，中共联东县委任命薛会友为3区区委书记。上任后，他深感担子沉重。当时的联三区，碉堡林立，日伪横行，大兴集、花园庄、百路街、正潭口，就连新集纪为东侧一番河边都有日伪军据点。薛会友深知，面对强敌，发展人民抗日武装义不容辞。1942年，新四军攻打正潭口敌据点，薛会友亲自带领区中队为主力助攻，被郑本燕营长誉为“智勇双全”的区委书记。1943年秋，身为3区区委书记兼区长的薛会友，按照上级统战工作指示，在花园庄东边的余桥向安青帮头子马龙九递了帖子。利用青帮关系，他在帮友中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理论，团结发动帮友为抗日出钱出力。在他的努力下，200多名青帮会员参加抗日队伍，3区区队也由原来的60多人发展到300多人。先后在大新集、百路沟、徐老庄、小碾房、马老庄等地组建5个抗日联防队，各自然村庄都建起了抗日自卫队。仅抗日战争期间，经薛会友介绍入党的就有金石、李连庆、王国银、赵开科、薛同德、朱少普、朱培龙、朱培昂、薛同道、张桂森、韩玉璞、朱立洲、杨成忠、陆信珍、陈锡恩、鲍春仪、薛有信等30多人。至今说起薛会友，灌南涟水一带的老一辈人无不竖起大拇指。原新集公社党委书记卞崇斌生前就说过，薛会友那可是我们灌东南的革命拨火人。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灌东战神孙良浩。灌东大地，沿河奔流，灌河汤汤。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这里曾是日伪军反复扫荡的重灾区，也是共产党领导抗日武装浴血坚守的前沿阵地。在这片土地上，有一个名字让日伪军闻风丧胆，让老百姓拍手称快，他就是被中共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亲口誉为灌东战神的孙良浩。1914年，他出生于张店镇上马台一个贫苦家庭，从此他的一生便与灌东这片土地的生死存亡紧紧连在了一起。1938年，孙良浩参加灌云县抗日基干队，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期间，他率领地方抗日武装，始终坚守在苏北灌东这块重要的抗日根据地上，大小战斗数十次，打得日伪军丢盔弃甲，闻风丧胆。1939年7月，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3团西撤后，孙良浩带领半个排20多人就地坚持斗争。一年，他组建抗日兄弟团，在薛荡发展30多人，在陈老庄发展100多人，被推选为团长。队伍后来发展到300多人枪。1940年8月，孙良浩担任中共灌云县游击大队政委。12月，中共苏皖区党委决定将灌云游击大队与滨海大队合并，孙良浩任副大队长。12月22日。皖匪刘建三、季汉成在陈集发动叛乱，孙良浩亲率滨海大队1连战士迅速平定了暴乱。1942年春天，
孙良浩和大队长王志增率领滨海大队三个连在西小盘和潘围设伏，今田楼镇境内打击从阳极增援响水的日伪军。一天三战三捷，日伪军的尸体整整拉了三大车。1943年3月8日，孙良浩率领淮海一支队两个团和里级连五的民兵向连武庄日寇据点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攻克了这座坚固的日寇据点。1943年8月，因工作需要，孙良浩调回地方担任中共灌东工委书记兼办事处主任。面对严酷的斗争形势，受命于危难之时的孙良浩首先组建了一支200多人的武装，灌东办事处直属队，各区还成立一个连的脱产武装。为团结各阶层人士，扩大抗日力量，他亲自出面招收了300多徒弟，赶走了掠边的周法前部，与吴叔一起指挥部队攻克阳维据点。对敌人绝不能手软，打就要打得狠，这是孙良浩当年常说的一句话。1944年9月，警卫排在他指挥下硬是打退了伪军由排到连到营的三次集团冲锋，取得了关沟围阻击战的辉煌胜利。1944年11月，在伪孙良城部过境前一天，伪中法前部7个中队跨过沿河向灌东腹地陈吉猛扑过来，灌东警卫营奋起抵抗，一举攻克位于23区交界处的德兴据点，卡断敌沿河线交通，延缓敌人进兵速度，为苏中反扫荡赢得了宝贵时间。形势日益严峻，孙良浩一边派灌东交通情报站站长何富硕突围到阜宁向新四军3师紧急求援，一边指挥灌东抗日武装在朱庄、后顾庄、孙大雁、小李维等地构筑工事，准备固守待援。大兵压境，四面受敌，孙良浩临危不乱。11月19日下午，他在岑池河边的小李维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决策，迅速组织突围，向新四军3师师部靠拢。第二天，队伍顺利抵达南路的后营顾围、方围一带，为革命保存了大批有生力量。3个月后，在新四军第3师支持下，灌东突围人员由孙良浩指挥，一路披荆斩棘，重新打回灌东，仅用3天时间就恢复了灌东抗日民主政权。中共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闻讯后夸赞道：“孙良浩，好一个灌东战神！”自此，灌东战神孙良浩这个名字一直响亮地在灌东大地上传颂着。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 9755。

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0: FM 90.7，从灌篮起飞的最美声音。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回家的路上，有时候他和我擦身而过，有时候他躲藏在人群的背后，更多的时候他轻轻地跟随我们的脚步，在我耳边闪烁。每天的这个时候，在回家的路上遇见。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为成熟。预计金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1: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0: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2: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连条连市，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4: 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5: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连条连市，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

0: 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1: 年两年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0: 巢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领：
3: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辐射、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2: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4: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5: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7: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8: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7: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9: 平时天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忙。
7: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5: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10: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 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

0: 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1: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0: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翰报道。
3: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4: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1: 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只是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 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

0: 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1: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3: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2: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4: 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5: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5: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1: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 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5: 美国汽车协会十一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
1: 美国密歇根大学十一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16%，比一年前低13%。
5: 德国国防部十一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1: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5: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4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
1: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

0: 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秦农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农鱼6步鲜大米。
1: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在亚太地区接连举行多场联合演习，并借演习之名加速部署低风

0: 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空军战机亮相国外航展。9月8号至10号，中国空军多型现役主战装备亮相第二届埃及航展，空警500预警机、歼16战斗机、运油 20A 加油机、直 20K 直升机四种机型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展示。此前中埃两国空军刚刚结束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中国空军参演编队直接转场，实现了联训与参展的高效衔接。那滕老师，您怎么看待这次中国空军主力装备在国外航展的集中展示呢？
1: 应该说体现这么几个方面的这个发展方向。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空军呢完全可以遂行跨洲的这种训练或者是作战任务，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的空军呢成体系化向前发展，因为现在来看，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以后，现在的空战在很多情况下的话都是系统对系统对抗，单打独斗，像那个在朝鲜战争期间的那种那个单打独斗呢，现在非常这个罕见，主要是形成了一个作战体系。比方说我们的这个空警五百，那么跟这个歼16进行搭配，这是一种这个作战指挥体系。从这个空警五百来看的话，可以呢发现目标，同时呢可以引导作战飞机或者是辅助飞机呢形成一个有效体系。那么像直20也过去了，这应该说呢也是担负整个一个编队或者体系保障的一个重要的基准，所以第二方面是体系对抗的这种表现。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值得关注的就是从这个演训到展示的一种这个迅速转化，而这种转化来看的话还是在这个空军这个发展史上非常罕见的一种展示。特别参加这个航展，应该说在很多时候呢展现出我们空军的这个风貌，包括我们的武器装备，包括我们的这个飞行员的这种精神状态，应该说呢是一次很好的大国空军的展示。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美俄领导人通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月8号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称通话富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那魏老师，美俄近期通过情报、外交和元首多层渠道频繁接触，那这些能不能为推动俄乌谈判取得进展呢？
2: 美国和俄罗斯进行沟通，针对目前的俄乌冲突进行讨论。可以说呢，现在美国方面是急于在外交层面拿到更多的分数，试图呢在调停的过程当中取得进展。但是呢，现在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和阻力。首先呢，俄罗斯针对美国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姿态和态度并不是完全信任，因为现在美国仍然针对俄罗斯进行制裁，而且呢，美国针对乌克兰还是进行这种有偿的军事援助。在这种状态下呢，俄罗斯会认为美国针对俄罗斯他提出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建议或者说呢相关的主张可能会有变化的这种可能性。与此同时呢，美国和欧洲在针对俄罗斯的态度和立场上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转变，而且呢美国也没有针对他的北约盟友包括一些欧洲的国家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呢，双方会针对一些情况和信息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防止美国和俄罗斯因这个乌克兰危机，因目前的冲突出现误判。但是呢，想要针对这个双方进行务实的这样的一个调停，或者说呢实现一定程度的停火，我认为难度仍然是非常大。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北约在格陵兰岛举行演习。北约北极之盾军事演习9月7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启动，演习将持续到18号，约400名北约成员国军人将演练从陆海空保卫格陵兰岛。美国没有派兵参加这次演习。而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访问期间宣布，欧盈将向格陵兰岛投资2亿欧元。那唐老师，在您看来，冯德莱恩的访问恰逢北约演习开始之际，这是一种巧合吗？
1: 这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一种政策宣示。因为我们都知道丹麦呢是欧盟成员国，当然也是这个北约成员国，那么在格陵兰岛举行演习呢，很显然展现出欧盟内部的这种这个政策方面的一种选择，就是告诉我们包括特朗普在内的这些这个政治领导人不要呢

0: 与丹麦的这个领土。在之前呢，欧盟也公开的宣示说，这个格陵兰岛既是丹麦的领土，同样也是欧盟的领土，所以这是一种政策方面的宣示。另外一方面呢，也显现出呢，欧洲国家在对待格陵兰岛归属问题的这种这个团结一致立场。不管是这个欧洲派过来的北约成员国的这些这个参演的军人，还是这个在这个向格陵兰岛投资，其实呢，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的话，就体现出欧盟对于维护丹麦的领土主权、维护欧盟的这种领土主权方面的团结一致。所以从彭德莱来看的话，在演习这个开始之日就进行这种访问呢，出现在这个演习场呢，应该说是一种这个立场的宣示。同样呢，也是要显示欧盟特别欧洲国家在对待格陵兰岛归属问题的这样一个政策的选择。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举行太空实飞演习。美国太空司令部9月8号发布消息称，日前举行了首次太空实飞演习，通过真实航天器开展在轨机动操作，测试美国在太空竞争与冲突环境下开展行动的相关理念和能力，验证对抗环境下的后勤保障能力，推进与盟友及商业航天力量的协同。那魏老师，美国持续推动太空军事化会带来哪些严重的后果？
2: 美国太空军在轨道层面首次进行太空实飞演习，其中实飞是关键词。实飞指的是针对航天器或者是轨道的这样的一个飞行器进行实际控制，让它展示这种机动变轨的能力。这绝对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暗藏进攻的意图。这说明美国太空军已经开始利用在轨长时间部署的，比如说 X-37 这种小型的这种无人航天飞机进行轨道作战、进行轨道攻击的这样的一种能力的展示。因为现在美国太空军啊，不仅仅要针对轨道的目标进行侦察、进行跟踪、进行定位，而且呢，它未来也要在轨道层面部署所谓的太空作战无人机，其实呢，就是类似于 X-37 这种小型可重复使用、具备机动变轨能力的这种无人的这种航天飞机。因为它呢，可以悄悄地靠近其他国家的卫星进行破坏，甚至是进行俘获。可以说呢，现在美国在轨道层面的这种军事动作越来越具有这种排他性，越来越具有这种攻击的属性。那么对于太空资产的和平利用，或者说呢，对于其他国家太空资产的安全性，都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甚至有可能会引发太空军备竞赛。
1: 好，听众朋友，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或者是问题的话，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从八月末开始，美军在亚太方向主导的一系列联合演习引发外界关注。从太平洋先锋多国海上联合演习到超级神鹰之盾多国演习，从美日韩自由之刃演习到美日澳东方之盾26演习，多场演习几乎是同步举行。那么美国此番密集军演折射出哪些新动向，又传递出怎样的战略意图？有关美军演习的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陆军和澳大利亚陆军9月8号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计划持续至24号。此次演习约3700人参演，规模创该系列演习纪录。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加东方之盾演习，计划参加模拟对舰发射训练。演习结束后，低风系统计划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放。俄罗斯已就此次演习和美军低风系统在日部署向日本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相关部署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并警告将采取反制措施。日本、美国和韩国9月7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演习，演习围绕海空作战以及太空、网络等多个领域展开，并推动扩大一体化防空反导合作。 印度尼西亚于8月31号启动了与美国等国共同举行的超级神鹰之盾多国联演。此次演习的参演国达到了创纪录的15个，覆盖陆海空各军兵种，参演人员数量为4700人。超级神鹰之盾是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演习之一，印度等国今年首次参演。今年的演习新增多项现代化战术演练项目，例如防御无人机袭击。美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共同举行的太平洋先锋演习8月30号登场，预计开展反舰、防空、反潜等海上作战训练。
1: 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从东方之盾26的陆上联演到太平洋先锋的海上演习，再到自由之刃演习围绕陆海空还有太空网络等多领域展开，那美军通过开展联合演习究竟要在亚太区域演练哪些战术战法呢？
0: 从现在来看的话，最近几年美国带着包括日本、韩国还有澳大利亚等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演习呈现出新的特点，最主要的方向呢，就是更加强调它的这个实战性。因为在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政府呢突然叫停了传统意义上在朝鲜半岛的以自由之盾演习。那这种演习来看的话，对于美国来看，他认为呢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他更多的希望呢把相关的盟国纠结起来。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次东方之盾演习，它主要是由地面部队，就是陆军，不管是来自美国还是来自这个澳大利亚、来自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这些部队呢，来演练这个导弹进攻能力，特别是低风导弹。这次部署过来的话，它有两方面的含义，一个呢就是这个熟练场地，第二个呢就借着演习之机呢把这种导弹部署在这个区域。我们都知道2020年前后美国提出来太平洋威慑计划，那么就希望呢在这个从阿拉斯加、韩国、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线呢部署攻防兼备导弹体系。所以一方面他鼓励日本、韩国发展远程导弹，同时呢他自己也想的办法呢把低风导弹在内的这种导弹系统呢部署到这个西太平洋，部署到第一岛链上，这是他的一个重要考虑。那么一般情况下的话，演习结束以后，他这次说呢是这个封存，他不是说就是也一直夹在这个地方，但是他随便随时可以这个拉出来机动，因为低风这个导弹系统呢，他应该说呢机动性非常好，所以呢这是他的一个考虑。所以东方之盾呢，它是一个地面这个进攻性的这个演习，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包括这个太平洋先锋2020演习，它更多呢是这个由第七舰队主导的，有多个国家参加的争夺制海权、制空权，就在某一个海域，如果说对于某国家的这个海上力量进行这围剿的话，那么就要动用这种这个联合的海上的打击力量来进行作战行动。而自由之刃这个应该是在2023年，我们都知道当时的话，拜登上台以后呢，竭力的想打造美日韩三国的这种这个准同盟的关系，所以呢，在当年的这个戴维营这个峰会期间呢，就达成了这样一个意向，2024年开始呢进行这种演习。而这种演习来看的话，针对性呢也非常的强，包括我们看这次演习涵盖了反导、防空、网络、外空等各种作战的这种科目的这个演练。所以呢我们看这种演习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美国带的盟国频率在加大，那么针对性呢在增强，跟传统意义比方在朝鲜半岛举行的演习呢有很大的这个本质上的这个区别。
1: 就像您所说，这些演习可以说是各有侧重，但是呢实战意义都非常的强，
0: 这针对性非常强。
1: 那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些演习当中，比如说自由之刃演习，美军航母是再度缺席，那么超级神鹰之盾演习的部分登陆训练也被压缩了规模，您观察这些说明什么问题？
0: 两方面看，一方面呢，美国特朗普政府呢其实从去年他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就明确的表示，这个他的主要的看的场呢就是在西半球，在这个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在这个南北美洲，这是他的一个战略重心的调整。所以他现在似乎呢对于西太平洋地区的这个演习也好，这个兵力部署也好，显得呢这个漫不经心。那么他第二方面呢，他希望呢把这个负担呢转嫁给包括这个日本、韩国，转嫁给这个加拿大，转嫁给澳大利亚等这样一些 个，甚至呢还希望欧洲的一些国家呢能够派出兵力在西太平洋地区出现，那么加强在这个地区同盟国的这种这个承担原来由美国所谓承担起来的这种这个使命。所以呢这是美国整个战略调整。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还是美国现在出现了这个包括这个航母这个紧缺的这种这个现象。那么现在

0: 常驻西太平洋地区，就是驻日本横须贺的这个黄镇号打击群呢，不得不在这个中东地区堪的伊朗，所以呢，它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呢是没有航母打击群，这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海军发展上呢，应该说它现在已经遇到了这么大的瓶颈，就是说它的舰艇不足，而且弹药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对付伊朗方面呢也显现出不足，所以从这个弹药以及从它这个兵力兵器来说的话，都出现了这种不足，这就使得呢。美国呢不得不减少参演的这个舰艇参演的兵力。
1: 像你所说的，美国表面上是拉拢盟友，实际上也是在转嫁自己的这个实际的负担。我们也注意到，在东方之盾26演习当中呢，美国陆军的低风中导系统的训练和部署是备受各方关注。比如说据报道呢，部署在陆屋基地的低风还有海马斯系统计划呢，会在陆屋和延美大岛周边参加模拟对舰发射训练。那魏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美军现在的作战体系当中，低风系统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在美国陆军全新的作战理念当中啊，他提出了多域作战的这种概念。所谓的多域作战呢，就是要拓展美国陆军的任务区域和他的这种火力打击的范围。以前美国陆军只有战术级别的火力打击系统，比如说坦克、履带式的步战车、远程的火箭炮。但是后续呢，美国陆军认为，如果是在太平洋方向，在大国博弈、大国啊这种军事较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呢，美国陆军必须要把它的火力延伸到1000公里之外，比如说要打1600公里，要打1800公里，那么它现有的所有的作战平台都没有办法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所以呢他组建了多域特遣部队，要配备远射程的巡航导弹。但是美国陆军呢又没有时间又没有资金去全新打造一种远射程的这个巡航导弹，所以他直接使用美国海军配备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利用陆基的机动部署的这种模块化的发射平台，那么打造出了低风中导系统，那么可以通过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针对1800公里范围内或者是2000公里范围内的陆地和岛屿的固定目标进行精准火力打击。同样呢，由于低风系统它本质上是海军的马克41的垂发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车载的单元，它也可以发射标准6。当然呢，发射标准6并不是要打空中目标，而是要针对300多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它就实现了一套火力打击系统的2种功能，实现了所谓的多域作战，既可以针对纵深的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打击，同样呢，也可以针对海上的这种重要的海峡通道进行封锁，也可以在300-400公里的范围内，针对靠近它的这种前沿基地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拓展了它执行任务的能力，那么也让美国陆军手中拥有了射程更远那功能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工具，或者说呢这样的一种具有挑衅属性的作战手段。
1: 魏老师，我们注意到这几年呢，美军呢频频通过演习啊这样的名义，把低风系统引入到像日本啊还有菲律宾，并且今年在菲律宾还进行了首次实弹的这个发射。那您怎么看，在美国啊，在这个俄罗斯等国强烈反对的情况下，美国为什么还要在亚太地区加速部署低风系统呢？
2: 在亚太地区耀武扬威，美国的兵力不够了，火力不足了。首先呢，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会抽调大量的兵力在阿拉伯海北部，在中东地区进行部署，那么针对伊朗进行封锁，或者说进行这个军事打击。那么西太地区的这个兵力是出现了严重不足的情况。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很多重要的联合演习，连核动力航母我们都看不到踪迹了，因为都在这个针对伊朗进行这种车轮战。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陆军它所肩负的作战任务就会变得更多，它既要辅助美国海军针对海上目标进行火力输出，进行制海作战，同样呢甚至还要配合美国空军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在这种状态下，美国陆军就会装备更多的低风系统，包括后续的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那么要把它的火力进行进一步的延伸，靠前进行设置，那么针对周边的国家，尤其是亚太范围内的国家，它具有
3: 更强的这样的一个挑衅属性。而且呢，敌方系统是不需要太长时间的准备，是随时可以进行开火的。可以说呢，它是通过这种进攻性武器装备前置的方式，要针对比如说俄罗斯要进行直接的威胁。因为在日本北部部署这个敌方系统，不仅会针对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活动情况进行干扰、进行阻挡。那么如果它换装了最新版本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比如说能达2000多公里，那么针对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母港，针对俄罗斯在太平洋沿岸的战略核潜艇基地，也可以构成直接威胁。
1: 嗯，好，我们注意到呢，在美军近期的联合演习当中啊，日本几乎是全程参加，场场必到。在超级神鹰之盾演习当中，日方还专门派出陆上自卫队的空降伞兵部队和专门负责夺岛作战的水陆机动团参加。唐老师，您怎么看待日本在加速在军事化的过程当中，热衷于参加各类联合演习呢？
0: 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随着日本安保战略的调整，特别是在2023年前后，那么当时的岸田政府把这个日本的长期坚持的自卫的这种这个防御政策呢，调整为主动进攻，包括发展进攻型的武器装备，所以呢，它是一种战略变化的这种这个结果。那么在这之后呢，日本不断的呢加强了跟这个亚太地区、跟美国、跟欧洲一些国家的这种联合演习，而且每一次演习呢，日本呢显得非常积极。那么同时呢，欧美国家呢也愿意把日本呢当作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一个重要锚地，包括你像英国也好、德国也好、法国也好，只要有这个飞机、有军舰过来的话，都会在日本这个地方呢停留或者靠泊码头。那么这是这个它的战略的变化。那么第二个变化呢，还是跟当前日本高扫描政府的政治诉求呢进行密切的配合。我们都知道，去年十月份高扫描上台以后呢，在加大这个走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这个力度，比方说通过这个操纵国内的选情，在2月8号，那么在一举呢让自民党夺取了众议院这个2/3以上的席位，就是意味着呢接下来呢，日本修改和平宪法、解除二战结束以后的方方面的限制呢，没有法律方面障碍，所以呢这个积极的跟有关国家从军事角度进行互动呢，其实这也是一个政治配合的一种这个表现。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借船出海。因为日本非常清楚，在很多情况下的话，那么自卫队要摆脱这个二战结束以后对它的限制，要成立真正的国防军，除了国内立法之外呢，这个还有这个包括这个域外国家甚至大国对它的这种限制。如果说能够借着美国之船、借着这个欧洲国家之船出海的话，日本自卫队实现国防军化这个发展趋势呢，应该说会轻而易举的得到这个满足。这是这个日本的考虑。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那么日本自卫队至少有4名军官呢已经参与到北约对乌援助军团的这样一个工作当中。这些军官来看的话都是有目的的，他们可以随时的进出乌克兰，可以呢随时参与到北约成员国或欧洲国家对乌克兰援助或者作战的这种指挥控制以及后勤补给等各方面的这种这个工作当中。所以借船出海是他的一个重要的考虑，这第三个方面。那么第四个方面呢，还是进行这种有实战背景的演习。因为我们现在看的话，不管是自由之刃还是这个其他的演习，东方之盾，那么都是这个非常具有指向性的、有针对性的。这种这个指向性、针对性来看的话，可以加强日本自卫队跟有关国家未来参与到地区冲突或者是发起这个地区战争的这样一些军事准备。所以它的目的呢，应该是非常清晰的。再加上当前东北亚地区或者西太平洋地区出现这样复杂的局面，那么日本现在积极参与到各种演习而全程参加，应该说呢有他自身的诉求或者有他自身的目的。
1: 那唐老师，您看刚才我们谈到了美军的目前在演习当中呢，要向盟友转嫁这些自己的这个压力。另一方面呢，日本也在积极参与美军主导的演习。那接下来美军的演习当中，会不会出现日本有可能主导这个演习的情况呢？
0: 从目前来看的话，表面上美国似乎呢给了日本更大的空间，给了韩国更大的空间。但是呢，在未来，如果是一旦在这个作战来看呢，除非美国躲得远远的，美国不想直接参与，就像这个在中东地区，他现在。 在不参与对于伊朗打击的话，都很难这个脱身，都很难体面的离开这个地方。所以即使是在这个美国让这个日本让韩国承担更多的这种这个责任或者义务，但是呢一旦打起来的话，我相信呢从这个兵力调动，从指挥控制来说的话，美军不可能把指挥权交给日本，交给日本军人。
1: 好，我们关注到近期日本的军事动向当中呢，发现了在日本防卫省近期公布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概要当中呢，特别提出一款具备空战和反舰能力的

0: ASM 三改导弹首次被列入了采购计划。魏老师，想请您解读一下这款导弹，有什么样的性能？日本为什么要急于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呢？
1: ASM-3 是日本航空自卫队所使用的一种空射型的超音速反舰导弹，它的个头不太大，但是呢，飞行的速度比较快，因为它采用的是冲压发动机，主要是利用 F-2 支援战斗机进行挂装，一架战斗机可以挂装并发射四枚，主要是针对大型的水面战舰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呢，日本自卫队想了一个办法，要让它既可以打海上的移动目标，也可以针对空中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对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外形优化，估计它的这种制导的系统也会进行一些改变。但是呢，在 ASM-3 这种超音速反舰导弹的基础上改造而来的对空导弹并不是空中格斗导弹，所以它根本就不是打战斗机的，瞄准的是什么目标呢？而是周边国家或者是日本自卫队眼中对手的这种大型的这种高价值的军用飞机，比如说空中的预警机或者是电子战飞机。所以呢，本质上来讲，它应该是一种射程比较远、威力比较大，而且呢会配备有破片战斗部的这样的一种反辐射导弹。可以说呢，现在日本自卫队正在不断的强化它的空中的进攻能力，不仅针对在周边海域航行的船只和舰艇要构成直接威胁，也要针对其他国家的大型军用飞机，尤其是预警机和电子战飞机，包括其他的一些辅助类的特种的这种飞机，要构成更远距离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的杀伤能力。可以说呢，日本它在自卫队武器装备的研发和配备方面没安好心，这种突袭和偷袭的意图越来越明显。
0: 嗯，魏老师，从您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日本这款远程这个空空导弹，距离真正投入到演习当中还有多远的距离？
1: 我认为呢 ASM-3 这种超音速的反舰导弹，尤其是它在配备了冲压发动机之后，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测试。那么它的搭载平台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呢是 F-2 战斗机，另外一个是 P-1 反潜机，所以反舰型号基本上是成熟了，那么应该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就能够进行这种批量化的生产，让日本航空自卫队拥有这样的一种全新的匕首或者是标枪。但是呢，如果把它改造成空对空的反辐射导弹，要针对这种大型的预警机或者是电子战飞机要构成威胁，那么它内部的这样的一种制导模式或者说它的这种飞行的状态都要进行调整，所以基本型的反舰型号应该是成熟了，后续会进行批量化的生产，而空对空的反辐射导弹的这样的一个改进型可能还要进行更多的测试，目前呢只是处于测试的初级阶段。
0: 嗯，好，我们注意到在8月30号举行的美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六国参加太平洋先锋演习当中呢，韩国以台风天气导致的航行安全问题为由呢，取消了派遣军舰参加的计划。联想到此前美国曾大幅压缩美韩以之自由之盾演习的规模，随后举行的美日韩自由之刃演习则没有受到影响。想请教滕老师，韩国军舰缺席这次演习只是一次意外吗？另外就是对于美军主导的演习，韩国的心态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2: 我觉得并不是意外，因为台风的话它毕竟有过去的时候，你绕过台风那个风一台风眼的话，你完全可以到这个演习区进行这种演习。但是呢，其实体现出呢李在明对于美国特别是压缩了以自由之盾演习的一种这个姿态。因为从这个李在明政府来或者从韩国方面来考虑，他希望呢美国呢不要从这个朝鲜半岛这个地方呢放松对于北方这个压力。那么特朗普呢似乎呢心不在焉，而特朗普政府呢更希望呢能够这个演练新的这种这个作战样式，包括我们刚才讨论一系列针对性强、这个进攻性强的这种这个演习。那么现在如果即使在朝鲜半岛遂行所谓的5027或者5015作战计划的话，那么还是老套路。所以呢，韩国方面来看的话，他也看到了美国呢不太这个愿意呢再走老的这个演习路子，而且更多希望呢把这个韩国呢拉到这个一岛链上去。比方说这个以之自由之盾演习当中呢，其中就有相应的科目呢希望韩国的军舰飞机到这个一岛链，而不是仅仅在朝鲜半岛地区呢参与到这个演习行动当中。这当时来看的话，也是让李明博难以这个韩国难以接受的一种这个诉求。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 韩国以这个台风影响为借口，这个取消了派军舰参加演习呢，我觉得不仅仅是一次这个因为天气的问题而取消的计划，更多的体现出李在明政府，体现出韩国对于美国在这个东北亚地区它的这种收缩，以及对于朝鲜半岛事务这种这个放松呢，是一种这个反应。那么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它不会改变这个自己现在既定政策，就会更加这个有针对性、有这个实战意义的这种演习，而且呢不断的鼓动日本呢冲在前边。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美国和韩国之间在这个地区事务，特别是维护半岛安全，还是在西太平洋地区全面的进行这种攻防准备，这种这个裂痕呢已经出现。
0: 好，感谢两位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日美国频繁打击伊朗油轮，伊朗则以袭击美国军舰作为报复。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互袭仍在持续，多重矛盾交织下，中东地区局势将如何演变？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1: 做人要有情有义，
10: 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
12: 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5: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魏东旭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中东地区。近期中东多地战事升级，引发外界担忧。美国与伊朗为争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频繁展开互袭，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交火，多重矛盾交织下，中东地区局势将如何演变？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6: 美国中央司令部9月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油轮。此前，伊朗两次使用导弹攻击1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油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 在回答会否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另据美国媒体九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也门政府官员十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据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十号发表的声明，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对也门塔伊兹省、荷台达省、马里卜省和焦夫省发动64次空袭。声明说，沙特空军出动 F-15 和台风战斗机。声明还称，也门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拦截一个作战编队，并使用地空导弹对其实施打击，迫使其撤离。
0: 好，首先想请教魏老师，我们注意到进入九月份以来啊，美军对伊朗的打击目标选择呢，突然从军事目标转向了油轮，而且是停靠的油轮。您怎么分析美军打击目标的这种转变呢？
1: 美国现在正在针对伊朗发动一场混合战争，也就是军事手段和经济手段，它本质上来讲是交织在一起，它是一种联合运用的这种模式。因为美国海军出动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主要呢是要针对伊朗进行这种经济层面的绞杀战，让伊朗的油轮无法这个驶向海外，无法进行这种石油交易。那么这样的话呢，要从这个源头上针对伊朗它的这种经济要进行打压，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石油的出口，那伊朗想要获取更多的资金，想要获取更多的资源就会变得非常困难。但是呢，海上封锁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美国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些水面战舰的数量是比较有限的，不可能拦截所有的这个油轮。那么即使出动舰载机包括其他的兵力啊，比如说 P8A 海神反舰机以及一些这种无人机，在相关的近海沿岸区域和相关的海域进行搜索，也不可能保证针对所有的油轮进行围追堵截。所以现在呢，美国可以说是更进一步采取了更具有挑衅性的这种作战行动，直接轰炸在港口内部的油轮，就是把伊朗进行石油外销、石油外运的这种海上的运输工具要把它给打掉，试图呢针对伊朗的经济要产生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干扰。当然了，伊朗肯定会对美军的这种袭击行动或者是这个打油轮的这样的一个举动进行对等的反击和报复。
0: 好，我们请教滕老师，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啊，我们注意到伊朗呢对于美军的这种袭击呢，一是对美军的驻中东的基地还有美军的军舰进行打击，并且打击了这个美方的相关的油轮，同时呢还在多个方面进行了应对。比如说伊朗媒体九月六号说，伊朗成立了经济战争指挥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十一号说呢，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安全航线来交换意见。所以您怎么看伊朗从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到筹划地区国家举行会议，伊朗是不是已经找到了针对美国新一轮制裁封锁的应对之道呢？
2: 应该是这样，刚同学也讲，这是一场美国施加在伊朗身上的混合战争。那么面对混合战争来看，它不仅仅是这个军事方面，包括这个发射无人机、发射导弹的问题，还有这个控制经济领域里边的主导权问题。所以现在伊朗在这个当下成立经济战争指挥部呢，我觉得是针对当前形势的变化，一方面呢要把经济方面这个和战争方面这种这个双轨呢并在一个这个指挥部控制之下。比方说这个之前我们看到，那么特朗普呢也对伊朗甚至呢还有跟伊朗发生经贸关系的一些国家进行这个所谓空前的、前所未有的这种经济制裁。所以这是一场这个经济绞杀战，就是希望呢通过封锁伊朗的石油出口、伊朗的金融这个运转等各方面呢绞杀伊朗。这应该说呢是这个经济方面的这个战争。那么从军事行动来看的话，美国现在确实尽管弹药紧缺，那么兵力不足，但是它还在这个波斯湾地区甚至阿曼湾 区域呢进行对伊朗的相应的封锁，那么不时呢还对于伊朗境内的重要目标进行这个远程打击。所以伊朗现在成立经济战争指挥部呢，它有当下形势应对的这种这个考虑。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做这个持久战的这个准备。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刚才也说了，很多认为呢可能这场冲突呢延续到这个特朗普这个结束他的任期。但是从目前来说，即使是美国不再对伊朗这个输入武力，或者是呢

0: 采取空前的军事采，那么这另外一个地区国家呢可能会走向前台，这就是以色列。毕竟以色列现在似乎呢静观其变，站在一边呢看着伊朗和美国之间一轮的这个相互的攻击。那么如果说美国真的这个不体面退出的话，那么我相信以色列呢肯定会冲在前面，不管是打伊朗还是打击所谓伊朗的代理人，从这个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等，我相信呢伊朗不可能呢让这场冲突呢做成一锅加生饭，他必须要跟伊朗决出一个雌雄，决出一个胜负来。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同样也在这个争取地区国家，一方面他不断的呢来打击美军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基地，包括美军军事呢，他的目标呢就很明显，就是驱离美国出中东。那么如果说地区国家对于美国所谓的这个保护能力发生质疑的话，那么肯定会呢跟伊朗呢坐下来谈判，解决相应的问题，包括霍姆斯海峡通行问题，包括地区的这个安全机制建设的问题。所以呢现在这个伊朗呢四面出击，应该说呢是显现出呢他是越战越勇，在这个地区事务方面呢似乎呢已经掌握了主动权。
1: 我们继续关注美伊之间的军事博弈啊。魏老师，我注意到呢近期呢伊朗先是宣称击落了美军的 MQ-1 无人机，同时呢又宣称说击毁了一艘美军无人艇。特别是在八号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说该潜航器可以用于执行水下监视监察侦察监视还有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那美军中央司令部则说呢，这艘被伊朗捕获的无人潜航器发生了故障，没有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的设备。所以您怎么看美军把大量的无人装备投入到这一次的美伊战事当中，那先进无人装备被伊朗俘获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2: 像死神这种察打一体无人机啊，美国空军在伊朗周边部署了很多，有的呢会窜入伊朗的空域境内进行侦察或者说进行袭击。现在伊朗打美国的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是非常有经验，据说已经打下了几十架啊，可以说呢这个美国空军的这种无人机部队是损失惨重。既然从空中进行偷窥去搞情报变得不安全，这个很多无人机都被打下来了，所以现在美国也换套路了，要从水下偷偷摸摸的去进行侦查。派出的这个无人潜航器啊，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进行潜航，主要是执行三类任务。第一类任务针对伊朗的港口进行渗透式的这样的一个摸底，看看港口内部有哪些这个油轮确定了位置之后，可能会把坐标发送给美军的作战指挥中心，然后呢利用这个远程火力和战斗机针对这些油轮进行轰炸。因为你派出这种水面的无人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巡逻艇在相关的区域是有兵力布局的，可能会对它进行拦截，可能会对它进行消灭，所以只能从水下派出一个水下的间谍，要悄悄地进行这个渗透，要进行侦查。第二个任务呢，就是执行反潜任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区域有很多的微型潜艇和小型潜艇，这些水下的小型目标，美国传统的反潜兵力根本就找不到，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水文情况很复杂，这些伊朗的小潜艇、微型潜艇个头又很小，噪音分贝也不高，所以呢现在美国海军采取的模式是以小对小，就是利用这种无人潜航器去找伊朗的微型潜艇和小型潜艇，那么辅助反潜作战。第三类任务呢，就是反水雷啊。那美国非常担心伊朗在波斯湾布雷，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一旦布雷之后呢，可能水面的扫雷舰也过不来，那怎么办呢？就利用这种无人潜航器针对锚雷进行定位，然后呢引导一些其他的兵力进行扫雷。但是呢被抓住之后呢就比较尴尬，我认为呢首先就是丢脸，很先进的无人潜航器刚刚交付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刚执行任务就被伊朗给逮到了，然后呢进行了公开的展示。那美国海军起码是缺少预案，因为从物理的层面来讲它都没有自毁，你这么机密这么先进的一个装备落到了伊朗手中，那肯定美军相关的责任人是要负责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丢订单，因为制造这个无人潜航器的公司已经被安杜里尔给收购了，不仅要向美军去进行推销，还向美国的盟友大肆兜售。现在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出了丑，估计这个订单可能就要减少了，谁也不敢买，不太靠谱啊。按照美军的说法，刚投入使用就出故障了，那以后美国的盟友要采购，那可能就是一个水下的不靠谱的这样的一个装备。其次呢，如果伊朗真是仿制成功了，那中东地区、中东周边的美国的这

0: 一些海军基地还挺危险的，伊朗也搞出一个三吨多能进行水下连续潜航的无人潜航器，他就不进行水下侦察了，不加装这个情报搜集系统，装上一个战斗部，那直接渗透到巴林的第五舰队的基地内部搞一个爆炸，那大家可以设想一下，这个美国海军这损失还挺大的。
1: 嗯，好，接下来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九号表示说，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就结束。然而呢，有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呢，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到其总统任期结束。您怎么看在对待结束对伊战事问题上，美国政治高层的判断，为什么会有这样自相矛盾的情况？
2: 这应该说呢，跟特朗普执政风格有很大的关系。其实特朗普在二月份对伊朗发起攻击呢，他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看到了伊朗从去年年底开始全国性的骚乱，那么伊朗人呢走向街头要面包要鸡蛋，结果呢这个美国带着以色列一打的话，那么伊朗人呢更加团结了，所以这应该说呢是特朗普一拍脑袋做出决定的这样一个恶果。那么同时呢也看出特朗普内阁当中呢，他在国安团队方面呢没有敢说话的这种这个真正的幕僚，更多呢是喜欢吹捧，喜欢拍马，所以是特朗普这种这个一意孤行呢是很难得到有效的论证。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我觉得他至少呢在这个整个一个对伊战略方面呢出现了重大失误。第一个呢目标不明确，一会儿说要让伊朗改朝换代，一会儿说呢要伊朗契合，那么现在呢又说这个要控制霍尔木兹海等等吧。那么他一个这个好战略他必须要清晰的到底想干什么，但现在包括对美国的这个政治层还有军方来说的话并不是清晰。第二方面呢就是说美军现在的力量不足呢已经非常明显，不管是导弹的这个不足，还是这个兵力不足，包括航母的这个不足，其实一个好战略它必须要有这个足够的力量来进行支撑。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有这个决心。那么从特朗普来看的话来回的飘忽不定呢，他的决心呢应该说呢也没有这个认真正定下来，所以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这个足够的力量，再加上这个决心飘忽不定，所以是现在呢处在这样一个尴尬境地。那么从这个能不能结束这场冲突这场战争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现在已经不取决于特朗普说什么时候结束，而取决于呢包括伊朗在内的一些这个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像伊朗来看的话现在似乎越战越勇，那么借这个机会来看呢不断的扩大战果，希望呢把美国从中东地区赶走，同时呢对以色列施加这个重大的影响，这是现在伊朗越战越，再加上最近一段时间，那么所谓的伊朗的代理人，不管是胡塞武装还是黎巴嫩政党，现在也在这个做出相应的反击。所以从这个政治层面，这种判断自相矛盾呢，体现出特朗普在对伊政策、对伊战略方面的这种重大的缺失。
1: 嗯，我们注意到美伊冲突的外溢效应呢仍在持续。近日呢，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并对沙特发动攻击，也门局势出现了重大升级。而胡塞武装十一号称呢，该组织自九月三号发动攻势以来，已经在也门西部攻占了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魏老师，您怎么看待也门局势未来一段时间会怎么发展？
0: 也门胡塞武装确实挺能打，因为在这一次进攻的过程当中，它相当于发动了一次这种海岸进攻作战，主要是针对也门的西南方向进行这样的一个进攻，短时间内就几乎控制了红海沿岸的这样的一些重要的港口和区域，包括海峡通道内部扼守曼德海峡的这样的一些岛屿。也门胡塞武装的兵力构成啊，可以说差距挺大的，因为很多的步兵都是来自于部落的武装人员，没有什么单兵的制式装备，穿着拖鞋扛着 AK-47 就上战场了。但是呢他的高技术部队作战能力很强，有射程数百公里的甚至是近千公里的弹道导弹，有巡航导弹，有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有 FPV 无人机，甚至呢还有侦察无人机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作战系统可以为这些没有重装这个地面 装备的或者是武器的这样的一些武装人员提供目标信息，他们知道打哪，然后呢也可以进行远程的火力支援，这个弹道导弹打得还挺准，那么还有这种无人机去进行情报和信息的搜集。所以从目前来看，也门政府军包括他们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和也门政府军这个进行联合作战的这个武装。

0: 力量挡不住他的攻势，所以不排除后续沙特会采取一些介入和干预的行动，确实冲突有扩大的可能性。
1: 最后想请教滕老师，您看美伊互袭加剧，也门战火重燃，您认为中东局势接下来还会如何演变？
2: 现在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美国呢，不体面退出去，把这个烂摊子呢交给地区国家，包括沙特，包括这个以色列，包括伊朗呢，可能打一场混战。那么第二方面呢，就伊朗呢，在这个地区呢做大，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们都知道，特别是在2011年打拉富汗之后，这个2003年这个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之后呢，那么伊朗呢在中东没有天敌了，所以建立起所谓的抵抗之湖、什叶派之湖。所以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相信呢伊朗可能会成为地区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么他跟以色列之间的博弈呢可能会走向前台。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于兰、王兵，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3: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3: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3: 地名之上，
4: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二维。东午北风微微，寒意湖上。从书向湖大酒店步行去二维村，思绪随着田野、河流、工厂、飞驰的汽车而不断的调频。工薪河始于涟水境，河面宽阔，寒波清碧，东北流淌。河上有一座公路桥，桥西便是二维村，村部王三维在灌南南高速出口之北，我来过小庄数次。这是一个省级水美乡村，以农耕文化为宣传点，在村口方塘边建造了一些景观小品，设计很美观。那天在村口浏览了一下公示栏，才知道村里的墙体彩绘是南方一家学院做的，一半是莫奈、李可染等大师名作，一半是传统的中国画。在村中遇见了一位老人，他有一个很诗意的名字，叫白云树。白云树老人今年整70，从事淮阴地区劳模。他主动热情邀我参观他家，他家院子很大，主体为3层小楼，有500多个平方，装修的富丽堂皇，却没有什么食物，这情形让我很是惊讶。他听说我此行来意后，便带着我到其他几个庄子走走。白云树老人是个事务人，很健谈，对村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很了解。我俩边走边聊，话题扯得很远，很凌乱。白家是从涟水灰墩的白洼后迁来的，他父亲是老

革命，离休干部，用今天的说法，他是一名红二代。说起村氏，老人如数家珍，村部所在地叫王三围庄，是王姓人家的一个迁居地。从前二围村境属于涟水县辉敦区管辖，1958年划给了灌南县，属于鹿塘乡。那年头因为这里地势很低洼，就叫西湖荡。近来关于西湖荡一词听说了多次，于是想起周师傅所说的顺口溜：大小马长沟，十年九不收，男人下河摸螃蟹，女人门槛底下逮泥鳅，逮到大的上街卖，逮到小的哄小鸠。没想到老人对顺口溜却有新的解说，哪是什么摸螃蟹逮泥鳅啊，棒头成熟时稍微下点小雨，上游的洪水立马就下来，紧接着这儿的大田就被大水给淹了，男人和妇联只好下田劈棒槌，那样子好似摸螃蟹摸泥鳅。沿小路北去，鹿塘河口有道小闸叫丰收闸，我们便有闸名，说到了田亩、收成和旧事。老人说，过去年年挑河，后来闸建好了，洼地的水一排出，生产队很多的荒地就被开垦出来，地亩也就多起来。这和几百年前总和进府的屯田案时的情形如出一辙，简直是隔空回应。老人还说，当年队里有30几头牛，一年口粮能分到200斤小麦、300斤棒头、100斤黄豆、500斤山芋。60后的农村人都懂得，那年头能分到这么多口粮的村庄，实在是富得流油。那些年，二围大队上交的公粮是鹿塘乡第一。白云树的言语中充满着自豪，接着又感叹地说：“鱼乌鸡有点不争气。”鱼乌鸡在村部之西一度为二围大队的驻地，小庄不大，离鹿塘河边不远，因为鱼姓人家的老宅在此而得名。如今鱼姓人家极少，小海岛一个极普通的小庄子在村境最北端，起初叫新农庄，因为过去这里有一所农中而得名，后来农中撤办，旧址渐渐变为田地。公新河与南鹿塘河在此交汇，切割出一块三角地，如同一个小小的半岛，人们就戏称小海岛。如今小海岛已成为这里的标准地名，庄上的人家多是外来户，后排人家背枕长河，对河是安海庄，庄子中间有一段围沟，沟围长着高大的杨树。然而这个不起眼的矮矮沟围便是历史上大名鼎鼎海周围的遗迹，这一次我主要是为他而来的。听白云树说，几十年前这里的围子还有2-3米高，顿时想起了雍正年间安东县令余光祖的那句话：海州民不守旧制，每清安东之田，当政者自有情境耳。1950年12月，南鹿塘河吊尾工程竣工，海州围遗址大多消失在新河道之中。旧时小海岛有一个三岔渡口，来人过往也是热闹，后来渡口被裁撤，河岔无舟渡，寂寞几十年，庄人出行要绕道好几里，实在是不便。何时在公新河上架设一道便民桥，这是小海岛几十户人家的一个共同的心愿。动车飞驰而过，落日斜照旷野，高速公路上的车辆声更是不绝于耳。往回走时又听白云树老人说，村里的田地都被大户承包了，自家的几亩地早被征用。6-7年前，村里建设了一个小区，小别墅大约70万元一栋，也对外销售。他说这里很安静。是的，人在一个地方住久了就感到宁静。落日时分，小海岛人家3-5人归来，我也该回家了。老人一直挽留我去他家喝酒，看来他意犹未尽，我也有惑不解，有缘下次相遇吧。数日之后，我骑着电瓶车又一次来到二围村，先去村南的朱二围小庄，小庄就在公新河湾旁。在村中遇到了刘学贵老人，就和他攀谈起来。听老人说，庄上没有一户姓

因此河道排泄不畅，经常拥堵，一旦有人家设堰就成铁门栓。数百年来，海州和安东或连贯云南的边界水势之纷争一直未断。1942年，涟水县抗日民主政府就曾强行修浚朱二围至孙小围一段河道，长达1100丈，这是历史的记忆。如今公兴河已取直、拓宽、挖深，全河段实施了属地河长制管理，再无过去的封建围、拦门堰、铁门栓等梗阻现象。公路桥头立有一块河长制的标牌，牌上的内容有几人关注细看呢？王头围在公兴河东，今为新安镇所属，就是村境有朱二围、王三围两个围庄，是二围村民的由来吗？湖长小庄在新修的公路北边，紧挨着南鹿塘河，几十人家散落几处，人家之间有几个大汪塘，汪塘中插着欢迎垂钓的牌子，一家门前鸭笼井水流向菜畦，有一位妇女在忙着，小闸口旁十几个钓鱼人晒着太阳，这是一幅儿时的乡间图景，让人忆旧，让人眷恋。这里的胡姓人家是几十迁来的，如今还有几户人家，还有什么精彩的故事，又勾起了我对历史的回忆。康熙大帝第五次南巡时发生了一件扣婚事件，为了胡地能减免赋税，安东人生源潘江、胡自德等拦路告御状，直至康熙47年1708年，河道总督张鹏和开始重新丈量胡田，减免赋税，民类得以宽以。安东县治安东五港、大飞、晨曦、岔庙、渔场五镇淹没不长，田地4555顷，89亩于48年奉旨，准自康熙44年为始，改照海滩下则例，每亩科银2厘8毫。胡自德是胡长人家的先祖吗？走遍了二围村，让我感受颇深。这里不仅有海州围、朱二围、西湖荡、丰收闸之类的农耕时代烙印，还有整齐漂亮的民居。这些民居几乎是清一色的两层小楼，附带一个小院。尽管也有几户人家是平房，却没有一处墙倒屋塌。门前屋后是菜畦，木桩围圆，砖石叠岸，或葡萄长廊，菊栽院边。家家户户都收拾得很利落，想起了上一次来二围时，曾问过白云树老人一个问题：二围村的小楼房为什么这么多，这么整齐？他回答说，过去村里的基础比较好，后来就一家看一家，村里做瓦工等手艺的人家很多，跑车的人家也很多。这里是长深高速灌南南出口，也是港城的南大门，一条高铁高架，一条高速公路并肩而行，跨越两河，俯瞰着整个小村，这是历史与时代在此交汇，远方与诗意在此交融。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锁定收听。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

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九零点七，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飞过了

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呀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

0: 阅读美好人生，书香润泽城市。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2: 这里是 FM90.7，生动贯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1: 汲取奋进力量，
3: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贯南答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五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枪神孙存余的朱家港情节，一番河畔拨火人，灌东战神孙良浩。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枪神孙存余的朱家港情节。泗洪县朱家港烈士陵园，松柏掩映，庄严肃穆。这里长眠着1942年朱家港对日守备战中殉国的73位烈士。在73位烈士墓东南约30米处，还有一座墓，墓主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安葬进来的。时任新四军4师26团1营2连连长孙存余，他生前最后的遗愿就是能和73位烈士安葬在一起，永不分离。孙存余，灌南张店马台人。1939年，他在汤沟参加八路军，几年战火淬炼，很快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员，更练就了一身过人的好枪法，与张桃芳、杨长顺、魏来国、阎龙并称解放军战史上的五大神枪手。1942年10月底，日寇纠集重兵，对淮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持续33天的大扫荡。12月9日，新四军4师26团强袭日寇青阳据点后，撤至洪泽湖畔的朱家港休整。次日凌晨，日军金子连队1部及伪军1500余人从青阳、归仁、金锁镇分3路秘密扑来，妄图一举消灭我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26团被逼入绝境，殊死搏斗就此展开。新四军军史上著名的朱家港战斗打响了。自晨至夜激战18小时，战壕里反复肉搏，阵地上时进时出，26团毙伤日寇280余人，敌人最终溃逃，26团亦伤亡120余人，73位战士永远倒在了这片土地上。此战成为淮北反扫荡战役的重大转折，占据苏北一带的日寇自此一蹶不振。时任新四军4师师长彭雪枫在纪念朱家港战斗殉国烈士碑记中写道，全战役33天反扫荡过程中，喋血奋战，惨烈悲壮，惊天地泣鬼神，以击败敌寇使其一蹶不振之决定性战斗，则为我9旅26团之朱家港守备战言。战斗中，孙存余受命率一个20多人的加强班坚守阵地，他凭着精准的枪法，3发3中，接连击毙3名日寇狙击手，镇住了敌人。最后。

仅剩一发枪弹，他一枪撂倒日军小队长，硬生生打退了敌人一个小队的进攻。他的英勇事迹被彭雪枫同志写入碑记，特别提及：我阵之中，我二连长孙存余率一个班往来冲杀于壕沟中达一日之久，身虽负伤，仍能镇定指挥。朱家港一战，孙存余一战成名。此后他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诸多战役，孟良崮渡江战役，神枪手，威名远扬。按常人理解，身为我军高级将领，孙存余对自己的归处本有更好的选择，但他却选了朱家港烈士陵园。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40年来，我时刻怀念着他们。病重期间，他立下遗愿，日后安葬朱家港，陪伴战友，以表缅怀。部队和首长考虑后，同意了他的请求。1985年5月5日，孙存余归葬朱家港，永远和40多年前牺牲在此地的73位战友陪伴在一起。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一帆河畔拨火人。一帆河自北向南悠悠淌过大新集东侧，河西岸的薛大庄曾经散落着几十户低矮的土坯茅屋，河风裹着芦苇的潮气年年掠过村头那棵老槐树。1916年，薛慧友就出生在这片依河而居的贫苦人家里。谁也不曾想到，这个在河边长大的穷孩子，日后会背着粪箕走村串户，把抗日的火种播撒在一帆河两岸，成为灌东南大地上赫赫有名的革命拨火人。贫苦的家境让薛慧友自小就看够了国民党政权和贪官污吏的腐败横行。1939年3月1日，日寇从灌河口登陆，当天便占领响水口、新安镇，百姓陷入水深火热。这一切在薛慧友心里刻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记。1939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八路军淮河大队，实为涟水县大队政治宣传队的朱桢，带领刘越、马树模、马树岗等10多名战士来到薛大庄宣传抗日。正在村北纪委小学教书的薛慧友听完朱桢的抗日道理，心头一热，当即提出要跟队伍走，去打鬼子。同年10月，薛慧友被淮河大队保送到绥营干校学习，在那里他第一次系统聆听了吴觉、万仲一等教员讲授的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形势和抗日游击战理论。经教员王志光介绍，23岁的薛慧友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天下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奉献一切。入党后的薛慧友像换了个人，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理论学习、战术演练，样样走在前面。短短一个月，干校学习结束，淮河大队政委万仲一亲自找他谈话，希望他立即返回家乡，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发展党的武装。1940年春天，薛慧友在百路南边的南路与共产党员殷如航接上了头，两人商定了宣传抗日、发动民众、发展人民武装的计划。同年秋，连东县3区百路、新集、花园一带区委会正式成立，薛慧友被任命为宣传干事。从此他正式踏上了宣传、发动民众、开展武装抗日的拨火之路。过春节时，他书写了大批打倒帝国主义、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号召民众抗日的对联，挨家挨户送给村里人。从那时起，他总是背着粪箕，扮成10份人，走东村奔西村，一帆河、小港河两岸处处留下他宣传抗日的身影。

要求参加抗日。薛慧友了解他的家庭情况和身世后，当即批准他入党，交给他发展组织、建立武装的任务。陈锡恩返回陈老庄，找到金庄的金石和张颂九，很快建起一支30多人枪的抗日游击队，后来发展到200多人枪，成为灌东南地区的重要抗日力量。1941年12月30日，联东县3区区队由原国民党区队改编，在王世贞、徐庆桐煽动下发动叛乱，杀害了区委书记殷如航、区长潘景兰、文化教员朱雷爱。为重建三区党组织，中共联东县委任命薛慧友为3区区委书记。上任后，他深感担子沉重。当时的联三区碉堡林立，日伪横行，大兴集、花园庄、白鹿街、正潭口，就连新集纪为东侧一番河边都有日伪军据点。薛慧友深知，面对强敌，发展人民抗日武装义不容辞。1942年，新四军攻打正潭口敌据点，薛慧友亲自带领区中队为主力助攻，被郑本燕营长誉为智勇双全的区委书记。1943年秋，身为3区区委书记兼区长的薛慧友，按照上级统战工作指示，在花园庄东边的渔桥向安青帮头子马龙九递了帖子。利用青帮关系，他在帮友中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理论，团结发动帮友为抗日出钱出力。在他的努力下，200多名青帮会员参加抗日队伍，3区区队也由原来的60多人发展到300多人。先后在大新集、白鹿沟、徐老庄、小碾房、马老庄等地组建5个抗日联防队，各自然村庄都建起了抗日自卫队。仅抗日战争期间，经薛慧友介绍入党的就有金石、李连庆、王国银、赵开科、薛同德、朱少普、朱培龙、朱培昂、薛同道、张桂森、韩玉璞、朱立洲、杨成忠、陆信珍、陈锡恩、鲍春怡、薛有信等30多人。至今说起薛慧友，灌南涟水一带的老一辈人无不竖起大拇指。原新集公社党委书记卞崇斌生前就说过，薛慧友那可是我们灌东南的革命拨火人。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灌东战神孙良浩。灌东大地，沿河奔流，灌河汤汤。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这里曾是日伪军反复扫荡的重灾区，也是共产党领导抗日武装浴血坚守的前沿阵地。在这片土地上，有一个名字让日伪军闻风丧胆，让老百姓拍手称快，他就是被中共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亲口誉为灌东战神的孙良浩。1914年，他出生于张店镇上马台一个贫苦家庭，从此他的一生便与灌东这片土地的生死存亡紧紧连在了一起。1938年，孙良浩参加灌云县抗日基干队，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期间，他率领地方抗日武装始终坚守在苏北灌东这块重要的抗日根据地上，大小战斗数十次，打得日伪军丢盔弃甲，闻风丧胆。1939年7月，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3团西撤后，孙良浩带领半个排20多人就地坚持斗争。一年，他组建抗日兄弟团，在薛荡发展30多人，在陈老庄发展100多人，被推选为团长。队伍后来发展到300多人枪。1940年8月，孙良浩担任中共灌云县游击大队政委。12月，中共苏皖区党委决定将灌云游击大队与滨海大队合并，孙良浩任副大队长。12月22日。皖匪刘建三、季汉成在陈集发动叛乱，孙良浩亲率滨海大队1连战士迅速平定了暴乱。1942年春天，
孙良浩和大队长王志

曾率领滨海大队三个连在西小盘和潘围设伏，今田楼镇境内打击从阳极增援响水的日伪军。一天三战三捷，日伪军的尸体整整拉了三大车。1943年3月8日，孙良浩率领淮海一支队两个团和里级连五的民兵向连五庄日寇据点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攻克了这座坚固的日寇据点。1943年8月，因工作需要，孙良浩调回地方担任中共灌东工委书记兼办事处主任。面对严酷的斗争形势，受命于危难之时的孙良浩首先组建了一支200多人的武装灌东办事处直属队，各区还成立一个连的脱产武装。为团结各阶层人士，扩大抗日力量，他亲自出面招收了300多徒弟，赶走了掠边的周法前部，与吴叔一起指挥部队攻克阳维据点。对敌人绝不能手软，打就要打得狠，这是孙良浩当年常说的一句话。1944年9月，警卫排在他指挥下硬是打退了伪军由排到连到营的三次集团冲锋，取得了关沟围阻击战的辉煌胜利。1944年11月，在伪孙良城部过境前一天，伪周法前部7个中队跨过沿河向灌东腹地陈吉猛扑过来，灌东警卫营奋起抵抗，一举攻克位于23区交界处的德兴据点，卡断敌沿河线交通，延缓敌人进兵速度，为苏中反扫荡赢得了宝贵时间。形势日益严峻，孙良浩一边派灌东交通情报站站长何富硕突围到阜宁向新四军3师紧急求援，一边指挥灌东抗日武装在朱庄、后顾庄、孙大雁、小李维等地构筑工事，准备固守待援。大兵压境，四面受敌，孙良浩临危不乱。11月19日下午，他在岑池河边的小李维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决策，迅速组织突围，向新四军3师师部靠拢。第二天，队伍顺利抵达南路的后营顾围、方围一带，为革命保存了大批有生力量。3个月后，在新四军第3师支持下，灌东突围人员由孙良浩指挥，一路披荆斩棘，重新打回灌东，仅用3天时间就恢复了灌东抗日民主政权。中共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闻讯后夸赞道：“孙良浩，好一个灌东战神！”自此，灌东战神孙良浩这个名字一直响亮地在灌东大地上传颂着。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维护公共设施我带头，垃圾分类投放我带头，公共场所不吸烟我带头。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Magic Radio Here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花开的声音，落叶的声音，孩子呀呀学语的声音，音乐响起，心灵颤动的声音，在声音中探寻生命的宽度和厚度。今天你听到了什么？

华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听众朋友，本台今天的自办节目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5: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运会男篮小组赛，中国男篮大胜巴林队，取得2连胜。稍后我们会点评中国男篮的表现。中国篮协宣布，明年将举行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就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恢复升降级将对 CBA 联赛带来哪些改变？稍后为各位解读。中超联赛今天进行了2场事关保级的比赛，武汉三镇、天津金门虎，谁掌握了保级主动权？稍后为各位解析。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来快速扫描一组体坛资讯。乒乓球 WTT 澳门冠军赛今天进行单打1/4决赛，中国选手表现有喜有忧。女单陈毅4-0战胜德国选手韩莹，陈幸彤4-0战胜埃及的梅谢福。男单周启豪1-4输给了日本的张本智和，这样中国男单选手全都被淘汰，无缘4强。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昨天进行了1/4决赛，中国选手丁俊晖发挥出色，6-2击败凯伦威尔逊晋级4强，目前他和阿里卡特的半决赛正在进行中。农心杯三国围棋擂台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棋手杨鼎新输给了韩国的卞相一。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半决赛，头号种子德国选手小兹维列夫直落3盘击败了俄罗斯的卡恰诺夫，8号种子谢尔顿3-1逆转11号种子蒂亚福。美网青少年女单半决赛，头号种子中国选手孙兴然鏖战3盘以2-1战胜对手，继法网温网之后，今年第3次闯入大

0: 奥运会的前哨战，这次实战如何练兵，还是新增项目、客场环境与亚洲格局变化带来的真实考验。今天起，我们推出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把目光移向领奖台之外，那里的答案或许比金牌数量更能说明中国体育正处在怎样的时期。今天请听看新人青春登场。
1: 压力不会有了，更多压力是想要把这个成绩保持住。今年亚运会，28年的奥运会，想一直就是保持在这个成绩。
0: 这是18岁的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她在本月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逆转夺冠，以赛季5战全胜的战绩刷新赛会纪录，并登顶世界第一，成为该项目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总冠军。他今年投出了71.74米的亚洲纪录，更是直逼72.28米的世界纪录。现在神力少女即将迎来亚运首秀，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介绍，严子怡与日本名将世锦赛和奥运会双料冠军北口真花的竞争将极具看点。
2: 两位选手在亚运会之前一共职业生涯交手过6次，是4-2，严子怡多胜2场，而这4场连胜都是出现在2026赛季，所以他是完全不怵对手。
0: 严子怡并不是唯一的亮点，亚运会赛场上青春风暴正席卷而来。中国体操女队派出柯庆庆、张清颖、邱其元、张一涵、杜思雨等5人，全都是亚运新人。16岁的柯庆庆已经是队里全能成绩最突出的选手。2007年出生的张清颖也有了世界冠军头衔。射击队方面，杜雨辰、布帅航、马思涵、沈逸瑶今年开始在国际大赛崭露头角。不同的项目，相似的面孔，新老交替的脉动清晰可见。数据也印证了这股青春力量。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属于首次参加亚运会，超过2/3，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这样的结构本身就说明了中国体育的长远考虑。亚运会不是孤立的一届大赛，它既是中国体育检验阶段性训练成果的舞台，也是年轻运动员走向更高水平竞争的重要台阶。让新人上场不是简单的把年轻人推出去，而是在真实大赛环境中让他们感受节奏、适应压力、理解竞争。很多能力只有在真正的赛场上才能练出来，很多心理变化也只有经历过大赛才会真正发生。国家手枪射击队领队杜丽，
3: 亚运会来说，主要任务还是为洛杉矶奥运会去做一个备战的一个准备，也是一个磨合，然后也是对运动员和教练员的一个观察。
0: 当然，新人参赛不可能只有期待没有考验。亚运会的赛场强度、节奏、关注度都远高于平时，第一次上场的紧张、身体状态的波动、对自我的怀疑，都是新人必须跨过的坎。女子体操运动员柯庆庆，
4: 因为我也没有比过很多的国际比赛或者是一些大赛，在国际上的比赛对我来说都是就是比较紧张，我想让我自己在就是每一场比赛就是能长经验，然后能为我以后更大的赛场去就是调节。
0: 所以新人参赛的意义不只是敢不敢上，更是上了之后能不能顶得住，这也是各支队伍在备战中重点解决的问题。田径队通过密集赛程锤炼新人，从U23锦标赛到全国锦标赛再到队内测试赛，把强度拉到满格。射击队则模拟亚运会赛程，让运动员早起适应当地时差和交通特点。国家步枪射击队领队赵宇清，
5: 那么我们也模拟亚运会的这种车程比较长的情况，大概1个半小时的车程。那么我们早晨租了车，然后出去1个半小时以后，再回到靶场来啊，模拟比赛的情况啊，进行针对性的训练。
0: 然而，再充分的准备，最终还是要落到心态上。乒乓球项目，国乒女子团体5个人的阵容，平均年龄至今20年出战亚运会女团赛是最年轻的。乒乓球前国手侯英超分析，大赛面前经验可以积累，技术可以打磨，战术可以设计，但真正决定年轻人能否迈过那道坎的，往往还是内心。
6: 无惧无畏，我感觉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往往这种心态，包括准备思想上的这种稳定，比他的技战术的发挥要至关重要。
0: 说到底，亚运会不仅是冠军的领奖台，也是年轻人建立比赛气质的试炼场。 548张亚运新面孔，27.05%后，他们承载的不仅是当下的奖牌期望，更是中国体育面向洛杉矶奥运会

0: 面向更长远未来的主动布局。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篮球。亚运会男篮比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男篮大胜巴林队，取得了小组赛两连胜。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3: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吧。昨天呢，我们是99-61大胜了哈萨克斯坦，今天又大胜巴林，这两场球分别赢在哪些地方？
3: 应该说本场比赛对巴林的40分大胜呢，其实是有一些超出了我的预料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咱们小组赛的第一轮比赛，咱们击败哈萨克斯坦是意料之中，但是呢，巴林男篮上一场比赛是带了一些爆冷性质的，击败了亚运会的卫冕冠军菲律宾啊，他们是击败了菲律宾。包括咱们可以往上上诉一下，在2022年，当时呢，咱们和巴林有过3次交手，一次咱们险胜，一次呢赢了12分，还有一次呢，咱们是加时击败了巴林。可以说呢，巴林队从他们自己心里面认为，我们或许可能跟中国男篮是一个级别的球队，或者说呢，我是稍微要弱一些，就稍微比中国男篮的实力要弱一些，但是呢差距没那么大。因为巴林队呢这一次还是有一个规划球员在阵中，叫贾卡尔·萨姆森，上个赛季呢是效力于 CBA 的浙江广厦，是广厦的外援，今年夏天呢是转投了北京首钢。换句话说呢，巴林队从一开始就觉得本场比赛可能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但是呢比赛一开始，中国男篮就用自己的表现证明了什么叫亚洲的怎么说老牌强队。在整个第一节，中国男篮上来就是打一个9-0，然后呢在巴林队打开进球账户之后，咱们呢也是继续的扩大了分差。第一节比赛打完呢，我们已经是32-11领先对方21分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已经是建立了非常稳定的领先了，一节比赛10分钟赢20分。那么到第二节呢，用这个咱们主教练郭士强的话来说呢，就是在第二节一上来，队员一看这个分差比较大，所以有几次进攻呢打得相对简单了一些，被巴林队呢抓住机会打了一些反击球，然后呢分差被缩小了。在整个第二节呢，我们是14-18，反而是落后了巴林队4分。那经过中场休息调整这15分钟呢，再回来之后，中国男篮呢就继续在攻防两端压制着对手。你比如说对咱们说比赛的一个情绪表，你比如三分球，今天呢中国队一共是投了35个3分，命中了其中的14个，命中率是40%，既有产量也有效率。而我们同时呢防的巴林队三分球只有22中4，当你一场比赛只进4个3分球的时候，想要跟中国队掰一掰手腕那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第3节第4节，咱们又是进一步的拉大了分差，每一节比赛都赢对方至少12分。那么等到比赛打完，最终比分是105-59，咱们是以46分的巨大优势击败了巴林。这个巨大分差的失利呢，让巴林队有一些心态失衡了。比赛完了之后，他们的主教练、他们的队员都没有握手，直接退场了。只有巴林队一名球员过来跟咱们进行了握手，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没有风度的表现，可能也跟他们在赛前自视甚高比较有关系，觉得自己可以又有规划。结果呢，比赛一打，完全是跟他们想象的迥然不同。最后的分差呢，46分，可以说也是双方实力的真实体现。
2: 两场比赛下来，有没有表现的让你觉得眼前一亮的？同时也有没有让你觉得全队还需要继续加强磨合的地方？
3: 应该说，从两场的大胜里面找表现不好的，确实比较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一场比赛赢30多，一场比赛呢赢将近50分，想要去找一些软肋，确实比较不容易。但是呢，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男篮，其实呢还是有一些让咱们眼前一亮的地方的，或者说呢让人觉得欣喜的地方。你比如说，咱们随便举几个例子，你像廖三宁啊，连续2场比赛都是中国男篮在后场的稳定的发动机。前面咱们一直说，三宁呢他是一个突击型的选手，专注于自己拿分，另外呢外线投射上也不是特别稳定。但是过去2场比赛，廖三宁都是咱们在后场比较令人放心的存在。你包括第一次代表中国男篮打亚运会的庞成林，当然了，庞成林前面呢代表中国男篮也打过一些世预赛的正式比赛，应该说呢比较适应这种国际比赛的节奏了。那么他2场比赛呢也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包括 今年才只有19岁，是第一次为国出战的。

0: 决州啊，代表国家队成年队出战，因为他前面打国青，那代表成年队出战里约州呢，应该说也是表现得非常好，尤其是今天对阵巴林的比赛，作为一个19岁的小将，今天一上来毫不怯场，当然了上一场也不怯场啊，今天是6中6，3分球2中2，拿了18分，在整个球队得分仅次于廖森宁。那过去咱们老说中国队打法不够先进，是吧？老是内线去取分，被打呀，篮筐附近去终结呀。现在看呢，不全是了，因为我们的三个后卫，刚才我说廖森宁啊，像这个庞登林啊、李月洲啊，三个后卫年龄有这个咱们说叫代差吧，有中生代，有新生代，但是呢，每一个人登场都可以给球队带来很大的我们说帮助啊，包括你像这回被重新选入球队的于家豪。于家豪呢，前面因为伤病没有打世预赛的比赛，那这回呢，因为杨亚军的退出，那他是替补进到了国家队，他的表现呢，其实也是非常让人放心的。上一场比赛对哈萨克斯坦，他的正负值是全队最高的正22。今天呢，于家豪打的时间不长，只打了12分钟，但依然有6分6个篮板，这样比较全面的表现。换句话说呢，在两场大胜之后，每一个球员身上都有着不少的闪光点。那如果让我找一个唯一，我可能比较担心的地方就是两场比赛确实太轻松了，因为我们知道在小组赛之后咱们是8强、半决赛和决赛，那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焦灼的时刻，甚至有一些落后的时刻，我们要去努力追分的时刻，那没有在前面小组赛经受这样的挑战，可能呢会让队员的心理有一丝放松。但是我相信呢，钟南蓝最近出战不管是哪一届比赛，不管是世界杯预选赛啊还是亚运会啊，应该都是以一个哀兵出征的心态，因为前面咱们确实是输过太多比赛了，所以即便这两场比赛是大胜，那我也相信呢，中国男篮在后面的比赛，即便遇到一些下风球，可能他们一样可以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去努力争取胜利。
1: 嗯，你刚才点到这个小将李月洲啊，在本次亚运会上应该是上演了自己代表男篮国家队出战的首秀哈，表现夸了，他表现出来的潜力怎么样？
0: 我觉得李月洲的比赛气质非常好，因为我第一次见这个小朋友呢是在秦皇岛，当时呢国青队组织一些媒体去现场看他们的训练比赛，那么当时呢国青队是找了2名球员出来接受采访，一个呢叫怀思南，目前呢在 NCAA 的普渡大学效力，也被认为是未来有机会冲击 NBA 选秀的球员，这是内线。那么后卫线上呢就是李月洲，当时呢李月洲跟我们也聊了一下，然后当时中国男篮的咱们叫青训总监，中篮协青训总监张斌老师，原来是打二中锋的，也是王治郅他们的老师，包括王张安森他们的老师，就说呢，李月洲这个小朋友其实还是挺有特点的，他跟咱们的传统一号位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特别敢于出手，用一个比较现代的词语，就是他是一个具备持球大核潜质的后卫，因为咱们的一号位过去都是，举个例子，你比如说纪委，对吧？我上来之后，我先专注于去串联球队，给队友去送出助攻。我个人进攻呢，可能要稍微往后放一放。然后呢，艾伦呢也是一个突击型的后卫，他个人拿分没问题。但是呢，你让他把整个球队串到一块儿，这个呢，不是艾伦最强的点。另外还有像比如说高诗岩这样的防守型后卫，也是一个我们说比较有特质的后卫。那李月洲呢，就属于那种我可以自己得分。因为咱们看去年广东全运会，李月洲场均得分接近30分，作为一个后卫，这个其实是非常罕见的，因为全运会已经是咱们国内同年龄段水平最高的比赛了，李月洲现在19岁进一队，在浙江队可以打上轮换，也能说明这个问题。包括在上个赛季，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李月洲作为一个新人后卫是命中过3分球绝杀的，也说明他是一个很敢于去出手的球员，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李月洲的传球确实也是让人眼前一亮，你像今天对巴林的比赛他有3个助攻，上一场对哈萨克斯坦他也有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助攻，而且他很多助攻不是那种我站着然后传给你你来投这种，他是把自己往空中一扔，我突进去过掉人，然后有人协防包夹来了，我再用一种拧着麻花的方式传给你，这个少年人的这种新锐气息让人眼前一亮，所以又能攻又能传，另外呢他登场之后感觉一直在加速，一直在过人，可以给中国男篮的这种比赛节奏带来一些变化。反正这两场比赛大胜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认为就是李月洲的这种进步或者说这种表现让人觉得眼前一亮，让人觉得中国男篮的后卫线未来呢我们多了一个可以倚仗的球员，也希望他能够快速成长，因为他是一个

0: 目前看上去除了身高对抗，因为他毕竟年轻嘛，除了这两方面呢有一些薄弱，其他方面是让人觉得潜力非常大的后卫。当然了，身高啊对抗啊后面都可以练，但是有一些像球感、像比赛气质、像得分能力，这些呢是可以从小看到老的。他从青年队就显现出了自己有这种持球大核的潜质，咱们也希望他能够最大化的进步，进步的越多越好，身上的武器越多越好，进攻技术越多越好，希望他能够快速成长。
1: 嗯，上一场比赛王俊杰和赵佳毅是因为生病的原因没能出战，对吧？这场他们健康恢复的怎么样？有复出吗？
0: 王俊杰这场复出了，然后佳毅呢这场比赛还是没有打看上去还是中国队希望他能够完全彻底的康复了再回归比赛，因为小组赛呢本身挑战也不是特别大。那王俊杰呢，因为上一场比赛没有打，今天复出之后呢，上半场比赛应该说表现还是有一些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正常水平，但是呢到了下半场比赛，适应了比赛节奏，适应了场馆这种我们说环境的王俊杰呢，还是显现了自己的实力。今天王俊杰是11分4个篮板，命中率呢稍微低一些，10中4，但是呢这四个进球全部来自于下半场比赛。他下半场是5中4，上半场是4中0，其实还状态比较一般，但是呢他的11分球4个篮板全部来自于下半场比赛。换句话说呢，经过半场比赛的我们说找状态找感觉，王俊杰呢已经显现出了自己可以说是亚洲顶级四号位的潜质吧。所以就算是你一直不开升降级，你比如说像安徽，像重庆，像现在没有重庆没有了，像安徽，像这个中国香港包括像这个长沙等等这些地方的球迷也希望能够看到我们说最高水平的 CBA 联赛，那你始终不给他们这个机会，我觉得对于他们的球迷而言呢也是一个缺憾。所以种种因素的考量之下，前面呢也经过了长期的调研，从2026到27赛季中国篮协呢也是要在 CBA 推行咱们叫升降级了，所以以后就会有变化了。
1: 这个升降级的这个说法呢由来已久，就一直在讨论，我们也听到过很多所谓可以探讨的具体执行的版本，比如说什么8进5啊，就 CBA 的后4名、NBL 的前4名打一个比赛，前5名晋级啊，但现在又说是4进2啊等等，这个具体为什么会有这种数字的变化，最终定下来的规则是什么样的？
0: 据我了解呢，升降级的这个主推的咱们叫主推的一方是中国篮协的竞赛部啊，竞赛部在全程的弄这个事情。那么一开始为什么是8进5呢？8进5就是CBA 联赛的倒数四名和 NBL 的正数的前4名，然后呢打一个，当时还没有定比赛形式，不管是赛会制也好啊，还是这个小组赛主客场也好啊，当时没有定。为什么是8进5呢？就是说想给 NBL 里边开一个窗口，就是说我们8个队打，前5名晋级到明年的 CBA 联赛，就至少保证会有一支 NBL 球队能够进入到 CBA， 让 NBL 球队呢看到一些希望。但是呢这个方案出来之后呢，在征求意见的时候被一些 CBA 俱乐部提了反对意见。为什么呢？他们担心万一是8进5， CBA 比如说我本来有这个4个队，我怕我掉下3个，8进5进了一个 CBA 4个NBL，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他们只是一种担心嘛，所以就是有一些
1: 这么没有信心
0: 比较大的意见。因为是这样，就是这个咱们说很多 CBA 球队他其实是有这种担心的。比如说因为当时赛程没有定嘛，如果是一个比如说小组赛，8个队分成一个小组，咱们分别打一轮，可能偶然性比较低一些。但你如果是主客场两场淘汰，这个一切都有可能啊，对吧？就跟现在的形势一样，咱们就打2场，万一我爆冷了，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升降级附加赛，它也是外援的4节7人次。如果我有2个或者3个好的外援，那我可以把整个球队的下限推得非常高。所以 CBA 球队呢是提了一些意见，说这个4个太多了，然后呢 NBL 球队呢其实有很多队伍他们的准备也没有说完全完成，篮协这边呢经过了考察之后觉得 NBL 呢一下升上4个队可能也没有那么现实，就是 NBL 球队呢目前投入还是在一个比较低的范围，因为有长期进入到 CBA 好多队伍都解散了，都退了，那他们现在的实力也没有那么出色，所以最后是调成了现在的这种，本来说是8进5，后来呢说过8进4，现在又说这个是4进2，就是 CBA 的倒数2名跟 NBL 的正数2名，倒数第一打这个正数第一，倒数第二打正数第二，打一个主客场的2回合的比赛，最后算总分，谁总分高谁就晋级到下赛季的 CBA。 这是从8进5到4进2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
1: 我看这个通知里面把升降级的进程分为叫赛前评估、附加赛

0: 赛后评估和结果公布共四个阶段，就是赛后评估还放在附加赛之后，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即使赢了附加赛能不能升级也存在着一定的变数？这个评估评估什么？评估财务状况吗？
1: 有很多吧，因为有几个点，你比如说像你说的财务状况是一回事，就是我会从头审计你的这个不管是球员薪水还是支出收入，你的财政一定要是健康的，这一点是咱们说是必须要完成的，这个符合条件才能够升级。万一你审核，比如说咱们举个不恰当例子，你有一年合同对吧，我给了球员一个正式合同，但是私下我又给钱了，我一审核发现不行，没过，那你可能还不能够进入到 CBA。 这是一个，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很多审核，你比如说有没有欠薪，你赢了，但是呢我在这一审核发现你欠薪了，包括他们这个升降级规则就说得很明白，如果在 CBA 有长期超过三个月这种欠薪，可能你就直接失去了 CBA 参赛资格了，所以这也是审核的一个部分，保障运动员的权益，这也是一个。包括现在中国篮协一直在力推的，咱们叫青少年友好主场啊，友好赛场，什么呢？你比如说我在赛场我有一些不理性的行为，比如说我往场地里扔水瓶了，我冲击裁判了，还是说我大范围的这种这个赛场有这种批评声音了等等，影响了你的这个分值，扣分扣太多了，你的主场不行，你的主场不够文明，不是青少年文明主场，所以也不具备这种升级的资格。换句话说呢，这个赢了比赛并不是说我就一定进了，你还需要在财务状况上，在健康成就财务健康上，包括在打造咱们叫青少年友好主场等等方面去做得很好，才能够在审核过程中通过，并且呢通过之后篮协才会官宣才能晋级。赢球这是第二步。
0: 理解了，就是这个赢球是一个必要但不充分条件，是吧？
1: 没错，
0: 这很有意思啊。这个关于这方面的话题，以后有时间我们还可以慢慢的再谈。无论如何，规则拿出来了，现在就要看各队的适应情况，以及在适应的过程当中，大家能不能够拿出真刀真枪的表现。谢谢今天晚上邵华先长时间关于亚运以及 CBA 会要恢复升降级这方面的篮球资讯，给我们提供你的评论，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我们再来关注足球。中超联赛今天进行了第18轮的两场补赛，天津津门虎1-0战胜辽宁铁人，武汉三镇1-1被河南队绝平。这两场比赛对这个赛季中超的保级形势到底会产生多少影响？相关话题我们连线总台足球评论员曾侃。曾侃，晚上好。
5: 方亮你好，各位决胜时刻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我们快刀斩乱麻，这两场踢完之后，这个结果你觉得对升降级形势到底会产生哪些影响？
5: 首先先来说一下，就是刚刚进行完的三镇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到了最后的这时刻，河南队绝平的这个进球啊，一下子就影响了几支球队的命运。首先呢，就是三镇现在落后安全线，也就是落后身前的天津津门虎呢，直接是来到了4分。那么这场比赛之前，其实两支球队的差距呢在一场球，但是呢，这场比赛因为津门虎之前赢了，然后呢，那么现在三镇呢没有能够拿到3分，最后时刻被绝平，一下子现在呢分差是来到了4分。那么如果没有这个进球，武汉如果拿下的话呢，武汉24分，金门虎和铁人都是25分，河南26分，那么一下子保级形势全部乱套。但是因为河南队的这个绝平的进球，现在的金门虎还有包括铁人，另外包括河南队的都可以暂时的去松一口气。所以我觉得古斯塔沃的这那个头球啊，可以说是本赛季中超联赛，如果回头我要评选这个传奇瞬间的话，一定会把这个给列在里边的。那么另外的话呢，其实会看到的是呢，就是我觉得金门虎跟这个就是金门虎的比赛和金门虎的这个状态可以说是最好的。那么金门虎目前是来到了这个倒数第3的这个位置，积分上面是追平了辽宁铁人，也就是说呢，他首次在本赛季积分上面追上了没有被扣分的球队。我们如果不把罚分算在里边的话，纯比赛拿分，金门虎目前可以排到联赛当中的第9位。而且金门虎呢下半赛季的这个状态太好了，他们下半赛季的这个整体的拿分呢是排在中超联赛的第3位，仅次于北京国安还有青岛西海岸。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话呢，应该来说，接下来。

0: 刚才的武汉三镇和浙江队的这个补赛异常关键，如果三镇六天之后在客场拿不下浙江的话，那可能保级形势就会比较明朗了，答案就出来了。但是现在可以说悬念比原来更大了。嗯，现在看一下这个积分榜，青岛海牛14分， 在很多球迷看来，这几乎就已经是提前宣判了。虽然理论上还有希望，武汉三镇、天津津门虎现在呢差着这四分，也就是超过一场球的差距。但同时和天津津门虎同分的辽宁铁人，今天是不是这场比赛赛后的这个结果也意味着他们并不安全？其实某种程度上，河南队虽然还领先着27，甚至新蒙城28，也不敢讲他们就100%安全。
1: 对，应该说呢，包括浙江其实也没有完全上岸了。也就是此时此刻，中超联赛从第9名重庆铜梁龙之后， 第10名浙江FC绿城队开始往下，大家其实都有保级之忧的。而且其实我在刚才听你在讲这个积分榜的时候，我更关心的是什么？是几支球队的状态。我们首先来看辽宁铁人，辽宁铁人目前呢排在倒数第四啊，积分榜上看起来呢跟津门虎同分，但是呢名次上面高一分。可是他们自从第21轮主场3-1战胜申花之后就没赢过球，最近6轮只拿了一分，而且这一分呢还是在直接的竞争对手河南身上拿的。 那是一场4-4的进球大战。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河南队的话，其实更是如此。河南队的话呢，第20轮比赛2-1战胜泰山之后也就没赢过球。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开始之前是6轮不胜，那么而且这6轮里边呢输了一场，另外都是平局。要知道的是，河南队到目前为止比赛整个赛季平局有9场，有6轮是在最近几轮。所以其实河南队跟辽宁铁人队他们在最近这几轮的状态是不
0: 现在的积分榜上面比他们更低的津门虎和三镇的，所以就这方亮你刚才所讲到的这个积分榜的形势，如果说真的稍微打点马虎眼，那可能真的就是付不起的代价。嗯，接下来武汉和天津毫无疑问相对还是最危险的，后面几轮他们分别的对手是谁？
1: 武汉呢，首先呢还有一场比赛，6天之后呢跟浙江打补赛，而且还是客场。这场比赛在考虑到目前武汉三镇被绝平之后呢落后津门虎4分。好了，这场比赛是武汉三镇真正的生死战。这场比赛如果说拿不下来，这场比赛对于三镇来讲只有3分是有意义的，1分都是没有意义的。那么这场比赛呢，首先对于三镇来说呢必须要拿3分，然后10月份的第27轮就得在客场跟辽宁铁人直接玩命。 那么最后的三场比赛里面呢，武汉三镇相对来说好一点，有2个主场，分别是对阵申花和泰山。那么最后一场收官之战呢，是对阵玉坤的客场。那么津门虎在接下来的4场比赛里边，其实客场是为主的，4场球里面3个是客场，而且其中最关键的2场保级战是2连客，分别是对阵 下一场比赛只要平局就可以夺冠的成都蓉城，另外还有刚才你所提到的依然有保级之忧的河南队，然后最后是主场队的海港，然后最后一轮呢再是打这个大连。所以相对来说的话呢，这是从赛程上面来讲，武汉呢最悬，但是津门虎的挑战呢也很多。所以我个人感觉，首先来看一下就是6天之后
0: 武汉三镇队跟浙江的那一场补赛吧，相信那场比赛是从第10名浙江队开始往下，所有球队都会去看那一场比赛。嗯，6天之后，那也就意味着是在亚运会期间了。大家，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王玉栋事件目前是在代表亚运队备战啊，那就是这轮中超赶不上了。王玉栋不打，浙江队的进攻会受到多大的影响？
1: 我觉得影响非常大，而且我们必须得看到，除了王玉栋他现在自己就因为国字号球队的征调他打不了之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卡多索的受伤。我还在今天咱们节目连线之前，我跟俱乐部呢也有过一些交流，就是目前卡多索的这个受伤呢还是在恢复阶段。那么6天之后能不能够赶得上？即便赶得上的话，他到底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到底好不好？这是未可知的。如果说王玉栋因为国字号的征调打不了，卡多索 也上不了。其实浙江队是缺中锋，那么中锋位置上呢，你要么是用这个老将高迪啊，要么的话呢就是小将但是屡遭伤病的宁方泽。那么实在不行的话，还有陶祥龙从边路来到中间去客串。所以，但是不管怎么说，一定是呢动一个点而牵一个面。浙江队的进攻的整体实力是大打折扣的，而且王玉栋其实跟米特里策是非常来电的，因为浙江队其实在前场他是中偏左，是他们的优势权，也就是说呢，王玉栋的穿插，米特里策在左路，还有的两人身后的这个托里

0: 齐，但是现在我觉得少了这么一个点之后的这个左边路和内部的三叉戟是大受影响，所以看看武汉在下一场比赛能不能够去这个把握个开局。但是我觉得还得多讲一句，武汉三镇队在比赛最后时刻被绝平的次数太多了。你看今天的这场球啊，包括之前几轮呢，都有八十分钟之后的这种丢球。好了，那么浙江队看看，如果说武汉三镇队不可能以在上半场比赛建立优势的话，浙江队还是有实力可以在比赛可能尾声阶段把这个命运、把这个比赛的局面给再掰过来。
1: 嗯。保级本身就是一个很残酷的话题，特别需要刺刀见红的这种信心，但这个时候如果总是出现最后时刻被绝平、被绝杀的场景，它一定不仅仅只是技战术层面有需要检讨和总结的地方，但好在机会还有，接下来就看命运能不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希望各个队都争气，都对得起自己球迷的期待。也谢谢曾侃今晚电话连线中国足球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超联赛最新的激烈变化的保级形势的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国之声。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这段时间，位于杭州的浙江省博物馆浙江馆区门口，天天都排着长队，有人呢早上7点就到了，还有人专门从其他地方赶过去，不为别的，就为看一幅画《韩熙载夜宴图》。这幅画究竟有多难得呢？他上次公开展出还要追溯到2011年故宫的院内展览，这次他作为太平年天下同宁展五代十国历史文化

0: 与影视艺术大展的重磅展品亮相浙博，也是诞生千余年以来第一次来到杭州。展期从8月22号到9月20号，馆方实行分批次限时观展，每组15人，单次观展限时6分钟。展期内每周六开设深夜专场，开放至次日凌晨6点。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参观者愿意等呢？那就不得不说一说这幅画背后的故事了。韩熙载夜宴图画的是南唐的一场夜宴。1000多年前，南唐后主李煜想任命韩熙载为宰相，但又听说他生活荒纵，就派了宫廷画师顾闳中潜入韩府，把夜宴现场画下来做背调。顾闳中凭记忆画出了这幅长卷，听乐、观舞、暂歇、清吹、散宴5个场景。随着卷轴的徐徐展开，观者仿佛亲临一场从听乐到观舞、游动转静再到散席的完整夜宴。尤为精妙的是啊，韩熙载在不同段落中反复出现击鼓、听乐、休憩、送客，细看之下却并不像一个单纯沉湎于声色的宴席主人，反而从眼角眉梢、肢体动作中透露出一种微妙的沉郁。那么这场宴会上都有哪些人，又有什么精彩的节目，韩熙载为何始终不曾展露笑颜呢？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古人在说话》，走进这幅画里的夜宴，听一听千余年前的觥筹交错之下到底藏着怎样的心事。
1: 公司破产在即，老板却想任命你为 CEO， 你会作何选择？1000多年前，南唐公务员韩熙载就遇到了这样一道难题，而他的回复借由画家顾闳中之手交到了南唐君主李煜手里。
2: 别误会，我可不是韩熙载的代言人，是陛下让他出任宰相，派我去做背调，我就去了他家晚宴，把目之所见都画下来呈给陛下了。
1: 顾闳中献上的正是千古名画《韩熙载夜宴图》，画里藏着韩熙载怎样的回复呢？身为高级公务员，韩熙载家的 party 高朋满座，大咖云集，当朝状元、太常博士、中书舍人、教坊副使等齐聚一堂，欣赏着开场曲《琵琶独奏》。
2: 所有男嘉宾都是易水的黑色幞头，只有韩熙载带着他自创的韩军青格，着实是标新立异。
1: 韩熙载击鼓伴奏，宠姬王屋山献上6幺5，腰肢柔软，舞姿曼妙。一旁的德明和尚满脸尴尬，背过身去不敢多看。
2: 六幺者，陆耀也，相传为唐德宗命人录取而成，配以女子独舞，则为6幺5。手袖为荣，踏足为节，动作柔美，节奏明快。李群玉有诗云：低回连破浪，凌乱雪迎风。
1: 一舞过后，韩熙载净手小憩，但侍女手里的臂力、笛、琵琶暗示着接下来马上就会有一场合奏演出。
2: 看到侍女身侧的蜡烛没？那可是高档奢侈品，显贵如杨国忠也要靠他炫富，可见韩熙载生活之奢侈。
1: 果然女子合奏登场，韩熙载不知是热了还是玩嗨了，衣衫不整，敞胸露怀，热闹了一晚上。 party 终于进入尾声，韩熙载挥手送

0: 沉迷声色，表明自己无心正事，不堪重用，婉拒李煜的任命。可没有人能眼睁睁看着国家走向灭亡而无动于衷。因而，纵使夜夜笙歌，韩熙载却始终满怀苦闷。在这样的内心煎熬中，公元970年，韩熙载去世。他在匡国济世与明哲保身间的一切挣扎与无奈也随之落幕，汇成天下一统的历史洪流中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9年后，南唐、吴越、北汉相继灭亡，北宋统一中原。
1: 刚才我们跟着纪录片《古人在说话》走进了韩熙载的那场夜宴，觥筹交错，歌舞升平，可话里那个一直没笑的人让整场宴席多了一层心事。其实宴席从来都不只是请客吃饭，中国人的宴席常常装着比饭菜深厚的底蕴。鸿门宴上觥筹交错间暗藏杀机，酒杯一举就能决定楚汉的走向。《兰亭雅集》里40多个文人在溪水边喝酒写诗，喝到微醺，有人提笔写下一篇序，成就了天下第一行书。文会图里文士们围坐案前，有人品茶论道，有人独坐静思，有人酣醉其中。宋徽宗赵佶用画笔记录的这场文人雅集，比任何文字都更直观地告诉我们，宋代文人的风雅在茶，在诗，在画。宴席散了，人走了，但那些杯盘碗盏之间发生的事被记了下来，传了下来，成为了历史的切片。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从韩熙载的夜宴出发，走进那些影响中国历史与文化走向的千古一宴。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就收录了不少关于宴饮的诗篇，其中呢有两首很有意思，一首叫《小雅·鹿鸣》，另一首叫《小雅·宾之出言》。鹿鸣这首你可能很熟悉，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是周王宴请群臣时唱的乐歌，宾主尽欢，其乐融融。而小雅宾之出言则不太一样，他写的是宴会从有序到混乱的全过程，没醉的时候举止端庄，醉了以后仪态全无。一场宴席两种写法，隔着2000多年，我们还能从这些诗句里想象出周代宴席的样子。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诗经·小雅·宾之出言》，听听2000多年前的宴席上发生过什么。
2: 《诗经·小雅》里有一篇叫《宾之出言》，描写了先秦古人的一场高规格宴会。这一篇的开头写：“宾之出言，左右至至，边斗有楚，遥何为吕。”前两句说这个宴会开始前，大家都很有礼貌，很有秩序。后两句呢，了解青铜器的朋友们知道，《边斗有楚》中的斗指的就是一种高足盘子，专门用来放腌菜啊、肉酱之类的礼器。边斗有楚就是说杯盘碗筷都摆放得整整齐齐。这一段先秦古人通过描绘饭桌上青铜器的摆放，让咱们感受到这是个很端庄的宴会。事实也确实如此，诗篇里写宾之出言，温温其恭，说来的宾客都是些温良有礼的人。可他们是真有礼还是假有礼呢？是假有礼。当宴会出现一样器皿，这些人立马就原形毕露，这个器皿就是爵。酌比康爵，以奏尔时，斟上满满一杯酒，向此时该进献的人致敬。诗篇又写其味醉至威仪凡凡，说这些人微醺的时候一个个更有威严了。但是呢，约祭醉至威仪凡凡，说这些人喝醉了后就举止不端。怎么个不端法呢？宾祭醉至宰嚎宰闹，这些人开始乱叫乱闹， 乱我编斗吕五七七。

0: 还打翻了杯盘碗筷，跌跌撞撞的乱跳。这儿又出现了斗这个器皿，只不过之前是边斗游厨整整齐齐，现在是乱我边斗混乱不堪。不仅如此，诗篇里有写，既醉而出并受其福，醉而不出是为罚德。说这些看似温良的人在醉酒后有一种态度，就是如果一个人喝多了要走，那大家就会送上祝福，可要是喝多了还不走，那就会被认为是缺德。这事儿给咱就觉得，那我不喝酒的话，别人自然就没话说了吧。但这次宴会的宾客显然不这么觉得，因为诗篇里有写，彼醉不脏，不醉反耻。说这个宴会上的人认为，没喝醉的人都是怂包，该羞耻，这无疑是错误的行为了。所以诗篇最后讽刺了这些人几句，说游醉之言比出铜鼓，意思说醉汉说话不着边际，敢说公羊不长脚。这首诗篇聊到这儿，需要说明一下，宾之出言是后世对西周晚期宫廷宴饮场景的描述，因此这首诗篇里提到的斗和爵存在着时间上的错位，应该只是作者对食器酒器的代指。而且从目前考古研究了解到，青铜爵并非饮酒器，而是祭祀中的礼仪道具，因此无论是诗篇里的青铜器还是诗篇本身想表达的意思，咱都不能仅从字面上直白的理解。那他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宾之出言是收录在《诗经·小雅》中的一篇。咱们知道《诗经》有风、雅、颂三个篇章，每一篇章都有各自的侧重点。比如风所收录的多为民间风化，颂多收录的是帝王歌颂。而雅呢，它的意思是雅正，是官方发布的内容，用来以正视听。所以宾之出言被收录在雅这一篇章，自然就有了自上而下的教化意义。他在提醒整个王朝，饮酒过度是有伤礼乐的事儿。那怎么喝酒才算符合礼乐呢？先秦古人对此也做了明确的表述，《礼记》中记载，君子之饮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思，礼以三爵而悠悠以退。说君子喝酒三杯往上都不符合礼乐，这类话如果直白地说出来，就像是在教训，没人愿意被教训。于是《诗经》里的诗篇就会用一些表达方式来消磨掉教训的痕迹。比如咱刚说的那篇《宾之出言》，这场宴会从开始的边斗游厨到后来的乱我边斗，这其中的含义不只是摆放整齐的盘子被打翻了而已。斗咱提到过是一种用来装食物的礼器，那礼器正则礼乐正，礼器倒则礼乐崩。这首诗篇是在用礼器来比礼乐，所以乱我边斗四个字背后想表达的是谨防礼崩乐坏。诗经的这种表达方式我们很熟悉，名为比喻，名为象征。诗经所记录的内容我们也很熟悉，现如今我们依旧能从自己的生活中看到先秦古人生活的缩影，他们就伫立在历史长河的远方，不断向后世呼喊，因此我们永远能听到历史的回音。所以不管是青铜器这样的文化象征，还是先秦文学这样的文学作品，都值得我们再一次学习。
1: 刚才我们一起了解了《诗经》里描绘的周代宴席，那么历史上还有哪些著名的宴席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 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7: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8: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9: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7: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0: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1: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7: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2: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7: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聊完了《诗经》里那些周代的宴席，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场饭局。秦末天下大乱，秦朝大势已去，刘邦抢先一步进入咸阳，天下群雄逐鹿，两支最强的队伍浮出了水面。项羽率领40万大军驻扎鸿门，刘邦的10万兵马驻守霸上，两军实力悬殊，一触即发。刘邦自知不敌，请项伯从中说情，随后亲自到鸿门向项羽谢罪，这才有了那场改变历史走向的鸿门宴。那么历史上真实的鸿门宴到底藏着多少惊心动魄的细节？谁才是这场千古饭局的总导演？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说故事》节目中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的讲解，一起回到2000多年前的那场宴席上，听一听当时都发生了什么。
13: 要组一个饭局，就需要有人传局，有人为了吃传饭局，有人为了名传饭局，还有人呢稀里糊涂就传了一个饭局。鸿门宴这场跌宕起伏的宴席背后，就有一个传局者，堪称这场千古大戏的总导演。没有他来传局，鸿门宴压根儿就组不起局了。您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公元前206年，在项羽和章邯苦斗之时，刘邦趁机先入关中，有人劝说刘邦据关中为王，刘邦呢也认为此计可行，就照着办了。刘邦这么做与项羽分庭抗礼之心已经昭然若揭。项羽啊，他听说沛公已定关中，大为震怒，下令准备与刘邦兵戎相见。这个时候啊，刘邦拥兵10万，号称20万，主军霸上。项羽呢拥兵40万，号称100万大军，驻扎在新丰县的鸿门。刘项双方啊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这个时候啊，还有人不嫌事儿大，告诉项羽沛公啊他想在关中称王。项羽的重要智囊范增趁机进言项羽，说刘邦如今入了关，他既不搜刮财物，又不宠幸女色，很显然啊，

0: 表明他的志向不小啊。我曾经命人观望他那边的云气啊，显示出龙虎的形状，出现五彩，这是天子之气啊，应该赶紧灭了他，不要错过了时机啊，过了这圈就没这地儿了。然而这个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大展前夜，项羽的堂叔项伯出于个人的情谊，居然跑到了刘邦的大营，向对自己有救命交情的张良通风报信。张良当然要向刘邦汇报啊，而老江湖出生的刘邦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与项伯结为儿女亲家，结果成功使项伯就站在了自己一方。项伯啊，于是就给刘邦安排了鸿门宴，以便于刘邦向项羽当面消除武功。所以整个鸿门宴上真正起主导作用的人不是项羽，其实是项伯，是他一手促成了鸿门宴这段传奇历史。项伯回到鸿门的大营，哎，先是去替刘邦说情，说侄儿啊，你看要不是人家刘邦先攻下关中，你又怎么敢这么大摇大摆进了呀。这项羽啊竟然答应了项伯的这个请求，所以紧接着在鸿门宴上范增不甘心啊，他就指使项庄拔剑起舞，意图见机刺杀刘邦。项伯一看也拔剑起舞，并时时运身着遮护刘邦，而使得这个项庄啊他行刺未遂。鸿门宴后仅仅四年，项羽啊便由天下霸主走上了乌江自刎的末路。司马迁后来评价项伯的时候就讲啊，因为项伯他在鸿门宴上有功于汉王，所以最后被封为射阳侯。对这件事情，南宋的学者徐君专门有一首诗写道：霸上孤军是莫之，鸿门一见是尤为，射阳不欲留乎旧，楚汉兴亡未可知。这首诗呀就指出了项伯呀他事实上是一位改变历史进程的人。中国人请客吃饭是有规矩的，怎么安排座位大有讲究，这种讲究不是现在才有的，自古就有。咱们来看楚汉之际的鸿门宴，就能看出各种门道了。在大堂上以南向为尊，在小的房间内以坐西面东为尊，其次是坐北向南，再次是坐南面北，而地位最低的是坐东面西。鸿门宴是在军帐内举行的，遵循的是室内的座次规矩。我们来看看东家项羽他的这个座次安排。项羽东向而坐，项伯是项羽的叔父，辈分高，也东向而坐。范增呢是项羽的干爹啊，他占了第二尊位，坐北朝南。刘邦这个时候势单力孤啊，哎，而且又是来请罪的，所以呢只好屈居下座，坐南朝北。张良以及后来闯进来的樊哙则只能位列末席，面西，或坐或立。项羽让刘邦北向坐，这就有点过分了。中国人好客，我们都讲远来的是客，刘邦的权势再小那他也是主宾啊，按规矩那得上座。可结果呢得了个饭局上我们说端茶倒水的位置，从这栋饭局的座次安排上也体现了项羽骄傲专横的性格，当然也体现了刘邦的忍辱负重。 楚汉相争之时啊，先民还没有发明椅子啊、板凳这些家具，大多数当时在室内啊就是铺张席子，席地而坐，一般呢是两席着地，同步呢落在这个脚踵上边，这种做法啊比较端庄。那当然中国人讲座还有一种做法叫祭，那就是小腿跟脚面呢触地，大腿呢跟小腿呢撑直角，大腿呢跟这个腰部垂直啊，这是一种恭敬和警戒的坐姿，所以又称微坐啊，我们常讲的正襟危坐就这个意思。鸿门宴中啊，樊哙突然撞倒卫士闯入，进入帐中以后啊，项羽马上按剑而击，那就是按着剑，然后突然就身子挺起来，那就是随时准备站起来拔剑格斗，显示出啊他当时心里是非常紧张，充满戒备。我们看在这场饭局上，不仅有项羽刘邦两拨人马的明枪暗箭、尔虞我诈的这种智力较量，也透露出古代的饮食礼仪，从中啊可以窥见当时待人接物的风俗习惯、社会风尚等等。时至今日啊，我们请客吃饭依然有一套约定俗成的座次门道，不然坐错了位置，饭要吃了，人也得罪了，还落得个不懂事儿的评价，那可就是适得其反了。所以做人啊，还得守礼呀。
1: 鸿门宴是一场暗藏杀机的饭局，但宴席并不都是刀光剑影，有一类宴席不争天下，只谈风月，酒喝得从容，话说得雅致，诗写得不急不躁。东晋有兰亭雅集，四十多人曲水流觞，王羲之一篇序写成了天下第一行书。宋代有西园雅集，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秦观、李公麟等16位文人墨客在驸马都尉王申府上泼墨挥毫，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宋徽宗所作的《文会图》中，文士们围坐案前，向诗人呈现出了近千年前的宋朝人对茶的理解。在宋代的一幅《春游晚归图》中，一位老臣骑马踏青归来，身后侍从扛着桌椅食盒，可见啊，宋人连春游都要带着一场宴席。兰亭有酒，西园有诗，文会有茶，春游有宴，四场雅集，四种风雅。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丹青会千年》，走进历代名画中的文人雅集，听一听古人的聚会到底有多讲究。
2: 人生有时同期而聚，无论是立春书帖、谷雨品茗，还是夏至关联、秋分赏月，甚至是大雪纷飞、围炉夜话，总有一样适合你。三月初三上巳节，按照古礼，这天的主题是沐浴，不过不是在家里洗，而是到河边洗涤沐浴，目的是以流水洁净身体，让灾厄与疾病随水同去，这在当时甚至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仪式，叫伏戏。起源于周朝的伏戏习俗世代沿袭，魏晋之时逐步变成了郊外踏春、水边饮宴的节日。1600多年前，东晋永和九年三月初三，这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王羲之邀请谢安、孙绰等江都名士以及王室亲友41人来到今天的绍兴会稽山下的兰亭伏戏。
3: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又有清流击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作其次。
2: 大自然是何等样的圆满美丽，活泼自在，生生不息。他们分别席地坐在兰亭清溪两旁，将酒觞轻轻放在清流上游，任其顺流缓缓飘下。竹林深深，曲水弯弯，酒觞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得即兴赋诗，做不出的罚酒。这就是流传千古的曲水流觞。
3: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
2: 抬头看到宇宙的浩大，低头细看世间万物，以眼界开阔胸怀，这是最极致的视听享受，应该是最快乐的事了。王羲之已经深深地沉醉在山水给他带来的启迪之中。这个时候的王羲之已经醉了，趁着酒意灵感大发，拿起蜀虚笔铺开蚕茧纸，挥毫作序，笔性随酒性而生，笔力借酒力而成，一气呵成写下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
4: 书法其实就是写字，但它不仅仅是写字。君子以文会友，我们这个文人雅士的源头呢，其实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的仰视之分。在《诗经小雅》里面，它已经出现“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样宴饮歌吹的场景，它是基于这个崇雅的观念，追求日常生活的文人化与精雅化。他们把诗酒相得、谈文论画、宴饮品茗的这个日常生活已经定型为一种生活范式，它没有繁琐的礼仪，也没有功利的算计，只有纯粹的艺术交流和心灵的碰撞，透露出一种超然物外的洒脱与自在。
2: 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山水之间。笔墨有常理，山水无常形。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往往寄情于山水，而所谓看山看水，往往看见的是自己。《兰亭雅集》成为后世无数文人效仿的对象，而曲水流觞也成为雅生活的文化符号。同声自相应，同心自相知，与真正的知己相伴，又何尝不是对雅致生活的追求？心有灵犀，无需言说，便默契自成。相识相知，即便万水千山，也温暖相依。北宋元佑年间，驸马王申约请16位好友于汴京西园聚会。为了这次聚会，王申请来的都是神仙级的文人雅士，书法宋四家中就来了3位，米芾、黄庭坚以及苏轼。绘画有宋画第一人之称的李公麟，诗文有唐宋八大家中的2位，苏轼、苏辙，苏门四学士，也就是苏轼的学生们，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磊，更是全员到齐。西园雅集之所以流传千古，原因就是这场雅集集中了当时北宋最顶尖的文人，而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苏轼。苏轼一生被贬3次，即便如此，他依旧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哪怕风风雨雨仍旧泰然处之。
4: 我记得罗曼·罗兰有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它。那苏东坡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人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当中，他永远都通达乐观的，他可以化逆境为顺境，就是说他永远让自己跟环境相协同，即便是在很困苦的这个环境当中，他也能够发现点点滴滴的日常的快乐。
2: 风雅是刻在骨子里的，居有诗情，时有画意，对来者可笑谈，与往者可高歌。哪怕是潮起潮落，但有诗书为伴，有知己同行，又何处不风雅呢？茶为涤凡子，酒为忘忧君，一个品味人生的回甘，一个忘却世间的烦扰。酒和茶始终相伴在文人的左右，浸润了中国人的生活，也成了文人雅集里不可或缺的主角。如果说谁是历史上最懂得风雅的皇帝，宋徽宗赵佶应该算是其中之一。在他的心目中，也许最好的宫廷盛宴应该是一场茶酒之会，地点应该是皇宫里的庭院，树下设一大案，案上果盘、酒樽、杯盏琳琅满目的不老少，一群文士围坐案旁，或正襟危坐，或交头接耳，或自斟自饮，或窃窃私语。还有林间散步的，一个个如衣冠巾、置珠在握的样子，像极了唐朝李世民的十八学士。
5: 所以后来的皇帝们那个为了彰显自己的功劳，堪比李世民啊，自己身边的这帮文人士大夫辅佐自己的也能跟十八学士相媲美。但是到了宋朝的时候，这个十八学士基本上是由文人来构成的，以茶代酒啊，就标榜了宋代的时候他一直以文来治天下。
2: 对了，就是茶，这才是重点。在文人学士们围坐的大案边上，有三张不起眼的小桌子，左边的小童正在炭炉上用陶罐煮茶，这煮茶用的水必须是新鲜甘甜的冷泉水。中间的青衣小童正用长柄勺将茶罐里的茶粉舀出来，碾茶为末，注之以汤，以显肌肤。经过多道工序的茶汤被注入温润如玉的剑盏之中，乳白色茶汤与五彩斑斓的剑盏相映成趣，这被称为点茶。赵佶一生爱茶，他亲自撰写的《大观茶论》成为宋朝茶道的经典。从品种繁多的茶叶到五花八门的茶具，甚至水的来源与出处，都有一套非常复杂而讲究的流程和礼仪。宋朝的文人们从一杯清茶之中品出风雅的味道。
5: 茶包括它的茶味啊，茶汤的颜色啊，喝茶使用的这些器具啊，但他们其实更关注的是他们通过饮茶茶会这种活动的载体来进行更高程度的精神生活方面的一种享受，包括还衍生出了像斗茶这种游戏。他们通过这个游戏里面观察这个茶汤的颜色啊泡沫的绵密程度啊，能玩这种游戏都能代表出一种那个品味或者说审美高级的一种体现，那老百姓自然也会去模仿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
2: 斗茶在宋朝并不仅仅是文人雅士的专利，也是贩夫走卒日常的娱乐。
6: 所以我们说柴米油盐酱醋茶它成为叫家常事，只在宋代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饮茶的话它不完全只是一个饮品，它实际上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呢我觉得在这样的一种生活风尚里面，那么通过在日常生活中间，通过饮茶，通过使用这些道具，我们的人们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美。虽然说饮茶方式和这个道具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中国人在以茶为一个载体所承载的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追求和一种向往，实际上是延续下来的，而且一直影响到今天。
2: 风雅不关贫富，也不论高低，心有所往，即便是一日三餐的烟火里也充满着雅趣。在朴素的生活里将日常升华为艺术，这不仅雅，还雅俗共赏。随着社会发展的日益繁盛，饮茶品茗成了一等一的风雅之事。 春游晚归途，卷本团扇画不到一平方尺。但八九百年前一场风雅的聚会被画笔精巧地记录下来。这幅画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画家并没有直接描绘聚会本身。一位骑马的士大夫走在回城的路上，他刚刚结束了一场春天里短暂的聚会。从仆人们肩扛手提的器具上看，这场聚会一定非常的讲究。仆人扛着的椅子是可以被折叠的，被称为太师椅。这位背着的应该是帷帽，四周有薄纱用以防风遮阳。而挑着的担子一头是用以收纳各种物品的游山具，类似于现在的登山包，另一头则是尚未熄灭的炉火。
6: 这个火炉里面呢，好像是火苗还依然在燃烧。加热这个瓶子的话呢，我们在宋代有两种可能性啊，一种就是加热这个酒瓶，还有一种呢是加热这个煮水的茶瓶，啊，那么这通称为汤瓶。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说是温酒的话呢，酒壶一般不会直接在火上直接烧的，所以这里面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煮茶的这个汤瓶。
2: 一对栅栏隔出两个天地，柳荫道的尽头隐约能看见宫室的飞檐翘角。从画面上看，这位士大夫的脸上没有倨傲的神气，有的是与生活和解之后的淡然。他偏头回望，似乎还在回味刚才的那份悠然闲适。他不在画里，而在画外。
5: 他所表现的人物的特征不多，但是从他那个腰带上面挂的那个金鱼带就知道他一定是一个品级非常高的官员。因为金鱼带从唐朝开始的话，一般来说只有三品以上的官员才能挂金鱼带，这是他出入大内的通行证。老人正走的话是就是城市，对他来说就相当于回到他原本的生活里边去。但他一回首的那一刹那，看到的不光是那个山水田园，其实是更恬静，更轻松、更愉悦的一种他理想中的生活。
2: 生活的仪式感，就是从这么一杯茶开始。茶，人在草木间，在几千年前被中国人发现之后，从神农尝百草的药物，到风靡世界的饮品。从文人雅士的问道雅趣，到开门七件事的日常必须。其实喝茶就是一件小事，不过就是拿得起放得下。这人间的风雅，也就是在这一拿一放之间去细细咂摸生活的滋味。

刚才我们聊了我国古代的文人雅集，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场宴席规模可能有点大，它就是千叟宴。从康熙到乾隆，两代帝王在此进城摆下宴席，请的是一群特殊的客人，从各地赶来的老人。他们有的年过花甲，有的已届耄耋。康熙和乾隆为什么会举办这样的宴席呢？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又留下了多少让人唏嘘的细节？

0: 来，我们继续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说故事》节目中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的讲解，进一步去了解清朝规模最大的宫廷盛宴——千叟宴。
1: 国人有喜事，喜欢摆宴请客，人越多越热闹，越能体现主家的实力和人缘。但若要论牌面，谁也比不过清朝康熙、乾隆这爷孙俩。1712年，清朝著名皇帝康熙做了两个决定，一个是废除收了2000多年的人头税，一个是免全国3年的地丁钱粮。这下全国老百姓乐开花了。恰好1713年3月18是康熙60大寿。于是各地的老人百姓主动到北京给康熙祝寿，看到满大街走路都得要人扶的老人，康熙也很激动，大手一挥，来都来了，正要管饭，65岁以上的有一个算一个，全来吃饭。由于吃饭的人太多了，这顿生日宴从3月25日开始分3批请老人吃饭。这里边65岁以上老人就有2800多人。看着这天下太平和谐的好光景，康熙更激动了，发钱，户部的人过来统计一下，全国70岁以上的老人有多少，按人头发礼物。为了买礼物，国库白银花了89万两。后来康熙61年又举办过一次，此时10几岁的弘历啊，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正按照黄莹莹的旨意忙着给老人倒酒。他心里边暗暗地讲，这场面我喜欢，以后也要办千寿宴。乾隆啊，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千寿宴组织了2回，1785年请了一回，来了3900多人，1796年又搞了一回，这一回啊规模最大，来了5900多人。已经86岁的乾隆本来就是喜欢奢华热闹的皇帝，自然是什么贵吃什么，什么上档次上什么，给老人们准备的礼物都是貂皮、银子等奢侈品，90岁以上的还有6品7品的顶戴花翎。这顿饭花了小100万两白银，折合成现在人民币大概是2亿多。然而千寿宴第二天开始，不少老人莫名其妙去世了，有死在客栈的，有死在回家路上的，死的人越来越多，老百姓心里可就发毛了，千寿宴逐渐传承了夺命宴。其实原因很简单，整个清朝老百姓平均寿命也就35岁的样子，乾隆呢又把吃席的标准提到了70岁。康熙的千寿宴是自愿参加，到乾隆这成了讨皇上欢心的面子工程，各地的大官小官都对着户库本找70、80的这个老人凑数，岁数够的一个都不能少。我们说现在有高铁飞机从深圳飞到北京啊，最多也就4个小时，清朝那个时候出行基本上是靠走的年代，为了吃顿饭，这些体弱多病的老人至少提前3、4个月就得往北京走啊，一路颠簸掉半条命的老人们坐到宴席上，看着这辈子没见过的山珍海味，估计啊只会怪自己牙口差，吃得慢了。但是这么一番折腾下来，体弱多病的自然就扛不住了，而这次宴会也标志着康乾盛世啊走向了落幕，再也没有财力举办这样的宴会了。国力日下，带来近代百年令国人刻骨铭心的屈辱史。你看千寿宴最终却变成了劳民伤财的夺命宴，这段历史实在值得反思。
0: 宴席是历史的切片，记录他们的是一幅画、一篇序、一首诗。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经·周南·关雎》，朗诵姚柯。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浮光》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79年12月，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天花被彻底消灭，这是人类与疾病斗争史上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被消灭的病毒。而中国消灭天花的时间比全球早了整整16年。1961年，随着最后一位天花病人痊愈出院，这个困扰人类数千年的瘟神在中国土地上绝迹。然而，就在天花被中国人民逐渐攻克时，另一个被老一代人视为恶魔的疾病突然爆发，那就是后来常说的小儿麻痹症。而后来乙肝的流行，则让数亿人长期携带病毒。那么，小儿麻痹症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病？它为什么让中国最终选择口服活疫苗？糖丸是怎样在昆明荒山里的实验室诞生的呢？乙肝疫苗又是怎样从自费变成免费，并最终让中国摘掉乙肝大国的帽子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疫苗往事下，脊灰糖丸与乙肝免疫突围战。1955年，就在天花即将被中国人民逐步击退时，江苏南通出现了一种怪病，1680人突然瘫痪，还有466人死亡。这些患者大部分都是儿童，好好的孩子突然就瘫了瘸了，一时间人心惶惶。几年后，这种病又在广西南宁发生大流行，当时正值暑天，家家户户却害怕地紧闭门窗，不让孩子出门玩耍。这个怪病就是俗称的小儿麻痹症，医学上叫脊髓灰质炎，简称脊灰。人一旦感染了脊灰，没有治愈的办法。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是因为得了脊灰，不得不坐在轮椅上。这种病无法治愈，就只能预防。这对当时的中国而言，是一个比种豆应对天花更大的难题，因为中国尚不具备研制生产脊灰疫苗的能力。1957年到1958年，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文仲全分离出了两株脊灰病毒，并试制出试验性脊灰灭活疫苗。但是试制的疫苗需要多久能够投产，没有人敢打包票。毕竟一个全新的安全有效的疫苗研制成功，平均需要10年的时间。考虑到全国脊灰流行的严峻形势，卫生部决定派人到苏联学习。1959年，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所的顾方舟、董德祥，北京生研所的文仲全，成都生研所的蒋劲武一同前往苏联考察脊灰疫苗的制造。他们考察的对象原本是灭活疫苗，也就是死疫苗。这种疫苗已经在美国被批准上市，但是顾方舟了解到一个新的情况，美国、苏联正在研究减毒活疫苗，也就是活疫苗。恰好一次国际性的脊灰疫苗学术会议正在莫斯科召开，顾方舟在会上听到了两派人的激烈交锋。一派主张用死疫苗，理由是安全，他们认为活疫苗刚刚发明，毒力可能反祖，简单的来说就是孩子吃了以后排泄出来会通过粪口传播，传播过程中疫苗病毒会不会恢复毒力。另一派则主张活疫苗

苗效果更好，因为死疫苗主要在血液产生免疫，活疫苗可以同时在血液和肠道内产生免疫，而且独立反祖只是理论推测，当时还没有实例。两派争得不可开交，最终也没有明确的结论，没有人能解答我们国家选择哪一种是对的。顾方舟颇费了一番思量，给卫生部写信说明情况，建议采用活疫苗这条技术路线。卫生部经过研究采纳了他的意见。对这条技术路线的选择，顾方舟后来算了一笔账。死疫苗打一针就几十块钱，而且不是打一针，得打三针，过一段时间还得补打第四针。中国有多少孩子呢？一年就有1000到2000万新生儿，光是经济账算下来，国家就承担不起。中国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力量，用死疫苗还得组织大规模生产，还得培训一支防疫队伍，给孩子打针不是那么简单。这笔账算下来，活疫苗几乎是当时唯一现实的选择。路线既定，医学科学院病毒所、北京生研所、成都生研所以及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共同组成了协作组，顾方舟牵头任组长，开始研究试生产。1960年初，500万份脊灰减毒活疫苗在北京试生产成功。疫苗出来之后，顾方舟等人先自己试了，结果没有问题，但是得脊灰的主要是小孩子，还需要10名左右的孩子来做安全试验。顾方舟的大儿子刚好是1960年出生，还不到1岁。作为组长，他主动提出，我家小东算一个，你们还有谁愿意参加？最后，整个协作组和北京生研所脊灰室的人，包括工人，都让自己的孩子参加了试验。让孩子试药，对任何一个父母来说都是煎熬。顾方舟后来回忆，观察期要个把月，难以想象他作为一个年轻的父亲是怎么熬过来的。幸好孩子们试喝之后平平安安。第一期、第二期临床试验顺利通过之后，第三期临床试验正式开始。这是在北京、上海、青岛等10几个城市跟各地防疫站合作，让400多万名适龄儿童服用疫苗观察效果。这么多孩子口服试生产的疫苗，压力可想而知。但这是必须经过的程序，只有这样，国家才能批准疫苗大规模的使用。最终结果出来，口服疫苗后1个月，抗体阳转率可达80%到100%，没有明显临床反应，证明疫苗安全有效。疫苗有了，但是要满足全国孩子的需求，仅靠北京生研所的生产量远远不够。于是卫生部决定在昆明建立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专门从事脊灰疫苗的研究和生产。研究所的地点位于玉案山上的花红洞，是距离昆明市几十公里的一片荒地。选址在这里，主要还是因为这里猴子多。当时昆明还没有通火车，没有人愿意到这偏僻的山沟里。最后，顾方舟挺身而出，主动带着全家从北京搬去了昆明。山上电压不稳，没有冰库，毒种需要冷藏，只能在山下找医院租冷库。工作人员常常趁着夜里温度低，走路下山把毒种背回山上。当时的产品质量良好，全靠严格规范的无菌操作等技术支撑。就这样，1960年，荒野中拔地而起的昆明所生产出了第一批疫苗，连续3批合格，被国家批准。第二年春天，昆明所正式投产，一批批液体活疫苗从这里运到全国各地，中国孩子从此有了抵御小儿麻痹的武器。疫苗批量生产之后，北京是最早接种脊灰疫苗的试验性地区，医务人员先集中在发病率高的市区，对6岁以下的孩子普遍接种。
后来疫苗多

了就往外扩，近焦远焦全都服用，这样一圈一圈地完成了普种。北京市逐年增加的脊灰疫苗几乎全部都来自昆明所。当时创建没几年的昆明所，除了想方设法提高产量，还在试制新的糖丸疫苗。顾方舟发现，给孩子们滴液体疫苗的时候，孩子们不知道吃的是什么，容易害怕。他想到孩子们都喜欢吃糖，就提出把疫苗做在糖丸里，这样孩子们爱吃，糖丸又比液体更容易保存，方便在偏远地区推广。1962年，昆明所与上海信宜药厂协作试制糖丸成功，第三年生产了1000万人份，之后产量逐年增加，到1980年后年均达到1亿人份剂量。随着脊灰疫苗等供应量的增加，一些地方开始改变季节性、突击性的接种方式，尝试按计划程序给孩子们打疫苗，这就是后来被叫做计划免疫的做法。这些成果令人欣喜，再加上成功消灭天花的经验启发，1978年卫生部发布了关于加强计划免疫工作的通知，从此我国开始实施计划免疫。当时是用4种疫苗预防6种传染病，包括卡介苗、脊灰疫苗、白百破疫苗和麻疹疫苗。这4种疫苗可谓我国疫苗行业的4大王牌。疫苗效果好，生

虽然我国还没有正式参加这一活动，但我国实施的计划免疫与它异曲同工。有些地区的实践甚至更早，接种的疫苗种类也更多。免疫策略与疫苗程序并非一成不变。通俗地说，接种什么疫苗、何时接种是不断调整的。疫苗是否纳入免疫规划以及接种程序的调整，都需要经过科学综合考量，包括生物技术的发展、人群疾病的流行以及危害程度、疫苗供应保障能力、接种实施可及性等等。或许很多人还记得小时候吃糖丸疫苗的情景，但是现在已经没有糖丸了。糖丸是减毒活疫苗，一些有严重免疫功能缺陷的孩子服用之后，极个别会发生肢体麻痹。这种与疫苗相关的脊髓灰质炎麻痹病例发生概率虽然低至百万甚至两百万分之一，但是没有任何孩子和父母愿意摊上。因此，根据世卫组织要求，我国自2016年5月起规定，第一剂脊灰疫苗必须接种灭活疫苗，后续再口服减毒活疫苗滴剂。这个改变正是糖丸发明者顾方舟晚年一直挂念的事。他曾向卫生部建议，至少先给孩子打一针死疫苗。如今，这个愿望不仅实现，甚至比他预期的更好。现在，我国规定孩子前两剂接种灭活疫苗，后两剂口服减毒活疫苗，以更大程度避免相关麻痹病例。每一个大国，据调查，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一般人群的乙肝病毒携带率高达 9.75%， 也就是说，全国大约有 1.2 亿人长期携带乙肝病毒。感染乙肝病毒后，可能会发展成为乙肝病人，如果没有治愈，就会发展成慢性乙肝病人，再经过长期的发展，就会导致肝硬化甚至肝癌。要阻断乙肝流行，最有效的办法还是疫苗。然而，乙肝病毒不能在实验室进行离体培养，无法用分离病毒、培育毒株、培养病毒，继而制作疫苗的传统方法研制。这个难题直到20世纪60年代，乙肝表面抗原的发现才得以解决。在乙肝病人的血液里有三种颗粒，即大圆球状颗粒、管状颗粒和小球状颗粒。其中第一种是真正的乙肝病毒，有传染性和致病性。后两种颗粒只是乙肝病毒的外壳，也就是乙肝表面抗原。乙肝表面抗原没有传染性，但可刺激产生保护性抗体，即乙肝表面抗体。有了乙肝表面抗体，一般就不会感染乙肝病毒。这就意味着人们可以利用乙肝表面抗原研制乙肝疫苗。1972年，我国开始进行从乙肝病毒携带者血液中分离提取乙肝表面抗原的研究。1975年，北京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陶启敏研制出我国第一代乙肝血源疫苗，命名为7571疫苗。他像众多疫苗科学家一样，在自己身上注射了疫苗，结果体内果然产生了抗体，而且没有发生异常反应。不过，由于没有经过疫苗各期试验，7571疫苗还不具备投入生产的条件。真正让乙肝疫苗实现生产走向市场的是赵凯院士和他当时所在的北京生研所。攻关团队按照灭活疫苗的思路来做，考虑怎么纯化、怎么灭活。1985年，乙肝血源疫苗通过临床试验研制成功，并通过了我国新药审评，获得了新药证书。面对乙肝流行的严峻现实，北京生研所无私地将这一技术资料分享给了长春、兰州、上海等生研所。很快，我国乙肝血源疫苗的年产量达到2000万人份左右。1986年，我国的新生儿开始用上了中国自主研制的乙肝血源疫苗。事实证明，乙肝血源疫苗的效果很好，但它仍有难以克服的缺点。
它是从乙肝病毒携带

者血液当中提取的，对携带者健康不利，也不能排除携带其他未知病毒的风险。生产人员接触血液可能意外感染，此外产量低，成本高，只能作为过渡产品。75期间，基因工程乙肝疫苗的研制被列为国家生物技术攻关项目。虽然有两种研制成功，但都没有形成规模生产能力。为了满足需求，1989年经国家纪委和卫生部批准，北京生研所联合深圳康泰公司以700万美元从美国默克公司引进重组酵母乙肝疫苗工业化生产技术。与当年手工作业相比，引进的全封闭式自动控制生产线大大提高了产量，每条生产线年产可达3000万剂，对母婴传播的阻断率高达90%。有了充足的疫苗，1992年我国将乙肝疫苗纳入了计划免疫管理，当时是推荐所有新生儿于出生后24小时内接种首针乙肝疫苗，并于1月0和6月0时各接种一针。但是由于国家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疫苗和接种费用均由家长负担。2002年之后，乙肝疫苗免费，只收取10元接种费。2005年，乙肝疫苗免疫完全免费。疫苗从收费到完全免费，对乙肝防治的效果是显著的。我国摘掉了乙肝大国的帽子，提早完成了世卫组织提出的目标。统计表明，我国5岁以下儿童乙肝表面抗原流行率已由1992年的 9.27% 降至2014年的 0.32%， 到2024年稳定在 0.3%。 全国慢性乙肝病毒感染人数已由1992年的 1.2 亿例减少至如今的7000万例。2007年继乙肝疫苗之后，我国继续扩大免疫规划，将甲肝疫苗、流脑疫苗等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至此，我国儿童基础免疫形成了11种疫苗预防12种传染病的局面。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简单的来说，免疫规划工作就是为大众筑起健康的防火墙。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种痘运动算起，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人们切身感受到了疫苗的好处。从最初的不理解甚至拒绝，到如今对疫苗的期待，人们对疫苗的态度改变了太多。此后，疫苗研发仍在继续。面对新的公共卫生挑战，中国疫苗体系也在不断的前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按时接种疫苗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公共卫生防线最朴素的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杨丽娟，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文艺界推出了一部全面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大型音乐舞蹈作品《东方红》。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农友歌》是《东方红》6个篇章中第一篇章《东方的曙光》中的一首歌，由中国第一部大型新歌剧《白毛女》中首演女主角喜儿的王昆领唱。
1: 后来在选这个的时候，让我有2个曲子，一个是《南一湾》，一个是那个《农友歌》，张世燮作词，李杰夫作曲。《南一湾》有郭兰英，她更合适一点，因为她年轻，另外她有舞蹈基础，是吧？后来让我演这个，这个我就比较陌生的，就是湖南的那个味道。
0: 毕业于延安鲁艺的王昆是河北唐县人，要演唱这首描写南方秋收起义的歌曲，又要完美呈现歌词中的湖南韵味，他心里很没底。到底怎样才能唱出歌中的革命气概？王昆琢磨了很久，最终决定先从学说湖南话开始。
2: 为什么我把这个歌唱成的有了一种风格？我心里想，我不能按照谱子来唱，按照谱子来唱，我觉得一点味道都没有。湖南的一个文工团里边，我去找了一个女同志，我说你跟我说这个湖南话，霹雳一声震天坑，大到透豪狐狸森，我也就这么学，慢慢我就把这样一个感觉，这种阴阳顿挫，我慢慢的琢磨，我一定要把它唱得非常有味道才行。霹雳一声震那乾坤呐，成这样，大道土豪何烈神呐、啊，往日穷人爱三寸呐、啊，这就观众爱听，觉得这是就是湖南味儿。
0: 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中，王昆身着红色上衣、蓝色裤子，腰间扎着一条黑色腰带，大步流星走上台，双手插在腰间开始放声歌唱。毛主席看完演出后忍不住称赞说，很有湖南革命女人的气派。周总理在演出后握着王昆的手说，你是20年前白毛女，20年后农友歌呀。

首《农友歌》，王坤从39岁一直唱到80几岁。生前最后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他拉着学生的手唱起的还是这首铿锵有力的歌曲。这歌声历经风雨，豪气冲天，也成为王坤本人一生投身革命、大胆探索、勇于向前的真实。

0: 1943年6月，抗战进入最艰难的阶段，为反对日寇到边区抢粮实行三光的疯狂政策，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到晋察冀边区河北平山和山西樊市的广大农村参加斗争。为了配合这场斗争，时任西北战地服务团戏剧队队长的穆红和作曲家罗素花了3-4天时间突击创作了小型歌剧《团结就是力量》。在排练过程中，大家觉得剧情很好，就是感到结束的有点突然，缺乏终止感，于是决定由穆红写词，罗素谱曲，为这场剧增加一个穆中曲，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就此诞生。卢素的女儿卢乔说，这首歌是抗日统一战线的真实写照。
1: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样的一个作品，就是因为看到日本鬼子的凶残，我们中国人民不能再往后退了，再往后退就是亡国奴了，所以要起来抵抗。再一个，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广泛的统一战线，大家

0: 来抗日，是执行这么一个政策，这个没有老百姓就没有我们八路军，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你没有人民的支持，没有人民战争的这个汪洋大海，你是不可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我觉得这个使他们写的东西又有生活化，又战斗力很强。
1: 歌剧演出后影响很大，主题歌《团结就是力量》立即在全边区广泛流传，成为团结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号角和心声，也为法西斯的罪恶敲响了丧钟。曲作者卢素说，《团结就是力量》唱出了一个民族的力量和决心。词作者穆红的女儿赵珊珊说，父辈们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投奔到共产党的根据地，
2: 宁可穿着粗布衣，吃着黑豆，吃不上饭，我就要过这样的生活。他们就是认为那样的青春是非常光荣，而且他们心甘情愿。
1: 从1943年问世起，《团结就是力量》这首响遏行云的战歌早已传遍神州大地，并在时代的变迁中历久弥新，给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带来团结奋进的力量。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一枚陶片，刻下最初的誓言；一声铃响，牵动万年的回响。在梦境与现实的折叠中，我们与远古对视。这里是夏汤，这里是我们灵魂的原乡。广播连续剧《回望夏汤》第四集。
1: 不同于老师戴墨南，钱小青性格内向，因此话总是很少，大多数时候他都沉默着，只在需要自己开口时发表意见，而这些意见往往都能切中要害。
2: 小青确实有内秀，心也沉得下来。老师，我教的学生不错吧？
3: 反正啊，比我教出来的学生好。好了好了，都别站着了，去沙发上坐。
4: 哎，方老师，我扶您过去吧。
3: 好。最近系里都还好吗？
2: 小青，你和方老师说吧。
4: 哎，方老师，您放心，系里很好。去年啊，又做了扩招，新一届已经有5个班了。
3: 好，好，多多益善嘛。墨南，你也要多帮衬一点。
2: 放心吧，老师，系里的工作现在小青做得很好。我呢，就安安心心搞我的学术，做个吉祥物。
3: 没个正形。哎呀，
2: 好了，工作也聊完了，老师该拆礼物了吧？
3: 哎呀，都讲了多少次了，不要买，不要买，花这个钱做什么呀？
2: 人活一世不易，当然每一年都要好好庆祝一下了。
3: 你呀，总有理由。
2: 哎，小青，把方老师的礼物递过来。
4: 哎，
2: 把东西给我吧，你先去接电话。
4: 哦，好。
2: 怎么了，小青？谁打来的？
4: 夏汤文管会的何主任。
3: 那快接呀，快去。
4: 哦，我去接一下。喂，何主任，啊，我是钱小青。啊，方便，您说。哦，
2: 哦。来吧，老师。
4: 是吗？
2: 看看我都给你准备了什么。
4: 那太好了。哎呀，老师知道了，一定行。
5: 别拆礼物了。哎，你看你方老师。
2: 这么多年了，什么都没有夏汤这两个字重要。
1: 从钱小青提到夏汤文管会开始，方小云的注意力就没有从他身上移走过。这些年或许是因为年龄的增长，方小云很少再做那个梦了。他常常望着窗外出神，想着如果自己再年轻十几岁，能做的事情是不是更多。但可惜他已经老了。
4: 好，再见。
3: 小青，是什么事啊？你也学坏了，学会吊人胃口了，快讲。
2: 快说吧，小青，再不说啊，你方老师要把我们都踢出师门了。
4: 夏汤或许有发掘的可能了。
1: 2014年，随着经济腾飞，城市也在快速发展扩张，不少荒地都被利用了起来。彼时夏汤正在规划经济开发区，遗址刚好位于开发区的规划方向上。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遗址，避免遗址受到破坏，文管会向省考古研究所提出想全面了解一下遗址的范围和年代。就这样，夏汤迎来了第三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勘探发掘机会。
2: 老师，蜡烛点上了，许个愿吧。
3: 好。
1: 方小云双手合十，闭上双眼， 房间里的灯都被关上了，在昏暗之中，只有蛋糕上烛火明媚地跳动着。大家都知道方小云会许怎样的愿，但每个人都笑着期待着，望着方小云那渐渐翘起的嘴角。烛光映亮了每个人的脸。
2: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方老师。
5: 生日快乐，方小云同志。
2: 谢谢。
4: 我去开灯。
2: 刚才老师许愿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这烛火何尝不是篝火呢？我们不就是围在篝火旁边的人吗？
4: 万年前人们就是这样围坐在篝火前，分享共同的喜悦、困惑与理想。
2: 小青这句话说得好。
4: 这不是我说的，是戴老师。
2: 老师你看，你教出来的学生还是很有水平的。来，老师，你来切蛋糕。
3: 老张，你和我一起吧，我总是切不好。
5: 你大胆切，都是自家人。
1: 2014年12月，对夏汤的第三次勘探开始了。通过勘探发现，夏汤遗址的总面积约3万平方米。地层厚度约为2.5米。为了了解这2.5米厚的文化层都包含了怎样的文化内涵，考古人员挖了2个5×5的探方。这次的钻探位置和过去两次都不同，由于了解了遗址的整体面积，因此钱小青选择在遗址中心的最高处进行钻探。这一挖便挖出了夏汤的真正面貌。
6: 这次钻探成果十分显著，土层中的包含物非常丰富。我们研究了出土的陶片，并对土层中的木炭进行了碳十四测年，最终我们得出结论，土层的文化内涵包含了上山、跨湖桥、河姆渡和好川4个文化阶段。我们确认夏汤遗址是一处距今约10000年的新石器时期遗址，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考古研究意义。后续我们也会申请对夏汤遗址进行发掘。
1: 2018年，夏汤遗址正式得到了发掘许可，考古队入驻夏汤，准备对遗址进行发掘。就在考古队入驻夏汤后，钱小青得到了一个令他悲痛万分的消息。就在同一天，方小云去世了。钱小青赶回来和戴墨南一起参加了葬礼。葬礼结束后，他就要

0: 立刻赶回下塘。临走前，他开车把戴墨南送回了学校。一路上，这对师生没有说一句话，这样的沉默在此时尤为刻骨铭心。
1: 着急的话，就把我放在校门口，我走进去就好。
2: 老师，雨太大了，我把你送进去吧，不差这一会儿。
1: 好。
3: 校内车请进。
0: 驶入校门口时，钱小青学着方小云的样子，两短一长，按起了喇叭。过去方小云四处出差，每次戴墨南听到这熟悉的自行车铃，就知道方小云回来了，他的老师总会回来的，可如今却再也听不到这样的铃声了。

0: 老师，节哀，我们在，方老师的灵魂和精神就在，我们回来了，就是他回来了。
1: 我只是觉得可惜，再晚一年，老师就能亲眼看到夏棠发觉。
0: 或许方老师不觉得遗憾，但这两年身体一直不好，三天两头就要去一次医院，后来甚至一度昏迷，性命垂危。
1: 是啊，那么多生死关头他都挺过来，怎么就
0: 方老师的意志那么顽强，怎么会坚持不下来呢？我想他应该是听到考古队入住夏棠，就彻底放下心了。
2: 如果当我离开，这个遗址还没能被发掘，你答应我一定要替我坚持下去。我们现在有小青这样的孩子继续活在那条延长线上，即使见不到，好像也没有人怕。
1: 空城不必在乎，自有后来人。
0: 是啊，方老师为夏棠执着了一生，如今已经得到最后的回应了。
1: 不知道老师在那一边有没有穿过那片树林，坐到篝火旁啊？
0: 会的，一定会的。
3: 钱小青回到夏棠时已经很晚了，但她一放下东西就立刻前往了发掘现场。这是钱小青从戴墨南和方小云那里学来的习惯，只要在现场，每天一定要去发掘现场散步巡视一圈。此时天已转晴，空气中混杂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正当钱小青散步时，一个步履蹒跚的身影映入了他的眼帘。钱小青认得这个人，这个人守了夏棠遗址30多年，他正是刘桂生。
4: 刘老，您慢点。
5: 哎，小钱老师，你回来了。
4: 啊，刘老，这刚下过大雨，路面不好走，您怎么出来了？
5: 哈，我来现场夜巡嘛。
4: 您放心啊，现场啊现在都已经布置上监控了，监控室24小时有人值班，很安全的。
5: 我知道，我夜巡了30多年了，早就成习惯了，要是不让我走上一圈，我实在是睡不着觉啊。哦，对了，小钱老师，你们方老师怎么样了？他身体好一点没有？
4: 方老师去世了，我这次回去就是为了参加他的葬礼。
5: 我今天还在想，30多年前我和他就是在这汤墩子上握着手，30年多快呀。
4: 30年也很漫长。
5: 是啊，从方老师到戴老师才到你小钱老师，整整3代人呐。这汤墩子下的村子才得以重见天日，
4: 对这个遗址来说可是10000多年呢。
5: 哎呀，10000年，说的我都不敢想了。
4: 刘老，我代表我、戴老师还有方老师，还有考古研究所的同事们， 感谢您三十多年来的坚守。如果没有您和文保小组，我们的工作不会开展得这么顺利。
5: 我做的这点事儿啊，和你们相比，真是微不足道。三十多年前，我就和方老师说过，你们把我们的根找到了，你们让我们的历史活起来了。
4: 刘老，我能像方老师一样，也和您握个手吗？
5: 当然，当然可以。
4: 以前每次新生入学的时候，方老师都会和大家说一句话。后来戴老师讲，现在我也讲。方老师会说：“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好好为人类做点事情吧。”
5: 真是一句了不起的话呀！
4: 了不起的是您，听了您的话，我才真正领会到这句话的意义。
3: 正如1984年的那个傍晚一样，34年后，钱小青在汤墩旁紧握着刘桂生的手，他们互相对望着，流着泪。彼时与此刻，意义不同，但同样珍贵。随着发掘工作如火如荼的开展，一幅属于人民、属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卷轴正徐徐展开。下汤的考古发掘正式开始了。在发掘前，谁也没有料想到下汤遗址会给予大家怎样的惊喜。然而随着发掘的不断深入，下汤如同历史的魔术师一般，不断从自己丰富的文化内涵中掏出一个又一个让大家为之震撼的文化成果。
6: 小心啊。哎，好的，老师。哎，
7: 好。
8: 那个编号那个遗漏了
9: 啊。你那边处理的陶器也刷了怎么样啊？
6: 啊，太多了，我从没见过这么多陶器，这么集中啊。
9: 哎，老师，还有记号笔吗？我这写编号的笔没水了。
4: 老师，你慢点。
10: 我没事，还没老到那个地步呢。你走你的。
4: 哎，一会儿下课您千万注意安全啊。
10: 小青啊，你就放心吧。
3: 钱小青把戴墨南请到了考古现场，他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发现，迫不及待地想分享给自己的老师。
10: 哎，小青，你说要带我看什么呀？
4: 老师，你往前看。
10: 这
3: 映入戴墨南眼帘的是他从事考古工作几十年来从未见过的震撼情景。在他面前是一方用红烧土铺就的平整土地，就像一个广场一样。在这片红烧土广场上，遍布着成片成群的器物坑，里面堆满了各式陶器。
10: 这上面的红土
4: 是红烧土，我们都已经研究过了，这些土啊是被火烧红之后人为铺在这里的，再加上这么集中丰富的器物坑，
10: 说明当时祭祀仪式的活动十分发达，这里也许就是一个祭祀场所。
4: 没错。
10: 了不起，真是了不起。
4: 不仅如此，整个下汤遗址的聚落要素非常完备，结构也相当清晰，这可能啊是目前保存的最好的新石器时期的聚落了。
10: 好，好。
4: 而且我们还发现了非常完整的水稻驯化发展过程，这里啊出土了距今4万至2.7万年前的野生稻，还有很多具有驯化痕迹的碳化稻谷。老师，说不定下汤的考古发现能帮助复原稻作农业的全过程啊。
10: 真好啊。
3: 戴墨南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他说不清这眼泪是为何而流，是震撼于下汤的考古发现， 还是感动于这么多年的坚守没有白费，亦或是震惊于方小云的一个念头竟会催生一个注定在考古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发现。戴墨南抬眼望去，是满眼的红色。在这片红烧土广场上，不仅土是红色的，所有的器物也都是红色的。那时的人们将赭石磨碎，作为颜料涂抹在器皿之上。戴墨南忽然觉得十分感慨。
1: 小七，你看，一万年之前，我们的先祖就这么喜欢红色。如今，我们的象征，我们的信仰依旧是红色。小七，这就是万年中国红啊。
3: 这些考古工作者发掘的不仅是夏汤的根，也是一个民族的根。有一些难以说清道明的精神文化基因，就这样跨越万年，依旧流淌在每个华夏儿女的血脉里。红色是血的颜色，是火焰的颜色，是太阳光中波长最长的光谱色，是大雅之色，是驱邪之色，是象征永恒、生机与希望之色，是信仰之色，是民族之色，是家国之色，更是传承之色。在夏汤，戴墨南做了一个梦，梦中他来到了一片昏暗的森林，虽然是夜晚，四周伸手不见五指，周围还有阵阵的诡异声响，但戴墨南却并不觉得恐惧，因为他认出了这里。
1: 这是老师常做的那个梦吧？

0: 是陨石。
1: 听到声音后，戴墨南快速在丛林中穿行着，随着欢呼声越来越近，在戴墨南面前出现了一个熟悉又温暖的背影。
0: 墨南来了，来，过来看。
1: 戴墨南凑了上去，他和方小云一起拨开眼前的树丛，在他面前是那片熟悉的红烧土广场，原始人们正围在巨大的篝火旁载歌载舞，随着鼓器集体敲击，发出一声巨大的声音。

0: 响，他们停了下来，开始四处张望着。很快他们就回头望见了戴墨南和方小云。戴墨南的梦没有在这时醒来，他和方小云一起与这些祖先回望对望着，他们都笑了，篝火的火光映亮了每个人的脸。
1: 墨南，辛苦你了。老
2: 师，我想你了。
1: 老师一直都在呢，我这辈子没说过什么不谦虚的话，今天我想说一句，你我小青、桂生同志还有研究所的同志们，我们是真的为人类好好的做了件事啊。
0: 2025年下塘遗址先后被选入202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2024年度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下塘遗址贯穿了新石器时代史中，首次揭露了上山文化时期土台林立的新型聚落格局，是上山文化遗址群乃至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聚落要素最为完备、结构最为清晰的定居村落之一。这些发现不仅为研究中国早期稻作农业社会提供了重要样本，也为研究区域文化演变和万年稻作农业史提供了连续性的新材料。可以说，下塘遗址是中国一万年文化史的重要实证。在今天的中国，考古工作每天都在进行着，有许多刘桂生这样的文保员，也有无数像方小云、戴墨南和秦小青这样的考古工作者，是他们的努力和坚持守住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把我们的根牢牢地扎在这片土地上，使我们可以汲取的千万年历史文化养分努力向上生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回望下汤》，该剧为台州市文艺精品扶持项目，总策划骆俊谦，策划潘峰、徐巧玲，编剧伯伦、张伟，导演张伟，责任编辑张新宇、程思瑶，统筹王君瑶、陈怡然，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有限公司，剧务孙金可、韩逸轩、乔宇航，后期制作赵伟杰，主演朱晨露、罗乐、徐芳迪、任玉恒、赵黄钦、王昭、何佳宇，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思博、张润佳、李明宇、孙金可、韩逸轩、刘雨林、王小乙、杨淑婷、杨家卫，旁白张哲，考古顾问仲兆斌、张腾瑶，制作人于葛、陈芳菲，监制王福生，联合出品单位中共仙居县委宣传部、浙江传媒学院、王福生省级以上知名专家工作站。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2: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第四天，在服贸会现场 ，AI 赋能成为教育服务专题的一大亮点。展区内各种类型的教育智能体、机器人惊艳亮相，共同探讨教育发展新路径。
0: 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发出的第四问是：未来课堂在哪里？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3: 我围着教育服务专题展馆转了一圈，未来教育展区展现出的新模式令人惊喜。过去提到教育数字化，我们能想到的是把黑板换成了屏幕，把练习册搬到了线上。但现在我看到的是另外一种景象， AI 不再只是帮你回答一道题，而是开始进入备课、授课、学情分析、资源沉淀的全过程。AI 老师、智能学伴、轻量化机器人、智慧体育设备，这些产品让未来课堂有了具体的新模样。在大模型能力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真正的走进学校、走进课堂，改变普通人的学习方式？我们一起去看看。
4: 像传统的老师是找到一个资源比较适用的，然后拿过来，然后再自己进行修改，然后再使用，他其实在这上面浪费的时间是很多的。那么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个智能体呢，它完全可以用简单的自然语言，然后生成它想要的一个东西。从 PPT 来说，可以在课堂上直接跟学生互动。
5: 走进教育辅导的飞向星球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基础教育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都是已经落地学校，正逐渐走入日常教学的好帮手。参展商飞向星球副总裁蒋庆军介绍，老师在 AI 工作台飞向老师 3.0 上，只需要提出需求，就能生成一套包含课程地图、学习关卡、听说练习、积分奖励、连续学习记录和个人进度的动态列表。
6: 这个应用是说，老师根据自己的教学创意，根据对应学科的特点，结合本班孩子的学习情况来生成对应的应用，并且这个应用发布给学生之后，数据是可以回收的。学校老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他就可以不断地来收集数据，来迭代整体的学情，然后把最个性化的学情运用到自己的班级上。
5: 在教育服务专题展区，来自北京高校的师范学生正现场体验用指令生成一个具备多种功能的教学应用。该应用可展示可交互动画，还具备游戏互动、课堂检测等功能。学生的答题情况也会保留在应用中，方便老师精准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参展商鲁欣介绍，
7: 我们其实还创造了一个资源共享的社区，大家把自己的教育的应用、教育资源放在上面之后，其实就实现了一个公开的分享，然后任何人看到这个，他有想法也可以加进去。
5: 当我走到乐动精小健运动展台时，看到了 AI 的触角正在努力地深入教育内部。参展商尚瑞通科技工作人员介绍，这个平台将学生的体质监测、运动赛事、膳食营养等数据融会贯通，可以实时捕捉学生的运动轨迹，分析学生的动作、骨骼和关节，并给出专业的健康指导意见。
8: 然后老师就可以按照这个去告诉学生你该怎么去提高成绩，最关键的是你可以告诉学生怎么更安全的运动，这是非常重要的。
5: 在教育展区的采访过程中，其实参展商和观众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现在几乎科技公司都在谈论大模型，但对于教育来说，大模型只有聪明还不够。一个 AI 知道答案，并不意味着它知道如何教。真正的教育 AI 必须理解什么时候应该告诉学生答案，什么时候应该继续引导。在深度机制的展台前，一台外形轻巧的 3D 打印机器人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展台上，它正随着参观者的指令稳稳抓起物件，完成各种有趣的动作。这台名叫小卓的机器人正是企业面向教育场景打造的轻量化教育机器人。参展商深度机制工作人员介绍，
9: 目 前市面上的机器人课程很多是给了学生一个成品机器人，然后告诉学生该如何去控制它，但他不知道它里面是什么，它为什么长这个样子。我们提供的其实就是告诉学生们机器人为什么长这个样子，和十一学校一起挂牌的巨人智能的联合实验室，然后也在和他们做一些新的探索，让学生们自己去画图，自己去制造，然后最后我们会让大家到模型训练、数据采集的这一部分。所以说在学生们的角度来说，他们是自己设计、自己造出来，并且给这台机器人拥有了智能，所以它提供的是一个非常长的学习链路。
5: 从 AI 生成教学应用，到轻量化机器人进课堂，再到智慧体育设备实时分析动作，这些人工智能创造出的新模式串联起备课、授课、学情分析、实践创新的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教育正在实现从粉笔、黑板到人机协同的转身，这是一代人学习方式的重塑。优质高效的教育资源正在加速向基层和日常教学落地，回应着上好学、教好书的期盼，也为教育强国建设注入了数字动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是以201金创下参赛历史最佳。这次亚运之行，
0: 我体育看什么？把目光移向领奖台之外，那里的答案或许比金牌数量更能说明我体育看什么。把目光移向领奖台之外。那里的答案或许比金牌数量更能说明中国体育正处在怎样的时期。今天来听的是《看新人青春登场》，采制总台记者方亮、管月琪。
10: 压力不会有了，更多压力是想要把这个成绩保持住。今年亚运会，28年的奥运会，想一直就是保持在这个成绩。
11: 这是18岁的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她在本月举行的2026年世界铁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逆转夺冠，以赛季5战全胜的战绩刷新赛会纪录，并登顶世界第一，成为该项目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总冠军。他今年投出了71.74米的亚洲纪录，更是直逼72.28米的世界纪录。现在神力少女即将迎来亚运首秀，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介绍，严子怡与日本名将、世锦赛和奥运会双料冠军北口真花的竞争将极具看点。
12: 两位选手在亚运会之前一共职业生涯交手过6次，是4-2，严子怡多胜2场，而这4场连胜都是出现在2026赛季，所以他是完全不怵对手。
11: 严子怡并不是唯一的亮点，亚运会赛场上青春风暴正席卷而来。中国体操女队派出柯庆庆、张清颖、邱其元、张一涵、杜思雨等5人，全都是亚运新人。16岁的柯庆庆已经是队里全能成绩最突出的选手。2007年出生的张清颖也有了世界冠军头衔。射击队方面，杜雨辰、布帅航、马思涵、沈逸瑶今年开始在国际大赛崭露头角。不同的项目，相似的面孔，新老交替的脉动清晰可见，数据也印证了这股青春力量。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属于首次参加亚运会，超过2/3，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这样的结构本身就说明了中国体育的长远考虑。亚运会不是孤立的一届大赛，它既是中国体育检验阶段性训练成果的舞台，也是年轻运动员走向更高水平竞争的重要台阶。让新人上场，不是简单的把年轻人推出去，而是在真实大赛环境中让他们感受节奏、适应压力、理解竞争。很多能力只有在真正的赛场上才能练出来，很多心理变化也只有经历过大赛才会真正发生。国家手枪射击队领队杜丽，
13: 亚运会来说，主要任务还是为洛杉矶奥运会去做一个备战的一个准备，也是一个磨合，然后也是对运动员和教练员的一个观察。
11: 当然，新人参赛不可能只有期待没有考验，亚运会的赛场强度、节奏、关注度都远高于平时，第一次上场的紧张、身体状态的波动、对自我的怀疑，都是新人必须跨过的坎。女子体操运动员柯庆庆，
14: 因为我也没有比过很多的国际比赛或者是一些大赛，在国际上的比赛对我来说都是比较紧张，我想让我自己在 就是每一场比赛就是能长经验，然后能为我以后更大的赛场去就是调节。
11: 所以新人参赛的意义不只是敢不敢上，更是上了之后能不能顶得住，这也是各支队伍在备战中重点解决的问题。田径队通过密集赛程锤炼新人，从U23锦标赛到全国锦标赛再到队内测试赛，把强度拉到满格。射击队则模拟亚运会赛程，让运动员早起适应当地时差和交通特点。国家步枪射击队领队赵宇清：
15: 那么我们也模拟亚运会的这种车程比较长的情况，大概一个半小时的车程，那么我们早晨租了车，然后出去一个半小时以后再回到靶场来啊，模拟比赛的情况啊，进行针对性的训练。
11: 然而再充分的准备，最终还是要落到心态上。乒乓球项目，国乒女子团体五个人的阵容平均年龄至今20年出战亚运会女团赛事最年轻的。乒乓球前国手侯英超分析，大赛面前经验可以积累，技术可以打磨，战术可以设计，但真正决定年轻人能否迈过那道坎的，往往还是内心。
16: 无惧无畏，我感觉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往往这种心态，包括准备思想上的这种稳定，比他的技战术的发挥要至关重要。
11: 说到底，亚运会不仅是冠军的领奖台，也是年轻人建立比赛气质的试炼场。548张亚运新面孔，27%的零五后，他们承载的不仅是当下的奖牌期望，更是中国体育面向洛杉矶奥运会、面向更长远未来的主动布局。
2: 昨日新闻重现。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历时代潮头发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具有很强的镇痛、镇静等作用，是临床医疗中必不可少的药品。但是这类药品呢，也很可能产生依赖性、成瘾性，一旦流入非法渠道，势必会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予以严格管理。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四部门近日就联合印发了《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该规定呢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其中明确，出院带麻醒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管理。那么，麻醒药品出院带药的新规将给医疗机构和患者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关于处方开具与调剂的内容中明确，麻醒药品处方用量应当严格按照处方管理办法等规定执行，出院带麻醒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管理。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医师李建英介绍，由于麻醒药品属于管控药物，出院带药的品种将不会有明显变化，新规对数量的影响更为直接。
3: 这个数量变化的话，其实全国各地标准不太一样，有的地方呢就规定出了院之后他就不能再使用医保基金带药，转为那个门诊形式，但有的地方呢就是规定可以带半个月或者是更长时间，方便他后续的一治疗。规定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全国有一个更明确标准吧，可以带单次的门诊的处方量。
2: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及医疗机构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专家共识2023等规定，麻醒药品单张门诊或急诊处方最大用量可具体制，对于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一般患者注射剂仅限一次常用量，其他剂型不超过3日，控缓释制剂不超过7日。癌症疼痛患者和中重度慢性疼痛患者的上述剂型对应分别延长至不超过3日、7日和15日。而对于第二类精神药品，注射剂不得超过3日常用量。普通门诊、急诊、慢性病或特殊情况患者、精神心理疾病患者或癫痫患者的非注射剂常用量分别不超过7日、3日、14日和4周。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杨华对中国之声表示，即将实施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中，有关出院带药的要求建立在处方管理办法的基础之上，上述最大处方量正是出院带药要执行的数量标准。
4: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来规定的话，住院患者的麻醒药品，尤其是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呢，只能按逐日开具，也就是每张处方为1日常用量。因为出院带药的话，往往是患者准备出院了，然后带回家继续续贯治疗的药品。这一部分药品呢，其实在我们管理常规的这个治疗当中，应该把它理解为类似于门诊患者把药品带回家进行治疗。所以呢，在这个新的规定里面呢，所以他也就更人性化的觉得应该是患者带回家自行服用的这段时间使用的剂量，所以他更贴切的患者直接用药需求。
2: 同济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陈发展告诉中国之声，此前部分医疗机构在开具患者出院后用药处方时可能存在模糊地带，新规或将通过更加严格的管控有效防止相关药品流弊。
5: 这一次呢，就给他了一个明确的一个限制和限定，医生执行的这个尺度呢就会更清晰一些，其实让我们更加规范，就是精细化管理会要求会更明确一些。出院带走的这些麻醒药品呢，需要患者自己要提前了解更多的这些药品使用的可能的风险，有助于我们提升药品的健康的使用吧。其实总体来说，更多的是保障了我们患者的一些权益，避免了药物滥用的这样的风险。
2: 多位受访专家对此分析认为，出院带药新规在数量上的约束也将一定程度督促患者尽快回到门诊开展病情跟踪，评估用药剂量、方式等是否需要调整。值得一提的是，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还明确，医师在开具麻醒药品处方前，应当核对患者和代办人身份证明，向患者或代办人告知麻醒药品可能涉及毒品犯罪的特殊属性。为你代理医疗机构使用麻醒药品的患者开具处方时，应当签署知情同意书，由医疗机构妥善保存。为未成年人开具麻醒药品处方，应当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张艳景看来，知情同意书同样兼具保障患者用药安全和降低麻醒药品外流风险的意义。
6: 以前存在一些，比如说这个患者，尤其是癌痛的一些患者，他不用了这个药物之后，但是他没有按照规定

0: 去进行一个回交的药房，可能他有一个私自的这种转售。就是原先的时候，就是这个患者他就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新规里要求医生在开具麻醉药品处方之前，他要求给患者签署知情同意。这个知情同意里边就有明确的这样一条，所以患者其实是应该是知道的这一条情况。
1: 出院带药新规，一方面为患者安全用药带来利好，另一方面也对医疗机构对于麻醉药品的全流程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医疗管理部部长殷军波表示。
2: 一是处方审核标准升级，所有出院麻醉处方双标准审核，适应症和门诊新量，超量直接拒配。二是需制定出院带药前置的处方审核规则，出院医嘱带药量严格按照门诊单次处方量进行审核。三是强化告知义务，出院带麻醉药品需完成风险告知、知情确认流程。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了2026年人民法院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其中一起销售外卖抢单物理外挂不正当竞争案件备受关注。这种只有拇指大小的物理外挂被称为点滑器，加在手机上就能自动点击，帮助骑手快速刷新订单，完成抢单，速度远快于正常手动操作。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马静宇的报道。
5: 谁抢得过我？我不相信。
6: 好，
5: 录下来了没？
6: 录下来了，
5: 录下来了。
7: 网络平台上有骑手分享过使用外挂抢单的过程。视频中，骑手没有碰手机，订单出现后，屏幕却自动完成点击和滑动，很快抢下一单。这样的外挂主要依靠软件实现自动识别、点击和抢单。随着平台不断加强技术识别，使用软件外挂，账号有被封禁的可能。因此，一些外挂也开始从软件转向硬件。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表示，此前有骑手向平台提供线索称，有人使用点滑器抢单。根据骑手提供的线索，平台发现某科技公司长期大量生产、销售外挂设备，这种设备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因此隐蔽性非常强。
8: 点滑器类外挂，简单来说就是不需要侵入 APP 本身，它要么借助手机系统自带的辅助功能来代替人手点击屏幕，要么通过蓝牙连接的外接设备模拟人工操作，这也是它隐蔽性强的地方，全程不碰 APP 的代码。而传统注入类外挂是直接侵入 APP 的代码执行流程，篡改运行逻辑，动作更深更重。
7: 实际上，多家外卖平台都察觉到此种行为。他们认为，生产、销售这种物理外挂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于是诉至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2024年起，三家公司陆续收到大量投诉，反映部分骑手使用外挂设备在某众包平台抢单。三家公司经调查发现，某电子公司在某电商平台开设两家店铺，对外销售名为点滑器的产品，并发布该产品的使用教程视频。承办此案的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知识城人民法庭庭长李德军介绍，据统计，该点滑器产品累计销售额达数百万元。
9: 他们还提供了所谓的教程，指导骑手将相关设备与这个平台 APP 进行连接，通过设置指令实现无需手动触碰手机屏幕即可快速刷新订单、自动抢单的功能，抢单速度远快于常规手动操作。
7: 物理外挂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如何才能认定侵权行为？负责审理此案的合议庭审判长、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黄秋莹表示，判断一种技术手段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要看他有没有利用技术手段破坏正常的竞争秩序。
10: 这种点滑器产品通过了技术手段规避平台操作规则，直接冲击了平台原有的派单逻辑，干扰调度算法的正常运行，导致平台订单分配机制失灵，系统运行的负荷大幅增加，构成了对平台正常经营活动的实质性妨碍。
7: 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审判长、二级高级法官童书表示，物理外挂破坏了骑手群体公平竞争的从业环境，带来恶劣影响。
11: 使用这种产品的骑手呢，他可以凭借技术手段优先抢占优质高收益的订单，这样就打破了骑手之间公平竞争、按劳取酬的行业生态， 导致合规骑手他获取订单的机会大幅减少，劳动收益呢也会受到不合理的挤压，损害了广大合规骑手的合法权益和从业的积极性。
7: 最终，一审法院认定某电子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判令其赔偿某科技公司等300万元，判决目前已经生效。
6: 外挂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在一些抢单场景当中，操作速度本身就会影响骑手能不能拿到订单。谁能比别人更快一步，谁就可能获得更多更好的订单。因此呢，除了识别和打击外挂之外，平台也开始从订单分配机制本身入手，来压缩技术作弊的空间。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表示，目前平台已经上线抢单二次分配机制，对派单流程进行优化。
8: 现在是系统综合判断谁更适合接这一单，谁拿到单。这样一来，外挂这个比人手快的作弊空间就被堵上了，外挂软件本身能赚的钱就少了。另一方面，平台持续加强对外挂的风控识别能力，同时通过刑事和民事的诉讼手段对制作售卖外挂的人进行线下打击。
7: 在上海工作的外卖骑手孙守峰表示，系统优化后抢单体验确实有改善，骑手的工作安全也得到了一定保障。
12: 以前这个拼手速抢单，你要一直关注着这个抢单大厅，确实如果你在骑行中你看到有一个订单，赶紧伸手去抢，就是生怕别人抢走了，这样很危险。然后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单子了，他现在会给你时间让你去抢，然后分配给合适的骑手，如果系统觉得你合适送这一单，他就会给你了。
7: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表示，相关判决和一系列优化措施对整个行业有着积极意义。
13: 通过这种司法审查，其实可以有一定程度上打破这个算法的黑箱。你像这种监管或者司法案例啊，包括刚才说的抢单、物流外挂这种不正当竞争，实际上就是告诉市场相关主体，这个算法的设计是要具有可解释性的，要兼顾劳动者的权益，遏制外挂这个刷单抢单这种灰色产业链，维护平台订单体系的公平。另一方面，平台之间的竞争也不能再依靠单纯的压榨骑手配送时长，压缩骑手订单来换取这种低价的履约，所以要在那种配送时效、骑手权益之间去找一个平衡。那么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司法的判决还有相关的监管部门的这个监管措施，实际上是在确立一个算法向善的一个价值。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对于患者来说，患病、就诊、治疗、病历等健康信息是属于隐私的，也是敏感公民个人信息。依据法律规定，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负有保密义务。那么擅自泄露患者信息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如果产生纠纷，患者需要收集哪些证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14: 电视剧《问心二》中，东丽医院心内科主任周晓峰与医疗器械公司销售经理欧阳达吃饭闲聊，欧阳达竟然提到了心内科新收的一位患者鲁大东。
15: 就像你们科室的那个鲁大东，从他的临床指征上来看，他确实很符合左心辅助的适应症。不过我听说梁美他还没有确定是要用 ECMO 还是用左心辅助，一旦最终用的还是左心辅助的话，那病人跟病人家属我不一定能理解你的良苦用心啊。
16: 病人什么情况，是不是用产品，那都是病人的隐私，我希望以后你能离我的病人跟家属远一点。
14: 剧中东丽医院心内科主任周晓峰听到医疗器械公司销售经理欧阳达说起医院刚收住院的患者情况，意识到患者的隐私信息被人泄露了，擅自泄露患者的健康信息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17: 剧中医疗器械公司销售经理欧阳达主要向东丽医院推销心脏专科的医疗器械，他通过观察与医务人员、护工、保洁、患者家属闲聊，不仅知道患者的姓名、病情，甚至知道患者家属的姓名、选择治疗方案的情况。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赵玉说，这些都是患者的隐私。
18: 患者个人医疗隐私范围广泛，涵盖病历资料、检验化验报告、个人就医信息等内容，此类信息若发生泄露，极易被不法商家利用，不仅会侵犯患者人格权益，还可能被恶意干预诊疗方案，损害患者就医切身利益。
17: 剧中，周晓峰严厉地拒绝了欧阳达的好意，让他不要到处打听患者的隐私。我国民法典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保密，泄露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东丽医院心外科主任盛年却主动告诉欧阳达，心内科有位适合使用左心辅助的患者。
19: 最近有个病人挺适合这款产品的，但是是心内那边收治的，我收了也不算。如果病人他自己有意愿，我当然没问题。
17: 依据法律规定，除合法诊疗需求外，未经患者同意，医疗机构及医护人员不得在临床诊疗过程中组织无关医务人员观摩诊疗过程，不得随意对外披露患者真实病情，也不得将患者的真实姓名、病情及诊疗过程用于商业宣传。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陆金伟分析，
20: 剧中呢，盛年在未经过患者鲁大东同意的前提下，向医药公司的工作人员透露了鲁大东的病情的行为，这种行为呢，已经涉嫌侵犯患者隐私权。而医药公司的工作人员为推广医疗器械，游说主治医生选择左心辅助手术方案的行为，也可能不当干预患者治疗方案选择，进而会引发更加严重的损害后果。
16: 在交班之前，我要再强调一个纪律方面的事情，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严格保护病人的隐私，这是我们作为医护人员的从业原则和基本素养，无论是在院内还是院外，一定要避免向无关人员透露病人的私人信息，讨论病人的病情。张震，你去跟护理部还有后勤部门也传达一下，包括护工、保安、保洁等外包劳务人员也都要通知到。
17: 剧中，东丽医院心内科早交班会上，主任周晓峰再次强调医务人员保护患者隐私的法定义务和职业纪律。陆金伟分析，
20: 周晓峰要求涉事医药公司更换工作人员，要求医院全体医护及相关人员严禁泄露患者信息，及时制止隐私泄露的行为，能够有效避免鲁大东损害后果的扩大。
17: 赵玉提示患者，如果发现自己的病情、个人信息等隐私被医院或医务人员擅自泄露，应当第一时间固定泄露的相关证据。
18: 证据包括录音、聊天记录等，可以先与医疗机构沟通协商维权，要求其停止侵害。如果因隐私泄露遭受了名誉损害或者经济损失，可以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医疗机构承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侵权责任。依法维护自身隐私权。
17: 陆金伟对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建议，应当严格建立并落实患者隐私保护制度，
20: 从病历的存储、人员管理、信息传递等多环节要做好管控，严禁向医药推广人员、商业机构等无关的第三方披露患者病情的信息，要坚守职业底线，杜绝借助患者隐私谋取不当的商业利益，避免引发民事侵权纠纷与行业行政处罚。
14: 本期法眼提示，保护公民健康信息是守护个人隐私与人格权益的必然要求。健康数据包含病史、体检等敏感内容，一旦泄露，易遭滥用、诈骗，同时关乎公共卫生安全。相关医疗机构和公民个人都应依法管控健康信息，规范采集使用，筑牢数字时代个人信息防护屏障，据理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欢迎您下期继续关注。
3: 昨日新闻重现，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3: 3、2、1，点火。
24: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6: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5: 好 City 啊。
27: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
0: 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每年9月12号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年的主题是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出生缺陷啊，指的是婴儿出生前发生的身体结构、功能或代谢异常，是造成流产、婴幼儿死亡和先天残疾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先天性心脏病是我国婴幼儿多发常见的出生缺陷之一。如何在孕育的起点筑牢出生缺陷防治屏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准妈妈小李在不久前进行的产检中，被告知影像检查提示胎儿出现三尖瓣中重度反流，这让她非常担心。为此，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组织多学科会诊。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产科胎儿医学亚专科副主任医师周继子介绍，他们会随着孕周对孩子情况进行进一步评估，并对产后的检查提前部署。
3: 因为随着孕周的变化，胎儿的心脏也会长大嘛，它功能也会有所改变的，看一下它这个变化的趋势。
2: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心脏超声科主任马宁表示，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和三级筛查体系的构建，胎儿心脏缺陷目前实现了可筛查、可评估、可干预的目标。从备孕评估、孕期监测，再到产前干预、分娩管控、产后接续治疗，实现了对母婴的全程守护。
4: 一级预防阶段的话，主要就是从源头上减少先天病的发生。比如说育龄期的妇女，她有糖尿病史啊，家族的先天病史，在怀孕之前就对她有个指导，纠正她的这个血糖啊，补充这个叶酸呀，降低有可能后期发生这个心脏包括神经系统其他一些出生缺陷的作用。孕期的时候，就是14周之后一直到24周，这个中间都是可以对胎儿的心脏的严重畸形来做筛查和诊断，针对性的就是一些严重复杂的先天性的心脏的畸形，可能涉及到出生的时候就得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救治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的畸形，我们叫动脉导管依赖型的这种复杂先行，孩子出生之后他就会表现为一种缺氧啊、发紫啊，不了解他的这个疾病的特点，医生可能第一反应救治就会给他吸氧，反而是个致命的打击。就像这一类都是我们必须在产前就把这部分疾病要筛查。
2: 2024年起，北京儿童医院建立母胎医学多学科门诊，为孕妇和胎儿提供一站式诊疗连续服务。在接诊时，马宁最常被问到的话题就是为何孕期需要多次对胎儿进行排畸检查，这些检查是否会对胎儿有影响。对此，马宁解释，影像超声检查对母婴是安全的，所以会作为孕期检查的主要手段之一。
4: 比如说最早吧，我们做 NT 是异常增厚的，给临床就一个提示，哦，这个孩子有可能基因染色体会有问题，那可能就在建议这样的孕妇再去做进一步的检查。还有超声的检查过程当中，报告上可能会提示这个孩子没有明显的异常，但是呢，他比如说心脏看见了一个强光点，然后肠管呢看见了哪有一段扩张，或者说看颅脑哪有一点点囊肿，这些我们叫超声软指标。这一个个的问题吧，单独的一个个看上去都不严重，但是如果这几个软指标要发生在一个孩子身上，从我们影像学的角度来说，提示他有可能有潜在的这个遗传上的染色体或基因的问题，临床还会再建议他做进一步的检查。
0: 有些人可能认为自己和配偶身体健康，那孩子一定是健康的，但实际上呢，隐藏在基因里的隐形

0: 暗号可能也影响着新生命的健康，同时生活习惯、孕育年龄等因素也是可能成为胎儿发生出生缺陷的诱因。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目前已知的出生缺陷超过8000种，因染色体导致的唐氏综合征等疾病均属于出生缺陷。有人认为夫妻双方都很健康，婚检、孕前、孕中的筛查没有必要，这是出生缺陷预防的主要误区之一。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产科主任贝苑解释，
2: 其实每个人都携带了一些可能会致病的基因，这些基因呢，我们叫隐性遗传病，不发病，但是如果两个夫妻双方正好同时携带了同样疾病的同样位点的致病基因，就会有几率传给我们的胎儿，新生儿就出现一个发病的一个状态。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孕期的一些遗传病的筛查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同时，夫妻双方的生活习惯、健康状况等因素也会直接增加胎儿发生出生缺陷的可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心脏超声科主任马宁表示，吸烟、包括二手烟、酗酒、不当使用药物、长期处于甲醛、重金属、辐射等有害环境等因素，都会导致胎儿发育的异常。
3: 这个环境不是单纯的就是咱们居住的这种物理环境，它有可能就是怀孕期间这个孕妇，比如说你有感染呀，胎儿暴露在了一个被感染的环境，早期可能暴露在一些药物对它的这个影响里边，那么这些就会增加心脏发生先天性心脏病的这样一个风险。
1: 专家提示，备孕期间需要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对于高龄备孕、有遗传病家族史、既往不良孕产史高危人群，需要提前咨询产前诊断专科医生，制定个性化备孕方案。备孕建议，
2: 如果是夫妻双方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甲状腺疾病，在孕前呢就可以进行积极的干预。那我们现在国家也开放了早孕门诊或者孕前的这样一个咨询门诊，都可以获得特别好的遗传学和生育相关的咨询。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心脏骤停、气道梗阻、意外倒地，面对这些突发状况，能够第一时间赶到患者身边的往往不是医生，而是近处的普通人。
0: 可是现实当中呢，很多人往往是不敢救也不会救，反而耽误了最宝贵的抢救时间。面对生活当中突如其来的意外，如何守护好黄金救援时间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帮我打120，拿除颤仪，观察患者呼吸，100010102100031004105，患者没有有效呼吸，开启胸外心大压。1 2 3，
7: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现场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8: 在这次有意义的教学活动中，我们学到了如果被噎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
7: 北京急救中心主任医师陈志介绍，在急救医学领域，心搏骤停后的最初四分钟被称为钻石四分钟，这是大脑在心脏停止正常跳动后能留出的生存时间。
9: 当一个人心脏停止的时候，我们的大脑皮层它自己有个小金库，能够给大脑皮层提供能量、提供氧气。如果4到6分钟血液还没有流动起来，这个大脑皮层就开始不可逆的死亡。如果说超过10分钟，这个整个大脑皮层可能大部分已经处于完全死亡状态。所以我们要想把一个心搏骤停的患者完完整整的挽救回来，就要抓住这4分钟的时间窗口。
7: 陈志表示，当身边有人出现骤然倒地、出现呼之不应、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的情况，开展心肺复苏是有效的急救手段。如有其他人在场，可积极寻找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施救者可参考评查呼救4步法，即先确保环境安全，在检查患者意识，及时呼救并拨打120，并根据情况实施心肺复苏或止血等急救措施，能最大程度为患者争取时间。
9: 在现场评估患者是不是出现心搏骤停，通过拍打双肩呼唤他的名字，看看他有没有反应， 观察他的胸腹部有没有呼吸的这种起伏。如果说患者既没有反应，

0: 也没有呼吸，或者是处于濒死呼吸状态，这种患者呢，我们就应该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对患者呢进行施救。
1: 高质量不间断进行心脏按压是对患者施救的核心，陈志给出了相关指导建议。
0: 我们说的最佳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也就是说大概是1秒钟做将近2次或2次。循证医学证明呢，按照30:2的比例进行抢救成功率最高，也就是按压30次，开放气道进行2次的人工呼吸，反复交替进行。按压的深度啊，成人是5到6厘米，大概是一个身份证的宽度。如果是儿童，那么在5厘米左右，小婴儿在4厘米左右。按到这个深度，心脏搏出的血量才够身体的需要。如果你不能给患者人工呼吸，为患者提供持续不断的高质量的胸外压，直到见到120的专业医生为止，也是挽救他的一个重要方法。
1: 在影视作品中还会有所谓掐人中唤醒昏迷患者的做法，陈志特别提醒，无论用力轻重，掐人中都不能唤醒昏迷者，还会带来更多风险。
0: 人中穴的正规使用呢，是由经过训练的中医师斜行向上入针，刺到鼻中隔这个位置，会造成一个巨大的疼痛，可以使一些处于嗜睡、昏睡这样的一些患者的猝醒。但是呢，我们公众呢用手指去掐这个人中的这块皮肤啊，并不能达到效果。当昏迷的患者呢，他的舌根呀，会由于重力原因下坠，造成这个气道梗阻，需要呢让这个昏迷的患者呢头后仰，下巴颏呢是抬起来的，打开阻塞的气道。如果我们用手呢去按压患者的人中穴，反而呢使患者的这个下颌内收，使这个舌根呢继续下沉，甚至直接就可以造成这个气道梗阻窒息。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以往的找矿、采矿等工作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人工智能时代如何让宝贵矿藏从地下千米的隐伏之处被算法洞见，转化为发展底气呢？
4: 自然资源部在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正式发布了2项重磅成果，一项是智能填图系统，另一项呢则是智能找矿系统。他们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我们先来看智能填图系统。地质填图就好比给地下矿产世界绘制地质导航图，摸清地层构造、岩石的分布规律，是发现矿化线索、锁定找矿靶区最基础、最关键的前置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所谓智能填图，就是把近百年地质人员填图的方法、经验和知识形成可计算的知识库，应用深度学习方法去发现地质对象的地质特征相关性，进而准确体现和表达地质体空间分布形态和展布方向相互关系。
6: 出野外之前，这套系统就可以融合遥感、化碳、物碳、地形等多元地学数据，构建 AI 地质图模型，自动生成预研究 AI 地质图，帮助调查人员初步了解调查区内的构造、地层格架以及各地质体的空间展布特征，为项目野外踏勘和路线部署啊提供一个关键的参考。野外作业时呢，系统可以结合调查数据渐进时的更新地质图，指导发现肉眼未识别到的地质体，并通过科学规划调查路线，减少这个平均部署工作量，降低潜在风险，减少作业时间。而在成果总结与综合成图阶段，系统可以整合全部的野外调查数据，生成最终的 AI 地质图，协助地质人员开展成果的凝练以及重大的地质问题的发现，以及协助完成成果图件的编制、整饰与审定，有效提高实测地质图的精度，提升综合研究程度。
5: 过去地质人员跑野外要跑路线、判岩石、划界线、整理图纸，大量工作靠人工判读、手工编图，耗时长，在高原、荒漠这类艰险地区作业风险还很高。而智能填图系统相当于给地质工作配上了一个智能地质参谋。屈洪刚表示，
6: 依托海量地质数据和专家支持算法，就算是高海拔、沼泽、荒漠等仍然开展工作的区域，它也能稳定干活，减少我们地质人员高危作业的这种风险。所以这套系统呢，可以说是实实在在啊，把前途效率提了上来，识别精度啊做了上去，减轻我们一线人员的负担。
5: 据介绍，这一系统已在青海、西藏、新疆、福建、安徽等省区广泛试用，并在摩洛哥、沙特、老挝、秘鲁、卢旺达、坦桑尼亚等国家推广应用。数据显示，系统的地质体识别精度总体超过 90%， 数据处理、综合分析与地质编图效率较传统方法提升 50% 以上，真正实现了提质增效。徐洪刚表示，这套系统依托我国20余年数字地质调查技术沉淀、10年智能化技术和系统自主研发而生。此次向全球发布，是我国践行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矿业开放共赢发展的生动实践。
6: 该系统啊，对快速提升我国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程度、深化地质国情认知啊，具重要意义，也将向全球地质调查技术范式变革注入新的动力，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全球矿业治理现代化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3: 如果说刚才记者介绍的地质填图是完成最基础的前续工作，那么接下来智能找矿系统如何帮助选定找矿靶区，进而开展勘查评价等工作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长期以来，传统地质找矿预测面临多重行业痛点，人工从海量数据中识别微弱成矿线索难度大、效率低，难以匹配当前矿产资源勘查的高效需求。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此次发布的智能找矿系统可以推动地质找矿从经验驱动迈向智能驱动，有效破解以往工作业务痛点。
6: 使用者可以选用专家、自动化或者智能协同啊，这三种模式，相当于一个超级的数据分析参谋，从而圈定找矿有利区、勘察靶区，生成三维地质结构模型、资源预测评价结论，顺带啊可以给出成套的图件和分析报告，为我们做区域布局、项目的部署安排、钻探布孔等工作啊提供这个决策依据。
5: 屈洪刚强调，没有这套系统不代表我们找不到矿，但有了这套技术手段，就可以显著缩小找矿勘查范围，大幅压缩野外盲目勘查成本，缩短工作周期。原本需半年完成的预测评价工作，现在一周即可落地，助推全流程工作效率提升60%以上。屈洪刚说，
6: 我们找矿工作正在从填表层向地球深部进军，仅靠肉眼观察和经验判断很难完成找矿工作，那么数据及其信息的深度挖掘和提取啊，在其中啊就非常重要。这套系统可以说是当下地质找矿工作的智能驱动器。
5: 我国首次面向全球发布这套系统，将为全球矿产勘查智能化转型提供可借鉴的技术方案。屈洪刚表示，
6: 这套系统让找矿更高效、决策更智慧，为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提供有力技术支撑。同时，我们也已经与多个国家的专家开展相关的交流研讨，向全球分享中国智能找矿的技术经验，为全球矿产勘查智能化转型提供可借鉴的技术方案。
4: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
2: 晚高峰，观军情。
4: 德国海军 F-125 型护卫舰近日在北大西洋成功试射一枚以色列弹道导弹。德国海军对这次试射成功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标志着德国在海上威慑和战备方面开启了新篇章。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7: 据了解，德国海军此次试射的是一枚由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制造的劳拉地对地导弹。劳拉导弹重约 1.6 吨，标准型射程为90公里至430公里，改进型射程可能超过500公里。那么这次试射为什么受到德国军方高度评价？对此，军事观察员邵永玲认为，劳拉导弹精度高，突防能力强，填补了德国海军面临的短板，使德国海军具备了由近海防御转向远程对陆精确威慑的能力。
8: 它其实就是可以用集装箱发射，把集装箱模块放到甲板上，对整个军舰呢不需要改造， 其实这一点呢，对于德国来说特别重要。德国的 F-125 护卫舰虽然很大，有7000多吨的排水量，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没有垂发系统。那现在呢，你把集装箱放到甲板上就能发射。第二个就是它是准弹道，在飞行中段呢，它可以呢机动调整，到了末端的时候呢，它可以以60到90近乎垂直的角度哈，从天顶俯冲，这个末端速度呢可以达到5马赫，所以留给防空系统拦截的窗口很短，有更强的突防能力。另外，圆概率误差呢小于10米，比

0: 一般的弹道导弹呢，肯定是精度更高了。这个劳拉试验成功就证明了北约的护卫舰也可以发射弹道导弹了。其实冷战结束之后呢，德国海军它的定位呢，基本上就是近海防御、护航反潜，它不强调独立的远程纵深打击。但是这一次呢，试射了劳拉弹道导弹。如果我们从一个战略的角度去看，它也标志着德国国防政策与海军作战思路的转向，也开始呢向远程对地打击的方向发展。
1: 目前，德国正计划建立远程打击体系，不仅升级已有的金牛座巡航导弹，为海军军舰加装劳拉舰载弹道导弹，而且德国总理默茨七月初还宣布，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在德国境内部署。综合相关信息，邵永玲认为，德国远程打击力量正由空军独撑转向海陆空三军体系互补。
0: 首先，我们看的金牛座呀，它是挂载在战机上面的，而劳拉呢，它是用军舰来发射的。你比如说空中发射，在战时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制空权，就要依赖空军基地战机，你可能涉及到一个飞越他国领空的问题。而海上的平台，只要在公海，那就没有任何问题。实际上，它整个的打击的点位呢，会更多一些。空军战机挂载这种远程的巡航导弹，你可能也就挂一到两枚，但是军舰上呢，它可以搭载更多的导弹。第二呢，劳拉呢，它是弹道导弹，弹道导弹的速度呢就比较快了，末端可以达到4到5个马赫，但是金牛座呢，它整个的速度大概就是0.8到0.9个马赫，无论是威力还是突防能力，它肯定不如弹道导弹。德国呢还要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所以我们看到未来其实德国是陆海空三军都有自己的远程打击手段，其实组合使用，取长补短，这样的话呢，从体系作战的角度来说呢，肯定会更合理、更科学一些。
1: 那么，在俄乌冲突严荡的背景下，德国加速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将对欧洲威慑格局带来哪些影响？对此，邵永玲认为。
0: 首先我们说北约欧洲的打击火力结构发生变化了。过去呢，欧洲的远程打击就完全靠美国。那劳拉一旦要列装了，德国的护卫舰就可以在波罗的海前沿部署战术弹道导弹了。这个射程呢，可以覆盖加里宁格勒等等。第二，其实本来现在俄罗斯与北约在波罗的海的博弈就很激烈。未来劳拉如果真的在德国服役了，相当于说北约这些欧洲国家，德国就有了在几百公里之外对俄罗斯的重要目标发动打击的能力，那我想俄罗斯呢肯定会针锋相对的采取一些措施。第三点呢，德国作为二战的战败国，过去在军事发展上一直是非常克制的，但是现在德国转型太快了，要买战斧，要买劳拉，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整个欧洲的防务格局来讲，它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但是不管怎么样，德国未来在欧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上的发动机，可能在军事上也会逐渐的成为一个领头羊。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编辑黄天卓、唐子文，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北京时间2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昨日新闻重现。
12: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斑海豹娜娜被放归之后，如今赖着不走，野生动物亲近人类是否等同于被驯化？常见的宠物家猫还没有被完全驯化，这是真的吗？以及今年的华西秋雨迟到了吗？一场秋雨的形成是哪些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华西秋雨迟到会带来哪些影响？从春到秋，一只长相可爱的斑海豹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人们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娜娜。娜娜的经历颇为传奇，2024年6月，她首次现身广西北海涠洲岛海域。同年9月，台风摩羯过境之后，有北海的网友发现她的背部还有尾鳍多处受伤，随后被当地渔业部门救助，后又转至辽宁接受治疗。在经过康复和野化训练之后，今年4月16号，全国斑海豹保护宣传日当天，娜娜和另外四头康复了的斑海豹在大连三山岛被放归大海。可是回归自然的娜娜并没有跟随种群迁徙，而是赖着不走了。她不仅频繁现身附近的海滨浴场，甚至主动接近人类。这些举动让她迅速成为了当地的网红，吸引了大批游客专程去打卡。尽管带来了人气，但是娜娜最近还是被送走了。当地表示，沙滩上游客众多，最高峰的时候达到上千人。尽管已经安排了人员在沙滩附近巡视，提醒游客不要去近距离抚摸，保持2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远观拍照，严禁投喂等等，但是实际管控仍然存在难度。此外，娜娜长期在浅水区活动，而且近期当地已经出现了降温，天气转冷之后她可能难以适应，因此决定把她送到更适合生长的地方去了。斑海豹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那如果它愿意亲近人类，为什么不能让它留下来呢？从接受救助到恢复独立生活，一只野生动物究竟要经历什么？我们对它的喜爱怎样才能转化为真正有益的保护呢？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之前呢我们其实做过哈这个斑海豹放归的这个相关的科普，当时也是请到您，现在这个事儿看来是有续集了。那首先先来带我们理解一下赖着不走这个行为哈，就是斑海豹它是不是本身就有停留在同一片海域然后反复上岸这个习性？我们怎么区分它这个行为到底是自然的习性，还是说它是一个主动亲近人类然后向人类讨食和形成食物依赖这样的区别呢？
1: 事实上呢，其实斑海豹啊，它相对而言的话是一个分布范围很广的啊海豹的种类。
0: 嗯，
1: 那我们知道呢，我们中国的这个斑海豹呢，主要是在我们的这个辽东湾啊，就是在渤海、黄海这一片区域出现。
0: 嗯，
1: 它属于斑海豹的这个种群之中分布最靠南的。那当然呢，其中也有一些零星的个体可能会进一步向南啊，比如说呢，出现在我们国家的东海的海域，乃至于像我们这一次这个新闻的主角这个娜娜出现到了更南边的这个海域。
0: 嗯，
1: 所以本质上而言，那我们在这个新闻里所看到这个娜娜呢，她已经出现在一个这么南的一个海域，我觉得本身这只个体呢，可能跟它原本的这个族群已经丧失了原本的一些联系。
0: 嗯，
1: 因为斑海豹呢，虽然并不算是我们说这个特别严格的啊，有特别深的家族纽带的动物，但是总体上它们还是会以群体的形式啊，相对而言的话，这个栖居在相对不太远的一片区域。也就是说呢，一个种群之中，哎，比如说在辽东湾的这些海豹呢，可能基本上在这个，比如说这个去捕食的时候可能会相对分散，但是比如说在进行休憩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选择相对比较集中的一些这种礁石、一些暗线来进行栖息。所以呢，这只娜娜呢，其实它本身它到底来源于是否是我们这个辽东湾的这个种群，还是比如说更靠北边的啊？我们说这个像斑海豹最靠北，它能分布区域能达到像白令海，再往北能到环北极这一带，所以就很难说了。所以呢，我觉得这只个体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案例。那当我们在这个新闻中把它进行救助，然后把它再释放回这个辽东湾的这片区域的时候，我觉得呢，它可能跟其他的原本生活在辽东湾的这些斑海豹的群体，也许是有一定的别。 所以呢可能并不合群，所以可能会有出现比如说再靠近人类或者说呢频繁上岸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0: 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明白了。嗯，那既然这个斑海豹属于是海洋动物哈，它频繁上岸的理由是什么？就是比如说一只正常的这个斑海豹，它是怎么去安排它在海里面和在岸上的这个生活的呢？对，如果是一只正常的我们说这个斑海豹啊，那它作为这个我们叫棘脚类或者叫棘足类动物的一个代表，
1: 他们其实在演化上已经高度适应我们说这个海洋的生活了，但是呢从自然的实际的很多的调查和研究来表现，那斑海豹呢包括还有跟其他的很多的棘足类动物一样，如果不是在一个特别频繁的一个捕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它可能确实比较喜爱去寻找一些比较适合的我们叫休憩的场所，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它可能会寻找这些礁石，包括呢也可能会寻找这些真正的我们说这个大陆的岸线。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呢对于在辽东湾这片区域，那我们中国的这个沿海以及呢我们说这个黄海对面的像这个东亚朝鲜啊这样的一个沿海，那其实人类的这个社会发展也已经是高度 扩张了，可能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所以对这些动物而言，它如果在这些真正的海岸线上，它可能并不一定能找到特别合适的啊这种大陆岸线的停歇点，它可能还是会选择离大陆岸线稍微有一点距离的这些无人能够攀登的一些礁石作为它的停歇点。所以呢这个停歇对于这些棘足类动物来说的话是很有重要作用的，因为对于 我刚才提到他在长期的在海洋中这个捕食之后，那如果他能够找到一个停歇点，那其实能够很好的进行休息，也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算是补充这个所谓的这个元气了啊，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这个捕食。所以我们说呢这只这个娜娜最终出现这个老是要上这个真正的这个岸线啊，不是上一些这种礁石的话，那我觉得就像我们前面所讲，它可能还是另有隐情。
0: 这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哈，就是如果一只野生动物，然后它表现出了对人类的这个特别的亲近，或者说不怕人类，原则上，比如说我们想象，如果有一名游客，然后呢，他在这个野外看到了一只野生动物，不仅不怕人，然后呢，甚至还表现出了某种亲近的行为，这似乎是应该 好像是个很温馨的画面哈，比如说如果我们把它拍下来了，然后发送到网上了，大家也一定觉得这是一个挺温暖的一个画面。所以野生动物是很容易和人类形成某种亲近关系的吗？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哎，形成某种就像家养的这个动物一样的吗？就是他们是怎么样学会，比如说，哎，我通过亲近人类，找到人类，
1: 然后就有可能获得食物啊，或者是某种安全感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呢？我觉得呢，对于野生动物而言的话，我们再去探讨它和人类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其实并不能够拿单独的几个个体来去衡量。因为呢，从野生动物的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能看到的野生动物的这些种类而言，我们经常有句说法，就是所有的野生动物其实都是
0: 惧怕人类的，因为在人类过去这个几十万年的一个发展的历程之中，其实我们大多数时候呢，其实对于野生动物而言，我们是它的天敌，我们会捕杀也是。好，我们稍后呢来连线核心研究员，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
2: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3: 停，问题这么多，
4: 不如一起开个会。
5: 这个不能等，
6: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7: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9: 内容贴近生活。
3: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4: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5: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6: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7: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好，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我们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鑫。何鑫研究员你好。
1: 啊，主持人你好。
0: 哎，我们继续刚才这个话题哈，就是您刚才说到野生动物从整体上来看应该是比较惧怕人类的，当然呢不排除有一些个体它有一些特异性的一些反应也好，它可能相对比起来不是那么特别的去害怕人类，甚至还会有主动亲近人类这样的行为。那像这样的野生动物，它和我们真正的家养宠物之间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区别？您继续。
1: 对，这个它和家养宠物之间的差别呢，当然是十分巨大的。
0: 嗯，
1: 我们去探讨呢，有些野生动物它有一些过度亲近人类的一些行为呢，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行为出现，它背后呢一定有更深层次的一些故事。也就是说呢，可能比如说我们在野外遇到某个动物，哎，它特别不怕人，还会主动靠近人，甚至向人做出一些乞讨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0: 嗯，
1: 那就可能说明在这只个体的成长过程之中，也许就经历过，比如说被人类哎这个的不断的投喂，或者说呢，甚至可能哎在他生活的这片区域里面，可能有一些人呢，确实是出于善意、出于爱心，可能对于这只动物呢是表现出了很多友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我们经常说这样的友好呢，当然我们并不说它，我们不能说这是坏事儿。
0: 嗯。
1: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不能保证每一个人遇到野生动物都是这样很善意的，我们去爱护它，哎，我们这个以。

0: 要规避人类对它的影响，也就是说呢，比如说一些救助工作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有一些救助的这些老师，他甚至呢会给自己有一些打扮，让自己看起来不像一个人，比如说穿戴一些可能这个更自然的一些方式，甚至呢当我们去救助一些尤其是那些幼年个体的时候，尽量避免以人的形象进行出现。比如说我们救助一些小鸟的时候，经常有一种方式是给这个 胳膊上手上戴一个像鸟妈妈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手套，然后呢只以这个方式去接触小鸟，使得这个小鸟它能够正常的去认知，哎，自己的种类，自己的同类，而不要去把人类当做一个能够去亲近能够去靠近的一个对象。所以呢这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那就像我们刚才所讲，那如果就我们说的这个野生动物它某一只个体它出现这样的行为，那它的背后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些故事吧。那如果我们去把它跟这个家养的宠物去相比，或者说我们把它去跟人类驯化的动物去相比，我觉得这个故事就可以说的比较长。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人类驯化的这些动物，比如说我们人类最早驯化的像这个狗，我们叫家犬，它可能的故事确实也许是这个几万年前狼能表现出了亲近人类的一些这种行为， 然后又因为古人类给它进行了投喂，然后建立了这样的一种关系，然后逐渐这个狼融入到了人类的群体之中。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其实是经历了上万年这样的一个驯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呢，它可能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筛选，最终使得人类把狼培育成了我们说的家犬这样的一种形态。因为从科学上来讲，我们说这个无论这个狗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种，它其实仍然是狼这个物种。 那所以从狼的身上，我们能找到一些案例。那可能我们人类驯化的，比如说像这个这些其他的家畜，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家禽，可能都有类似的故事。但是它一定不是跟我们现在所说的，哎，某一个野生动物我现在在尝试驯化，哎，这个其实是不现实的。它可能也没有办法去达到人类在过去的几万年到几千年这样的一个时间阶段去驯化这些家禽家畜的这样的一个复刻的过程。
1: 明白了，一个呢是首先，比如说有一些野生动物，它可能表现出了亲近人的这个行为，这是有个体差异在的，它这个个体可能经历了一些不同的故事，导致它现在有这样的行为。然后呢，您刚才提到的另外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哈，就是漫长的时间之内，这个动物和人之间的这个协作，或者是甚至是共生的这种关系，可能是哎，我们可以把它当做家养宠物去养的一个原因。那和这个种群之间的关系大吗？ 比如说哈，有没有无论如何也不会亲人的这种野生动物？我们比如说就拿今天这个举例来说，我们说这个海豹，哎，海豹它是不是游客呢？哈，就是因为它这个生物本身就是那种所谓叫比较温顺的，哎，所以才更有可能和人进行这种比较好的这个互动。另外呢，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个大家经常跟海豹分不清楚的，比如说跟这个海狮和海象相比，所以这个是不是
0: 海象更有可能成为亲近人的这种野生动物的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呢，这个倒很难去下这个定论。因为呢，其实野生动物的这个范畴实在是太广了啊。如果像我们把这个在我们通俗用语之中啊，我这个野生动物之外的，比如说我们常常比如说这鱼类
1: 啊，那
0: 比如说昆虫，是的，这些它是不可能表现出这个 大多数种类吧，我觉得它可能不会表现出一个特别亲人的这样的一种反应。但是我们也能举出例子，比如说如果一个池塘长期有人投喂这个鱼饲料，对吧？那这些鱼可能也会有一些感知，哎，也许人过来的时候它就会往这个边上游，
1: 对，
0: 这也算是一种亲人的表现。所以呢，我们在说的我们日常用语之中野生动物常常说的是像陆生的脊椎动物，那比如说我们说哺乳动物啊、鸟类啊、两栖爬行类，那其实呢这其中啊 确实是有很多动物呢，如果是经历过人类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善意的行为，它可能表现出亲人的一些状态。但是我觉得呢，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就像我们一开始今天节目我所讲到的，这些动物呢，大多数也都经历过在它的演化历史上，可能也都经历过人类的一些这种伤害行为。所以总体上的野生动物面对人类还是属于我们叫规避为主。那如果不规避的， 不躲藏的，它可能在这个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可能已经被人类消灭了。所以呢，我觉得 这个还是要分情况而论。
1: 但是我觉得您刚才举的那个鱼类的那个例子很有意思哈，你比如说正常来

0: 来讲，鱼呢肯定是很怕人的嘛，但是呢经常如果有人去投喂的话，诶，它有可能也会有这种趋向于这个向人游过去的这种感觉，哪怕你不是投喂，对吧，你就是人就是过去了，你的手过去了，诶，它就会自然的游过来。那这儿可能就有问题，就是我们说比如说饲养，包括驯服，还有咱们刚才更常提到的驯化，就这些概念，当然还可能包括这个救助啊，然后投喂啊，就这些概念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野生动物是不是很容易可以被人类驯化？这个事情，我到底取决于哪些条件呢？
1: 我觉得呢，这几个词之间啊，应该是一个递进的关系。
0: 嗯，
1: 也就是说呢，我们去饲养它，那其实这个倒是一个不太难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像动物园呀，像这个水族馆呀，
0: 啊，
1: 其实你把这些动物养在这儿，那当然你只要有合适的空间。然后呢有合适的饲料，那如果再加上合适的我们叫做这样的一些丰容的这样的一些条件，
0: 嗯，
1: 那如果一个优秀的动物园把这些都做好，那其实世界上很多很难养的动物其实我们也都看到是能够成功被人类进行饲养，甚至在人工的条件下它可能还能够实现繁殖，
0: 是的，
1: 哎，这就是饲养。但是我们说这个驯服，那这个就不太一样。
0: 嗯，
1: 你想想我们常常会说驯服，那其实就是要比如说动物园里养的某个动物，它能够听饲养员的一定的指令，那其实呢可能在于饲养员在饲养它的过程之中从小跟它建立了一个比较深的联系，也就是通过我们说像条件反射这样的一些方法，
0: 嗯，
1: 比如说这个动物它能够听懂一定的指令的背后呢，一定是饲养员说出某个指令之后可能这个动物做出了某些反应，然后我们再给它一定的奖励，使得它能够被我们所谓的我们叫做驯服，能够去做出一些这种回应。
0: 嗯，
1: 那当然呢我们说这个驯服啊，在现代的动物园或者水族馆的这种饲养下，其实我们这种驯服呢往往是服务于对于野生动物有益的一些事情。
0: 嗯，
1: 比如说呢对于野生动物进行医疗的检查，
0: 哎，
1: 我们饲养员做出某个手势某个动作某个声音，那这个动物呢比如说它能够把自己的前胳膊伸出来，那这样我们更方便的去测量一些体征数据，去给它这个比如说打针，
0: 是的，
1: 那这是有用的。
0: 嗯，
1: 但是呢我们也不可否认，比如说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有些所谓的驯服它其实可能是依靠我们叫惩罚性的这种训练，比如说大家我们现在都可能比较趋于淘汰的像动物表演，
0: 嗯，
1: 像这种马戏团，它可能很多动物呢也许是有奖励性这种驯服，但是可能还有更多的是我们说叫惩罚性的驯服，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动物它做不出某个动作，那我们这个动物可能会遭受一些伤害，使得它被迫要去完成这样的一些行为，那这也是某种程度上我们也称之为叫驯服，但是这不是我们所提倡的，而且也是应该被淘汰的。那另外一个层次呢，就是我们说的最深的这个叫驯化，那驯化其实一定是代表的这个动物它跟原本的野生的状态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并不仅仅只是行为的不同，它可能这个动物本身的外部的一些形态特征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那比如说很简单，我们大家都能够很明白的区别啊，比如说这个我们说这个家牛和这个野牛，
0: 啊，
1: 对吧，
0: 对，
1: 啊，这个家的山羊和真正野的山羊，那以及呢就像我们说这个家犬，大多数的家犬我们还是能够分辨出来，但是也许大家也会说有些家犬的这个外形还跟狼是挺像的，但是至少在行为上肯定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对于驯化的动物啊，其实在科学界也有很多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研究。那比如说呢我们刚才提到像这个狗，虽然被驯化了这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从科学上我们还是认为这个狗还是属于狼的啊，这样的这个物种，所以呢我们在科学的学名的书写上是把狗是书写为这个狼的一个亚种而已。
0: 嗯，
1: 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也会说，那对于像家猫，我们常常会说这个家猫它的来源可能是非洲野猫，
0: 是，
1: 但是呢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那家猫可以作为非洲野猫的一个亚种，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家猫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物种。所以呢这些呢其实也是有不同的认定的标准。那对于我们说人类驯化的这些家畜和家禽，它其实是有相对来说比较长期的驯化的历史，而且我们可能也有很多的研究会研究它最早是在哪一片区域被驯化，它的基因呢和它原本的这个祖先型有多少的差异，这才叫驯化， 而不是说我在动物园里我把这个动物养得很听话，这就叫驯化，这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哎，这些概念区分清楚了哈。您刚才提到这个家猫和狗，我听过这么一个说法，说猫你别看作为一个非常

0: 常见的宠物，而且其实人养家猫的这个历史也很长了，在我们看来。但是呢，说这个家猫它跟狗的驯化程度不太一样，说这个没有狗的驯化程度那么深，然后呢，甚至没有雪貂的驯化程度高，这个事儿是真的吗？
1: 这个所谓的驯化程度哈、它其实并不是有特别科学、它严格的这种所谓的标准
0: 啊。
1: 我觉得这可能也算是就是所谓的我们说一种评价吧，它其实谈不上我们说这个谁一定就更高，谁一定更低。
0: 嗯，
1: 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会去特别关心探讨，哎，比如说猫和狗这个驯化之间的一个差别。
0: 嗯，
1: 那其实呢，我们如果去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这个狗，我们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些，那狗最早作为狼的这样的一个一些个体，它接近人类，然后其实和人类建立了一种合作关系，也就是说呢，人类和狗它可以共同来进行狩猎，所以呢，这其中呢，就相当于是一种互帮互助的，因为人类在狗的这个帮助下，它可以更容易的去狩猎到一些其他的野生动物，
0: 是，
1: 而狗可能也得到了更多的食物，而我们再去考虑，比如说其他的家畜，哎，包括家禽，那人类驯化它的目的呢，可能是为了，比如说像马，我们把它作为交通工具，
0: 嗯，
1: 我们驯化这个牛和羊，可能作为这个劳动工具，
0: 嗯，
1: 也可能直接把它当做一个肉食的来源，包括这个家猪，那以及呢，包括我们说的这个鸡、鸭、鹅，可能都是类似的目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去讨论这个猫，其实呢，你会发现这个猫的驯化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特别的，
0: 嗯，
1: 因为呢，猫可能它并没有特别直接的帮助人类，比如说去捕猎这个功能，
0: 那不是抓耗子吗？
1: 哎。猫这个捕耗子，你想想，这个捕猎它不是为人类去捕获食物
0: 啊，
1: 就是我说跟狗的这个捕猎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再想想，这个猫被驯化，它也不是说人类要把猫作为食物，更不是说把这个猫作为劳动工具。
0: 对，
1: 那其实有一些研究认为啊，这个家猫它的驯化的时间为什么会比较短？原因是在于呢，其实是人类已经进入到了我们叫农业社会定居生活之后，
0: 嗯，
1: 当人类已经开始有农业生产，我们开始有去这个我们说收藏啊，这种贮藏我们的粮食的时候，
0: 你有粮仓了，嗯，
1: 对，你有粮仓之后，它自然会吸引到像老鼠这样的啮齿类动物，
0: 嗯，
1: 那人类当然是不喜欢老鼠的，对吧？那些老鼠可能会吃掉人类的食物，
0: 嗯，
1: 而这个时候呢，当时在这种我们说这个北非，像西亚这样一带，那非洲野猫也是在这儿生活的一个物种，
0: 嗯，
1: 它可能发现在这个地方能够更好的捕食到它喜欢捕食的啮齿类动物，它也就进入到人类的这种谷仓附近的这种生活，而人类也会发现这个猫在这儿它对我没有什么害处，
0: 嗯，
1: 它可以去减少老鼠的这个量，而另外呢，就像我们说的，那人类自然也就允许家猫在这儿的出现，而这样的一种相处方式可能跟我们所谓的人类主动把这个动物带到身边进行驯化还不太一样。
0: 是，
1: 所以呢，有些说法会说这个家猫的驯化叫它和人类相互驯化，那当然这是打的一个双引号
0: 是
1: 啊，这也是我们说的一种调侃，但是从某种程度上呢，也反映出家猫它和人类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比较特别之处。
0: 对，
1: 但是呢，话说到此，其实我们说的是在历史上，在数千年前到数万年之间人类和这些动物的关系，
0: 嗯，
1: 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些动物呢视角我们放到最近的几百年，那其实呢这个又不太一样了，因为在最近的几百年间，人类呢一方面我们的这个科学发展水平已经很快很高了，人类已经能够懂得一些遗传驯化的这样的一些道理，那所以呢我们开始去培育啊，或者说更快的去培育一些家养动物的品种品系，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去想想你饲养的所谓宠物狗、宠物猫，它所谓的这个品种啊，它的这个什么品系，其实大多数是在最近的几百年之内，或者说呢，甚至是一百年之内筛选出来的。
0: 没错，
1: 它其实跟最早我们说这个家猫主动靠近人类的这种互相驯化其实也不一样，这是一个现在的这些家猫的品种啊，包括我们说家犬的品种，其实更多的是人类主动进行这样的一个遗传育种的一个结果。
0: 嗯嗯，好，那既然说到这个事儿，我们就说回到野生动物啊。你看，如果有人可以为野生动物提供很好的现成的食物，哎，野生动物呢，因此也可以更加省力了，然后更加安全的去生活。就这个事儿，它有什么问题吗？你比如说，它从野生的变为所谓这个人类家养的，然后呢，那有的朋友可能甚至会想，你看这个救助期间， 那这个野生动物也是需要人去喂养的吗？那放归之后，那如果比如说也有好心的游客去做投喂，这有什么问题吗？那我们放归的这个本质到底是为什么呢？
1: 其实呢，我们说野生动物它的生存，它并不是仅仅在于它的这只个体的一个存在，它其实是要在它的环境中有它的生态学的意义，也就是说这只个体它代表的是这个种群之中的一个个体，如果它的行为已经表现成哎这个亲近人类啊，看到人就过来，它其实已经不是它的自然行为了。那它这样的一些行为呢，也许我们能够改变几只这样的个体，但是你不可能改变整个种群，所以这只个体虽然也许在哎人类的不断投喂下它可能活下来，它可能也吃得挺胖，大家看得也挺开心的，但是它可能没有办法再跟它的同样的物种中的其他个体再建立联系，所以本身而言它这个生命的一个意义其实可能就不存在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对于野生动物而言，对于大自然的生命而言，它的存在意义一方面是个体的生存，另一方面它要繁育后代，它要能够在野外能够跟它的其他的这样同种群的个体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社会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所以这才是它的一个存在的目的。那所以呢，我们从这一点来说，那这个对于这只个体本身也是不利的。然后呢，我们再说人类的投喂，那我们刚才也讲到动物园，动物园的饲养呢，其实按照现在的先进的啊动物园，包括我们说采用一些更先进理念的动物园，它的饲养一定是特别严格的。它里面的比如说动物的食物的这些营养元素的配比，它跟野外食物之间的相似度，其实都要达到比较高的水平，而不是说哎我们这作为一个普通游客，我把我喜欢吃的一些食物扔给动物，这个动物好像吃的胖胖的就挺好，其实不是这样。它可能人类给它扔的很多吃的是不健康的，甚至可能会导致它出现一些疾病的。所以呢，即使是在野外，我们看到也许有些案例，包括前些年我们中国也有些地方说所谓的这个哎这个狼好像被投了像狗一样就过来了，
0: 对对对，网红狼什么的哈，
1: 对，这些其实都是不好的，都是不值得去提倡的。我们应该的做到的是和这些动物保持合理的关系和距离，包括我们这一次新闻的主角这只斑海豹，如果它再三出现比如说一定要亲近人类的，我觉得从科研机构的角度，从救助机构的角度，可能我们还是应该把它再收纳回来，再进行相应的，我们说这种所谓我们叫使它能够意识到人类应该跟它保持合理的隔绝距离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比如说如果我们再去救助它，那我们再去进行这个救助饲养的时候，可能也要规避人类的形态的出现，我们让它能够意识到自己应该在自然界里面去取食，而不是说跑到人的旁边去这个所谓的乞食，所以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0: 是，那我们就来说一下在自然条件下一只野生的斑海豹的幼崽，哎，它是可能怎样去逐渐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的，就是从游泳啊潜水啊然后捕食啊包括识别危险信号啊，这些主要是靠他的先天的能力，还是可能需要某种意义上的后天的练习和经验呢？
1: 都需要。
0: 嗯，
1: 先天的能力呢，其实代表的是，比如说他自己的从父母身上所继承的这些遗传特征，嗅觉力，他与这个环境的感知能力等等等等。但是呢，对于像斑海豹这样的物种，包括跟很多的海豹物种一样，他们要在这个环境中去生存，其实是离不开他的母亲对他的这个照料，以及带领他去学习一些生存本领。所以呢，这个话题呢，其实就像我们说做很多野生动物救助的时候一个难点。也就是说呢，如果一只这个幼年的野生动物个体，比如说像斑海豹，它也许在很小的时候被人救助了，哎，在人工的条件下虽然活得不错，但是它可能缺乏野外生存的能力，它缺乏在野外捕食的能力。所以呢，我们这里面特别经典的案例大家也都知道，比如说像这个华南虎，我们知道呢，我们的中国的动物园华南虎的繁育做得很好，但是问题是可能我们已经没有一只华南虎能够教会它的后代怎么去在野外去生存了，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很好的进行这个华南虎的这个放归这样的实验。所以呢，这就是一些例子。也就是说呢，这个动物它其实在野外的生存，它可能低等一点的、低级一点的，比如说一些哎，像这个昆虫啊、爬行动物啊，它可能父母它不需要去照顾这个后代，它的后代自然依靠它自己的所谓的天性，它基因里面所带来的它身体的一些特征，它去生存。但是对于相对比如说这个 社会行为更复杂的，我们说高等一些的，比如说像鸟类，像一些哺乳动物，它可能真的需要父母对它进行照顾，或者说父母要教会它去学习的本领。所以我觉得这只斑海豹可能在它的成长过程中，也许还有更复杂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故事在里面。

0: 所以我们这么看哈，对，对我们准备犯规的这些动物，然后我们的救助人员要兼顾，我们去好好照顾好它，然后呢，同时还要去减少人对它造成的影响，减少它可能会对人产生的依赖，所以这个事儿是不是其实还是挺复杂的，还是挺难的。
1: 对的，对的，这其实是一个，很难真正能够做到特别好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不代表我们很多救助机构没有努力去往这方面去做。包括我们国内现在有很多省市的一些这种救助站，其实现在大家也在逐渐的去仅仅啊从这个把动物救活，然后最终啊我们现在的目标已经能够主要的希望能够把它正常的放归野外，使它能够重新的回到野外正常生存。我们的目标呢也有所转变了。那原本救活就完了，可能救活之后这个动物也没有办法再回到野外，可能就送到动物园进行展示了。但是我们现在更希望的是它能够健康的回到它的野外的群体之中，能够正常的去完成它的生命历程。
0: 所以一只比如说像获救的斑海豹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条件，我们才可以被判定为它适合犯规，才符合犯规的条件了呢？
1: 其实针对于不同的这个动物，它的放归可能都有很多的标准。那我们对于斑海豹呢，其实可能我们国内的这种救助一些案例可能不算特别多。那我个人觉得呢，可能至少要达到这只斑海豹呢，它能够在野外能够正常的自行的去捕捉到充足的食物啊，这才能够达到放归的标准。比如说，如果我们救助它，它可能在人工的池塘里面一开始喂的是，比如说一些处理过的一些鱼类，比如说已经死掉的，对吧？我们投给它，它直接吃。那接下来可也需要它能够直接去捕食到这些海洋中的这些鱼类，直接主动捕食，而且能够捕食到准确的这样的一些适合吃的种类。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那当然呢，我们这个斑海豹的救助的经验可能没有那么多，但是比如说我们知道，在我们国内有很多的救助站，它救助一些像猛禽，像一些这个猫头鹰啊，像老鹰啊。那其实这些它的一些这种犯规的标准，一方面是它的这个身体，它的这个体重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它的一些肌肉已经恢复到了这个合适的水平，尤其是可能有一些是受伤的，它的这个骨折是不是痊愈了，它的羽毛是不是长齐了啊？接下来我们再能去评判它在人工的这个救助站的这种环境下是否具备，比如说我们给它投喂一个老鼠，它是否能够自己主动的去捕捉到，那捕捉这样的一个接近野外的这种条件之后，最终然后达到我们说一些选定的标准，然后再把它带到合适的野外进行放归。所以呢，相对而言，我们有一些国内的著名的野生动物的救助的这些点，他们对于猛禽的这样的一个救助和放归，其实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流程的。那当然呢，也包括我们说对于一些食草动物，那相对而言，它的这个救助标准可能会简单一些，因为我们知道呢，食草动物呢，比如说像救助的这些羚羊啊，像这个鹿啊，像这个这些动物，那能够在自然条件下去取食，其实基本上也已经能够达到放归的标准了。但是对于我们说一些真正的这个食肉动物，就是什么哺乳动物之中的食肉动物，它可能就相对来说要更复杂一些。那包括属于同样也属于我们说食肉目的这个鳍足类动物，那其实可能也会更复杂更难一些。
0: 所以呢，这个犯规可能某种意义上不是终点，它可能是另一个起点哈，我们还需要更长期的去跟踪观察这个野生动物它的这个生态，它的生境的条件怎样。同时呢，也希望通过这一次科普，然后更多的提醒大家，我们在遇到野生动物的时候哈，即便它可能有很多这个情况是亲人的这种行为，但是呢也要跟它保持足够的距离，这个是对双方都是一个保护哈。我们也谢谢何鑫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

0: 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四川、重庆、甘肃中南部、陕西中南部、青海、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此外，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在我们国家一个时段连绵不断的雨，除了夏天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的梅雨，就是秋天下在华西地区的华西秋雨。常年华西秋雨一般是从9月2号开始的，今年开始的日期呢就偏晚了。那么眼下阴雨是否意味着华西秋雨已经开启？今年它为什么会迟到？华西秋雨偏晚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周立贤的解答。
5: 到底什么样的雨才能叫做华西秋雨？
6: 华西秋雨它指的是我国华西地区秋季，主要是九月到十一月出现的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阴雨天气。那民间有人管它叫秋眠雨，也有人叫它秋林。为什么要专门给它起个名字？我想因为它足够的特殊并且重要，需要一个专门的标签来监测和研究。首先呢，它是非典型的秋季天气。当全国大部地区秋高气爽的时候，华西地区呢却阴雨绵绵，这种强烈的反差使它成为一种独特的气候现象。而且呢，它具有明确的历史渊源。那气象学上呢，华西地区的概念可追溯到20世纪20、30年代，由竺可桢还有涂长旺等科学家划定了华西气候区。到了50年代末，由高游锡和郭其运在研究中国秋雨后，正式提出了华西秋雨这一个概念。另外呢，华西秋雨需要被专门的监测和防范，因为呢它恰好发生在秋收秋种的关键期，那持续的阴雨会影响农作物的生长，而且严重的秋雨呢可能会引发秋汛、滑坡还有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因此需要有统一的监测标准来发布预报和预警。所以呢，华西秋雨这个名字既是一种对特殊气候的精确概括，也是进行防灾减灾工作的基础。
5: 华西秋雨的雨量怎么样呢？又有什么典型的特点？
6: 华西地区主要包括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四川、重庆、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云南等地。从气候上来看呢，华西秋雨平均在9月2号开启，11月3号结束，因此9月、10月为最主要的秋雨时段，前后大约是两个月。那华西秋雨的特点是降雨绵长，雨日多，但大雨少，降雨量呢总体是少于夏季的。比如说四川的像雅安、康定，那九月的阴雨日数有19、20天，但是只有一两天会出现大雨。此外，华西秋雨的夜雨特征明显， 古诗说巴山夜雨涨秋池，那华西秋雨尤其是四川盆地的秋雨在夜间是更为明显的。这主要是

0: 因为夜间的大气上下层温差加大，所以大气更加的不稳定，垂直运动更活跃。此外呢，通常在夜间呢，低空急流会加强，这也就意味着水汽条件更好。再加上华西地区地形复杂，那夜间山坡冷空气下沉，那迫使谷底的暖空气抬升，凝结成雨。那这几个方面共同导致了华西一带夜雨更为明显的特点。
1: 判断华西秋雨有没有开始的标准是什么呢？目前华西地区的天气状况是怎么样的呢？
0: 像监测梅雨哪一天入梅和出梅一样，那气象部门对华西秋雨的也制定了相应的监测标准。那监测的范围呢，分为华西地区的南北两个区域。那地域上呢，以秦岭为界，南区呢包括四川东部、重庆、贵州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湖南的西部。在北区呢，它主要包括陕西的南部、宁夏的南部，还有甘肃的东南部。那每年呢，从8月21日开始，如果华西地区的南区或者是北区内至少一半的监测站的日降水量，那达到或超过0.1毫米，那这一天就算该区域的一个秋雨日。那接下来再看一个连续5天的时段，那如果5天都是秋雨日，或者5天中仅仅只有中间的某一天，也就是第二、第三、第四天中的一天不是秋雨日，就达到了开始判定的条件。这5天当中，第一个秋雨日便被确定为该区域的开始日期。那南北两个区域谁先到达标准，那这个开始的日期就作为当年整个华西秋雨的开始日期。所以，华西秋雨是否开始，简单来说就是看一片区域内一段时间的多雨的天气，既要看降雨的范围，也要看能不能持续。那今年的情况，在北区已经有不少站点，已经连续2、3天的秋雨日了。那未来几天呢，在北区降雨将会减弱，所以能不能到达华西秋雨开始的标准，我们还是要等待气候中心最后的判定。
1: 今年的华西秋雨比常年偏晚，主要原因是什么？
0: 有气象记录以来，大部分年份华西秋雨在9月之前就已经开启，但也有不少年份是在9月份以后开启的，最晚的时候甚至要到9月底才会开启。那今年华西秋雨的开始日期较常年9月2号肯定是偏晚的，主要是因为8月下旬以来，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总体偏北，同时呢，冷空气活动是比较弱的，这种配置呢是不利于暖湿气流向华西地区输送，也无法在此与冷空气形成有效的复合，从而呢导致华西地区降水持续的偏少，达不到华西秋雨启动的标准。
1: 华西秋雨偏晚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0: 今年呢，华西秋雨已经迟到，但是根据气候中心的预测呢，华西地区的南区的雨量将会偏多。今年是厄尔尼诺年，那根据气候中心的预测呢，在11到12月将达到本次厄尔尼诺的峰值。一般呢，根据研究呢，当厄尔尼诺发生的时候，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往往是偏强的，其西侧或者西北侧的暖湿气流更容易向华西秋雨的南区输送，并与南下的冷空气在南区交汇，这就容易导致四川盆地、贵州北部、还有湖北西部以及湖南西部等地降水会偏多，这就意味着降雨的总账没少，但是时间窗口被压缩了，而且分布会不均匀。那这种降雨模式最直接的就可能会造成洪涝或地质灾害风险的提升。那由于雨量偏多，并且部分区域有可能出现强降雨，那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导致土壤水分的饱和，诱发滑坡，还有山洪或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要提高警惕。而且在这期间呢，正好是秋收秋种的关键阶段，所以也是要充分利用好这个晴好的间歇期呢，加快秋粮的收割晾晒，保证呢颗粒归仓。同时呢，也要避开连续阴雨时段，适时的开展播种。 此外，对于四川盆地，还有像湖北西部等地呢，最近一个。

0: 月降雨是偏少的，部分地区的水库呢储水是不足的，所以未来秋雨呢正好提供了宝贵的水源，有利于保障今冬明春的用水。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为什么有的时候手机信号满格，但是依旧显示无网络连接？打游戏能提升智力水平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为什么有时候手机信号满格，但依旧显示无网络连接？
3: 实际上，手机信号满格和能不能上网并不是一回事。手机显示的信号格只代表和基站之间的连接强度，而上网则是数据能否顺利传输的问题。信号格数多，只说明门是开着的，但门后的路是否通畅是另一回事。在家里出现这种情况，常见的原因包括基站拥堵、同频干扰等因素。比如基站同时连接的人太多，或者同时进行过多任务，这就像高速公路入口很宽，但后面的道路堵车，车辆依然无法快速通行。而在密集住宅区，附近多个基站可能使用相同或相近频段，手机显示的信号强弱主要反映无线电波的强度，并不能代表网络速度。如果运营商网络出现故障，数据连接异常，或者手机与网络之间的通信协议出现问题，也会导致有信号没网络。所以手机右上角的信号满格，更准确的含义是手机能和基站联系上，而能够正常上网还需要基站、运营商网络和数据服务器等多个环节都畅通。下次遇到信号满格却没网，不妨尝试一下协修快速排查，开关飞行模式，让手机重新搜索网络，重启手机路由器，登录路由器后台，查看是否设置了限速与黑名单，同时也要确认是否已经按时交费。如果这些方法都无效，可再联系宽带运营商进一步解决。
4: 打游戏能不能提升智力水平？
3: 一种有影响力的神经科学观点认为，我们大脑的本质就是一个贝叶斯推理机，它不断地根据过去的经验对世界做出预测，然后根据接收到的感官输入来修正这些预测，最终形成一个对外部世界的最佳猜测。这个不断预测、比较、修正的过程被认为是我们学习和适应环境的基础。打游戏，尤其是那些规则复杂、需要快速决策的游戏，本质上就是让大脑反复进行这种预测、反馈、修正的循环。新手在游戏中频繁判断失误，意味着大脑的预测和实际结果之间的差距很大。为了降低误差，大脑会主动优化它的内部模型，让下一次预测更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游戏高手的判断力远超常人，他们的大脑已经为这个特定的游戏训练出了一套高度精密的预测模型。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游戏里练出来的预测能力能不能迁移到数学、逻辑推理或现实决策中？目前的科学研究并没有给出一致的肯定答案。打游戏确实能显著提升与游戏相关的特定技能，如反应速度、视觉搜索、多任务处理，但这些提升能否转化为一般智商的提高，或者能否广泛迁移到不相关的领域，证据仍然不足。效果好坏取决于游戏类型、训练方式以及游戏是否挤占了睡眠、运动和学习的时间。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求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你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在亚太地区接连举行多场联合演习，并借演习之名加速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美国此番密集军演折射出哪些新动向，又传递出怎样的战略意图？第二个话题是，近日美国频繁打击伊朗油轮，伊朗则以袭击美国军舰作为报复。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互袭仍在持续，多重矛盾交织下，中东地区局势将如何演变？此外，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空军战机亮相国外航展。9月8号至10号，中国空军多型现役主战装备亮相第二届埃及航展，空警500预警机、歼16战斗机、运油 20A 加油机、直 20K 直升机四种机型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展示。此前，中埃两国空军刚刚结束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中国空军参演编队直接转场，实现了联训与参展的高效衔接。那滕老师，您怎么看待这次中国空军主力装备在国外航展的集中展示呢？
1: 应该说体现这么几个方面的这个发展方向。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空军呢，完全可以遂行跨洲的这种训练或者是作战任务，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的空军呢，成体系化向前发展。因为现在来看呢，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以后，现在的空战在很多情况下的话，都是系统对系统对抗，单打独斗，像这个在朝鲜战争期间的那种这个单打独斗呢，现在非常的这个罕见，主要是形成了一个作战体系。比方说我们的这个空警五百，那么跟这个歼十六进行搭配，这是一种这个作战指挥体系。从这个空警五百来看的话，可以呢发现目标，同时呢可以引导作战飞机或者是辅助飞机呢形成一个有效体系。那么像直二零也过去了，这应该说呢也是担负整个一个编队或者体系保障的一个重要的基准。所以第二方面是体系对抗的这种表现。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值得关注的就是从这个演训到展示的一种这个迅速转化。而这种转化来看的话，还是在这个空军这个发展史上非常罕见的一种展示。特别参加这个航展，应该说在很多时候呢展现出我们空军的这个风貌。

0: 包括我们的武器装备，包括我们的这个飞行员的这种精神状态，应该说呢，是一次很好的大国空军的展示。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美俄领导人通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月8号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称，通话富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那魏老师，美俄近期通过情报、外交和元首多层渠道频繁接触，那这些能不能为推动俄乌谈判取得进展呢？
2: 美国和俄罗斯进行沟通，针对目前的俄乌冲突进行讨论，可以说呢，现在美国方面是急于在外交层面拿到更多的分数，试图呢在调停的过程当中取得进展。但是呢，现在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和阻力。首先呢，俄罗斯针对美国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姿态和态度并不是完全信任，因为现在美国仍然针对俄罗斯进行制裁，而且呢，美国针对乌克兰还是进行这种有偿的军事援助。在这种状态下呢，俄罗斯会认为美国针对俄罗斯他提出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建议，或者说呢相关的主张，可能会有变化的这种可能性。与此同时呢，美国和欧洲在针对俄罗斯的态度和立场上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转变，而且呢，美国也没有针对他的北约盟友，包括一些欧洲的国家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呢，双方会针对一些情况和信息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防止美国和俄罗斯因这个乌克兰危机，因目前的冲突出现误判。但是呢，想要针对这个双方进行务实的这样的一个调停，或者说呢实现一定程度的停火，我认为难度仍然是非常大。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北约在格陵兰岛举行演习。北约北极之盾军事演习9月7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启动，演习将持续到18号，约400名北约成员国军人将演练从陆海空保卫格陵兰岛。美国没有派兵参加这次演习。而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访问期间宣布，欧盎将向格陵兰岛投资2亿欧元。那唐老师，在您看来，冯德莱恩的访问恰逢北约演习开始之际，这是一种巧合吗？
0: 这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一种政策宣示。因为我们都知道，丹麦呢是欧盟成员国，当然也是这个北约成员国。那么在格陵兰岛举行演习呢，很显然展现出欧盟内部的这个政策方面的一种选择，就是告诉包括特朗普在内的这个政治领导人，不要呢基于丹麦的这个领土。在之前呢，欧盟也公开的宣示说，这个格陵兰岛既是丹麦的领土，同样也是欧盟的领土，所以这是一种政策方面的宣示。另外一方面呢，也显现出呢，欧洲国家在对待格陵兰岛归属问题的这个团结一致立场。不管是这个欧洲派过来的北约成员国的这些这个参演的军人，还是这个在这个向格陵兰岛投资，其实呢，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的话，就体现出欧盟对于维护丹麦的领土主权、维护欧盟的这种领土主权方面的团结一致。所以从彭德莱恩来看的话，在演习这个开始之日就进行这种访问呢，出现在这个演习场呢，应该说是一种这个立场的宣示。同样呢，也是要显示欧盟特别欧洲国家在对待格陵兰岛归属问题的这样一个政策的选择。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举行太空实飞演习。美国太空司令部9月8号发布消息称，日前举行了首次太空实飞演习，通过真实航天器开展在轨机动操作，测试美国在太空竞争与冲突环境下开展行动的相关理念和能力，验证对抗环境下的后勤保障能力，推荐与盟友及商业航天力量的协同。那魏老师，美国持续推动太空军事化会带来哪些严重的后果？
2: 美国太空军在轨道层面首次进行太空实飞演习，其中实飞是关键词。实飞指的是针对航天器或者是轨道的这样的一个飞行器进行实际控制，让它展示这种机动变轨的能力。这绝对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暗自 藏进攻的意图。这说明美国太空军已经开始利用在轨长时间部署的，比如说 X-37 这种小型的这种无人航天飞机进行轨道作战，进行轨道攻击的这样的一种能力的展示。因为现在美国太空军啊，不仅仅要针对轨道的目标进行侦察、进行跟踪、进行定位，而且呢，它未来也要在轨道层面部署所谓的太空作战无人机，其实呢，就是类似于 X-37 这种小型可重复使用、具备机动变轨能力的这种无人的这种航天飞机，因为它呢可以悄悄地靠近其他国家的卫星进行破坏，甚至是进行俘获。可以说呢，现在美国在轨道层面的这种军事动作越来越具有这种排他性，越来越具有这种攻击的属性。那么对于太空资产的和平利用，或者说呢，对于其他国家太空资产的安全性，都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甚至有可能会引发太空军备竞赛。
3: 昨日新闻重现，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从八月末开始，美军在亚太方向主导的一系列联合演习引发外界关注。从太平洋先锋多国海上联合演习，到超级神鹰之盾多国演习，从美日韩自由之刃演习到美日澳东方之盾26演习，多场演习几乎是同步举行。那么美国此番密集军演折射出哪些新动向，又传递出怎样的战略意图？有关美军演习的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5: 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陆军和澳大利亚陆军9月8号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计划持续至24号。此次演习约3700人参演，规模创该系列演习纪录。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加东方之盾演习，计划参加模拟对舰发射训练。演习结束后，低风系统计划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放。俄罗斯已就此次演习和美军低风系统在日部署向日本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相关部署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并警告将采取反制措施。日本、美国和韩国9月7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演习，演习围绕海空作战以及太空、网络等多个领域展开，并推动扩大一体化防空反导合作。印度尼西亚于8月31号启动了与美国等国共同举行的超级神鹰之盾多国联演，此次演习的参演国达到了创纪录的15个，覆盖陆海空各军兵种，参演人员数量为4700人。超级神鹰之盾是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演习之一，印度等国今年首次参演。今年的演习新增多项现代化战术演练项目，例如防御无人机袭击。美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共同举行的太平洋先锋演习8月30号登场，预计开展反舰、防空、反潜等海上作战训练。
1: 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从东方之盾26的陆上联演到太平洋先锋的海上演习，再到自由之刃演习围绕陆海空还有太空网络等多领域展开，那美军通过开展联合演习究竟要在亚太区域演练哪些战术战法呢？
0: 从现在来看的话，最近几年美国带着包括日本、韩国还有澳大利亚等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演习呈现出新的特点，最主要的方向呢就是更加强调它的这个实战性。因为在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政府呢突然叫停了传统意义上在朝鲜半岛的以自由自盾演习，那这种演习来看的话，对于美国来看，他认为呢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他更多的希望呢把相关的盟国纠结起来，比方说我们看到的这

0: 机动，因为低风这个导弹系统呢，它应该说呢机动性非常好，所以呢这是它的一个考虑。所以东方之盾呢，它是一个地面的一个进攻性的这个演习，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包括这个太平洋先锋2026演习，它更多呢是这个由第七舰队主导的，有多个国家参加的争夺制海权、制空权，就在某一个海域，如果说对于某国家的这个海上力量进行这围剿的话，那么就要动用这种这个联合的。海上的打击力量来进行作战行动，而自由之刃这个应该是在2023年，我们都知道当时的话，拜登上台以后呢，竭力的想打造美日韩三国的这种这个准同盟的关系，所以呢，在当年的这个戴维营这个峰会期间呢，就达成了这样一个意向，2024年开始呢进行这种演习，而这种演习来看的话，针对性呢也非常的强，包括我们看这次演习，涵盖了反导、防空、网络、外空等各种作战的这种科目的这个演练，所以呢，我们看这种演习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美国带的盟国频率在加大。那么针对性呢，在增强，跟传统意义，比方在朝鲜半岛举行的演习呢，有很大的这个本质上的这个区别。
1: 就像您所说，这些演习可以说是各有侧重，但是呢，实战意义都非常的强。
0: 这针对性非常强。
1: 那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些演习当中，比如说自由之刃演习，美军航母是再度缺席。那么超级神鹰这段演习的部分登陆训练也被压缩了规模。您观察这些说明什么问题？
0: 两方面看，一方面呢，美国特朗普政府呢，其实从去年他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就明确的表示，这个他的主要的看的场呢，就是在西半球，在这个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在这个南北美洲，这是他的一个战略重心的调整。所以，他现在似乎呢，对于西太平洋地区的这个演习也好，这个兵力部署也好，显得呢，这个漫不经心。那么他第二方面呢，他希望呢把这个负担呢转嫁给包括这个日本、韩国，转嫁给这个加拿大，转嫁给澳大利亚等这样一些国，甚至呢还希望欧洲的一些国家呢能够派出兵力在西太平洋地区出现，那么加强在这个地区同盟国的这种这个承担原来由美国所谓承担起来的这种这个使命。所以呢，这是美国整个战略调整。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还是美国现在出现了这个包括这个航母这个紧缺的这种这个现象。那么现在常驻西太平洋地区，就是驻日本横须贺的这个华盛顿号打击群呢，不得不在这个中东地区看着伊朗，所以呢，他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呢是没有航母打击群。这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海军发展上呢，应该说他现在已经遇到了这么大的瓶颈，就是说他的舰艇不足，而且弹药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对付伊朗方面呢也显现出不足。所以，从这个弹药以及从他这个兵力兵器来说的话，都出现了这种不足，这就使得呢，美国呢不得不减少参演的这个舰艇、参演的兵力。
1: 像您所说的，美国表面上是拉拢盟友，实际上也是在转嫁自己的这个实际的负担。我们也注意到，在东方之盾26演习当中呢，美国陆军的低风中导系统的训练和部署是备受各方关注。比如说，据报道呢，部署在陆屋基地的低风还有海马斯系统计划呢，会在陆屋和延美大岛周边参加模拟对舰发射训练。那魏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美军现在的作战体系当中，低风系统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在美国陆军全新的作战理念当中啊，他提出了多域作战的这种概念。所谓的多域作战呢，就是要拓展美国陆军的任务区域和他的这种火力打击的范围。以前美国陆军只有战术级别的火力打击系统，比如说坦克、履带式的步战车、远程的火箭炮。但是后续呢，美国陆军认为，如果是在太平洋方向，在大国博弈、大国啊这种军事较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呢，美国陆军必须要把它的火力延伸到1000公里之外，比如说要打1600公里，要打1800公里，那么它现有的所有的作战平台都没有办法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所以呢，他组建了多域特遣部队，要配备远射程的巡航导弹。但是美国陆军呢，又没有时间，又没有 资金去全新打造一种远射程的这个巡航导弹，所以他直接使用美国海军配备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利用陆基的机动部署的这种模块化的发射平台，那么打造出了低风中导系统，那么可以通过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针对1800公里范围内或者是2000公里范围内的陆地

0: 岛屿的固定目标进行精准火力打击。同样呢，由于低风系统它本质上是海军的马克41的垂发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车载的单元，它也可以发射标准六。当然呢，发射标准六并不是要打空中目标，而是要针对300多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它就实现了一套火力打击系统的两种功能，实现了所谓的多域作战，既可以针对纵深的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打击，同样呢，也可以针对海上的这种重要的海峡通道进行封锁，也可以在300-400公里的范围内针对靠近它的这种前沿基地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拓展了它执行任务的能力，那么也让美国陆军手中拥有了射程更远那功能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工具，或者说呢这样的一种具有挑衅属性的作战手段。
1: 魏老师，我们注意到这几年呢，美军呢频频通过演习啊这样的名义把低风系统引入到像日本啊还有菲律宾，并且今年在菲律宾还进行了首次实弹的这个发射。那您怎么看，在这个俄罗斯等国强烈反对的情况下，美国为什么还要在亚太地区加速部署低风系统呢？
0: 在亚太地区耀武扬威，美国的兵力不够了，火力不足了。首先呢，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会抽调大量的兵力在阿拉伯海北部，在中东地区进行部署，那么针对伊朗进行封锁，或者说进行这个军事打击。那么西太地区的这个兵力是出现了严重不足的情况。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很多重要的联合演习，连核动力航母我们都看不到踪迹了，因为都在这个针对伊朗进行这种车轮战。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陆军它所肩负的作战任务就会变得更多，它既要辅助美国海军针对海上目标进行火力输出，进行制海作战，同样呢，甚至还要配合美国空军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在这种状态下，美国陆军就会装备更多的低风系统，包括后续的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那么要把它的火力进行进一步的延伸，靠前进行设置，那么针对周边的国家，尤其是亚太范围内的国家，它具有更强的这样的一个挑衅属性。而且呢，低风系统是不需要太长时间的准备，是随时可以进行开火的，可以说呢，它是通过这种进攻性武器装备前置的方式，要针对比如说俄罗斯要进行直接的威胁。因为在日本北部部署这个低风系统，不仅会针对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活动情况进行干扰进行阻挡，那么如果它换装了最新版本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比如说能打2000多公里，那么针对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母港，针对俄罗斯在太平洋沿岸的战略核潜艇基地，也可以构成直接威胁。
1: 好，我们注意到呢，在美军近期的联合演习当中啊，日本几乎是全程参加，场场必到。在超级神鹰之盾演习当中，日方还专门派出陆上自卫队的空降伞兵部队和专门负责夺岛作战的水陆机动团参加。唐老师，您怎么看待日本在加速在军事化的过程当中热衷于参加各类联合演习呢？
2: 我觉得至少有4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随着日本安保战略的调整，特别是在2023年前后，那么当时的岸田政府把这个日本的长期坚持的自卫的这种这个防御政策呢调整为主动进攻，包括发展进攻型的武器装备，所以呢它是一种战略变化的这种这个结果。那么在这之后呢，日本不断的呢，加强了跟这个亚太地区、跟美国、跟欧洲一些国家的这种联合演习，而且，每一次演习呢，日本呢显得非常积极。那么同时呢，欧美国家呢也愿意把日本呢当作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一个重要锚地，包括你像英国也好、德国也好、法国也好，只要有这个飞机、有军舰过来的话，都会在日本这个地方呢，停留或者靠泊码头。那么这是这个，它的战略的变化。那么第二个变化呢，还是跟当前日本高早苗政府的政治诉求呢进行密切的配合。我们都知道，去年十月份高早苗上台以后呢，在加大这个走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这种这个力度，比方说通过这个操纵国内的选情，在2月8号，那么在一举呢让自民党夺取了众议院这个2/3以上的席位，这就意味着呢，接下来呢，日本修改和平宪法，解除二战结束以后的方方面的限制呢，没有法律方面障碍，所以呢，这个积极的跟有关国家从军事角度进行互动呢，其实这也是一个政治配合的一种这个表现。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借船出海，因为日本非常清楚，在很多情况下的话，那么自卫队要 摆脱这个二战结束以后对它的限制，要成立真正的国防军，除了

0: 国内立法之外呢，这个还有这个包括这个域外国家，甚至大国对它的这种限制。如果说能够借着美国之船，借着这个欧洲国家之船出海的话，日本自卫队实现国防计划这个发展趋势呢，应该说会轻而易举的得到这个满足，这是这个日本的考虑。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那么日本自卫队至少有4名军官呢，已经参与到北约，对乌援助军团的这样一个工作当中，这些军。军官来看的话，都是有目的的。他们可以随时的进出乌克兰，可以呢随时参与到，北约成员国或者欧洲国家对乌克兰援助或者作战的，这种指挥控制以及后勤补给等各方面的这个工作当中。所以借船出海是他的一个重要的考虑，这第三个方面。那么第四个方面呢，还是进行这种有实战背景的演习。因为我们现在看的话，不管是自由之刃还是这个，其他的演习，东方之盾，那么都是这个，非常具有指向。性的有针对性的这种这个指向性针对性来看的话，可以加强日本自卫队跟有关国家未来参与到地区冲突或者是发起这个地区战争的这样一些军事准备。所以它的目的呢应该是非常清晰的，再加上当前东北亚地区或者西太平洋地区出现这样复杂的局面，那么日本现在积极参与到各种演习而全程参加，应该说呢有它自身的诉求或者有它自身的目的。
1: 那陶老师，您看刚才我们谈到了美军的目前在演习当中呢，要向盟友转嫁这些自己的这个压力。另一方面呢，日本也在积极参与美军主导的演习。那接下来美军的演习当中，会不会出现日本有可能主导这个演习的情况呢？
0: 从目前来看的话，表面上美国似乎呢给了日本更大的空间，给了韩国更大的空间。但是呢，在未来，如果是一旦在这个作战来看呢，除非美国躲得远远的，美国不想直接参与，就像这个在中东地区，他现在不参与，对于伊朗打击和都很难这个脱身，都很难体面的离开这个地方。所以，即使是在这个美国，让这个日本让韩国承担更多的这种这个责任。或者义务，但是呢，一旦打起来的话，我相信呢，从这个兵力调动、从指挥控制来说的话，美军不可能把指挥权交给日本，交给日本军人。
1: 好，我们关注到近期日本的军事动向当中呢，发现了在日本防卫省近期公布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概要当中呢，特别提出一款具备空战和反舰能力的 ASM-3 改导弹首次被列入了采购计划。魏老师，想请您解读一下这款导弹有什么样的性能，日本为什么要急于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呢？
2: ASM-3 是日本航空自卫队所使用的一种空射型的超音速反舰导弹，它的个头不太大，但是呢，飞行的速度比较快，因为它采用的是冲压发动机，主要是利用 F-2 支援战斗机进行挂装，一架战斗机可以挂装并发射4枚，主要是针对大型的水面战舰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呢，日本自卫队想了一个办法，要让它既可以打海上的移动目标，也可以针对空中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对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外形优化，估计它的这种制导的系统也会进行一些改变。但是呢，在 ASM-3 这种超音速反舰导弹的基础上改造而来的对空导弹，并不是空中格斗导弹，所以它根本就不是打战斗机的，瞄准的是什么目标呢？而是周边国家或者是日本自卫队眼中对手的这种大型的这种高价值的军用飞机，比如说空中的预警机或者是电子战飞机。所以呢，本质上来讲，它应该是一种射程比较远、威力比较大，而且呢会配备有破片战斗部的这样的一种反辐射导弹。可以说呢，现在日本自卫队正在不断的强化它的空中的进攻能力，不仅针对在周边海域航行的船只和舰艇要构成直接威胁，也要针对其他国家的大型军用飞机，尤其是预警机和电子战飞机，包括其他的一些辅助类的特种的这种飞机，要构成更远距离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的杀伤能力。可以说呢，日本它在自卫队武器装备的研发和配备方面没安好心，这种突袭和偷袭的意图越来越明显。
1: 嗯，那魏老师，从您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日本这款远程这个空空导弹，距离真正投入到演习当中还有多远的距离？
2: 我认为呢 ASM3 这种超音速的反舰导弹，尤其是它在配备了冲压发动机之后，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测试。那么它的搭载平台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呢是 F2 战斗机，另外一个是 P1 反潜机，所以反舰型号基本上是成熟了，那么应该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就能够进行这种批量化的生产，让日本航空自卫队拥有啊这样的一种全新的匕首或者是标枪。但是呢，如果把它改造成空对空的反辐射导弹，要针对这种大型的预警机或者是电子战飞机要构成威胁，那么它内部的这样的一种制导模式或者说它的这种飞行的状态都要进行调整。所以基本型的反舰型号应该是成熟了，后续会进行批量化的生产，而空对空的反辐射导弹的这样的一个改进型可能还要进行更多的测试，目前呢只是处于测试的初级阶段。
1: 嗯，好，我们注意到在8月30号举行的美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六国参加太平洋先锋演习当中呢，韩国以台风天气导致的航行安全问题为由呢，取消了派遣军舰参加的计划。联想到此前美国曾大幅压缩美韩已知自由之盾演习的规模，随后举行的美日韩自由之刃演习则没有受到影响，想请教滕老师，韩国军舰缺席这次演习只是一次意外吗？另外就是对于美军主导的演习，韩国的心态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0: 我觉得并不是意外，因为台风的话它毕竟有过去的时候，你绕过台风这个风台风眼的话，你完全可以到这个演习区进行这种演习。但是呢，其实体现出呢李在明对于美国特别是压缩了以自由之盾演习的一种这个姿态。因为从这个李在明政府来或者从韩国方面来考虑，他希望呢美国呢不要从这个朝鲜半岛这个地方呢放松对于北方这个压力。那么特朗普呢似乎呢心不在焉，而特朗普政府呢更希望呢能够这个演练新的这种这个作战样式，包括我们刚才讨论一系列针对性强这个进攻性强的这种这个演习。那么现在如果即使在朝鲜半岛遂行所谓的5027或者5015作战计划的话，那么还是老套路。所以呢，韩国方面来看的话，他也看到了美国呢不太这个愿意呢再走老的这个演习路子，而且更多希望呢把这个韩国呢拉到这个一岛链上去。比方说这个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当中呢，其中就有相应的科目呢希望韩国的军舰飞机到这个一岛链，而不是仅仅在朝鲜半岛地区呢参与到这个演习行动当中。这当时来看的话也是让李明博难以就让韩国难以接受的一种这个诉求。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韩国以这个台风影响为借口，这个取消了派军舰参加演习呢，我觉得不仅仅是一次这个因为天气的问题而取消的计划，更多的体现出李在明政府，体现出韩国对于美国在这个东北亚地区它的这种收缩，以及对于朝鲜半岛事务这种这个放松呢是一种这个反应。那么对于美国来说的话，他不会改变这个自己现在既定政策，就会更加这个有针对性有这个实战意义的这种演习，而且呢不断的鼓动日本呢冲在前边。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美国和韩国之间在这个地区事务，特别是维护半岛安全，还是在西太平洋地区全面的进行这种攻防准备，这种这个裂痕呢已经出现。
1: 好，感谢两位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日美国频繁打击伊朗油轮，伊朗则以袭击美国军舰作为报复。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互袭仍在持续，多重矛盾交织下，中东地区局势将如何演变？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

0: 尽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昨日新闻重现，
1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魏东旭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中东地区。近期中东多地战事升级，引发外界担忧。美国与伊朗为争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频繁展开互袭，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交火，多重矛盾交织下，中东地区局势将如何演变？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5: 美国中央司令部9月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油轮。此前伊朗两次使用导弹攻击1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油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在回答会否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另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据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号发表的声明，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对也门塔伊兹省、荷台达省、马里卜省和焦夫省发动64次空袭。声明说，沙特空军出动 F-15 和台风战斗机。声明还称，也门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拦截一个作战编队，并使用地空导弹对其实施打击，迫使其撤离。
14: 好，首先想请教魏老师，我们注意到进入9月份以来啊，美军对伊朗的打击目标选择呢，突然从军事目标转向了油轮，而且是停靠的油轮。您怎么分析美军打击目标的这种转变呢？
16: 美国现在正在针对伊朗发动一场 混合战争，也就是军事手段和经济手段，它本质上来讲是交织在一起，它是一种联合运用的这种模式。因为美国海军出动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主要呢是要针对伊朗进行这种经济层面的绞杀战，让伊朗的油轮无法这个驶向海外，无法进行这种石油交易。那么这样的话呢，要从这个源头上针对伊朗它的这种经济要进行打压，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石油的出口，那伊朗想要获取更多的资金，想要获取更多的资源就会变得非常困难。但是呢，海上封锁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美国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些水面战舰的数量是比较有限的，不可能拦截所有的这个油轮。那么即使出动舰载机包括其他的兵力啊，比如说 P8A 海神反舰机以及一些这种无人机，在相关的近海沿岸区域和相关的海域进行搜索，也不可能保证针对所有的油轮进行围追堵截。所以现在呢，美国可以说是更进一步采取了更具有挑衅性的这种作战行动，直接轰炸在港口内部的油轮，就是把伊朗进行石油外销石油外运的这种海上的运输工具要把它给打掉，试图呢针对伊朗的经济要产生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干扰。当然了，伊朗肯定会对美军的这种袭击行动或者是这个打油轮的这样的一个举动进行对等的反击和报复。
14: 好，我们请教滕老师，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啊，我们注意到伊朗呢对于美军的这种袭击呢，一是对美军的驻中东的基地还有美军的军舰进行打击，并且打击了这个美方的相关的油轮，同时呢还在多个方面进行了应对。比如说伊朗媒体9月6号说，伊朗成立了经济战争指挥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说呢，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安全航线来交换意见。所以您怎么看伊朗从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到筹划地区国家举行会议，伊朗是不是已经找到了针对美国新一轮制裁封锁的应对之道呢？
17: 应该是讲，刚同学也讲，这是一场美国施加在伊朗身上的混合战争。那么面对混合战争来看，它不仅仅是这个军事方面，包括这个发射无人机发射导弹的问题，还有这个控制经济领域里边的主导权问题。所以现在伊朗在这个当下成立经济战争指挥部呢，我觉得是针对当前形势的变化。一方面呢，要把经济方面这个和战争方面这种这个双轨呢，并在一个这个指挥部控制之下。比方说这个之前我们看到，那么特朗普呢也对伊朗，甚至呢还有跟伊朗发生经贸关系的一些国家进行这个所谓空前的、前所未有的这种经济制裁。所以这是一场这个经济绞杀战，就是希望呢通过封锁伊朗的石油出口、伊朗的金融这个运转等各方面呢，绞杀伊朗，这应该说呢是这个经济方面的这个战争。那么从军事行动来看的话，美国现在确实尽管弹药紧缺，那么兵力不足，但是呢它还在这个波斯湾地区甚至阿曼湾区域呢进行对伊朗的相应的封锁，那么不时呢还对于伊朗境内的重要目标进行这个远程打击。所以伊朗现在成立经济战争指挥部呢，它有当下形势应对的这种这个考虑。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做这个持久战的这个准备。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刚才也说了，很多认为呢可能这场冲突呢延续到这个特朗普这个结束他的任期。但是从目前来说，即使是美国不再对伊朗这个诉诸武力，或者是呢采取空前的军事制裁，那么这另外一个地区国家呢可能会走向前台，这就是以色列。毕竟以色列现在似乎呢静观其变，站在一边呢看着伊朗和美国之间一轮的这个相互的攻击。那么如果说美国真的这个不体面退出的话，那么我相信以色列呢肯定会冲在前面，不管是打伊朗还是打击所谓伊朗的代理人，从这个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等。我相信呢伊朗不可能呢让这场冲突呢做成一锅加生饭，他必须要跟伊朗决出一个雌雄，决出一个胜负来。那么从 伊朗来看的话，同样也在这个争取地区国家，一方面他不断的呢来打击美军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基地，包括美军军事呢，他的目标呢就很明确，就是驱离美国出中东。那么如果说地区国家对于美国所谓的这个保护能力发生质疑的话，那么肯定会呢跟伊朗呢坐下来谈判，解决相应的问题，包括霍姆斯海峡通行问题，包括地区的这个安全机制建设的问题。所以呢现在这个伊朗呢四面出击，应该说呢是显现出呢它是越战越勇，在这个地区事务方面呢似乎呢已经掌握了主动权。
14: 嗯，我们继续关注美伊之间的军事博弈啊。魏老师，我注意到呢近期呢伊朗先是宣称击落了美军的 MQ-1 无人机，同时呢又宣称说击毁了一艘美军无人艇。特别是在8号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说该潜航器可以用于执行水下监视监察侦察监视还有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那美军中央司令部则说呢这艘被伊朗捕获的无人潜航器发生了故障，没有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的设备。所以您怎么看美军把大量的无人装备投入到这一次的美伊战事当中，那先进无人装备被伊朗俘获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16: 像死神这种察打一体无人机啊，美国空军在伊朗周边部署了很多，有的呢会窜入伊朗的空域境内进行侦察或者说进行袭击。现在伊朗打美国的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是非常有经验，据说已经打下了几十架啊，可以说呢这个美国空军的这种无人机部队是损失惨重。既然从空中进行偷窥去搞情报变得不安全，这个很多无人机都被打下来了，所以现在美国也换套路了，要从水下偷偷摸摸的去进行侦查。派出的这个无人潜航器啊，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进行潜航，主要是执行三类任务。第一类任务针对伊朗的港口进行渗透式的这样的一个摸底，看看港口内部有哪些这个油轮啊，确定了位置之后，可能会把坐标发送给美军的作战指挥中心，然后呢，利用这个远程火力和战斗机针对这些油轮进行轰炸。因为你派出这种水面的无人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巡逻艇在相关的区域是有兵力布局的，可能会对它进行拦截，可能会对它进行消灭，所以只能从水下派出一个水下的间谍，要悄悄地进行这个渗透，要进行侦查。第二个任务呢，就是执行反潜任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区域有很多的微型潜艇和小型潜艇，这些水下的小型目标，美国传统的反潜兵力根本就找不到，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水文情况很复杂，这些伊朗的小潜艇、微型潜艇个头又很小，噪音分贝也不高，所以呢，现在美国海军采取的模式是以小对小，就是利用这种无人潜航器去找伊朗的微型潜艇和小型潜艇，那么辅助反潜作战。第三类任务呢，就是反水雷啊，那美国非常担心伊朗在波斯湾布雷，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一旦布雷之后呢，可能水面的扫雷舰也过不来，那怎么办呢？就利用这种无人潜航器针对锚雷进行定位，然后呢引导一些其他的兵力进行扫雷。但是呢被抓住之后呢就比较尴尬，我认为呢首先就是丢脸，很先进的无人潜航器刚刚交付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刚执行任务就被伊朗给逮到了，然后呢进行了公开的展示。那美国海军起码是缺少预案，因为从物理的层面来讲它都没有自毁，你这么机密这么先进的一个装备落到了伊朗手中，那肯定美军相关的责任人是要负责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丢订单，因为制造这个无人潜航器的公司已经被安杜里尔给收购了，不仅要向美军去进行推销，还向美国的盟友大肆兜售，现在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出了丑，估计这个订单可能就要减少了，谁也不敢买，不太靠谱啊，按照美军的说法刚投入使用就出故障了，那以后美国的盟友要采购，那可能就是一个水下的不靠谱的这样的一个装备。其次呢，如果伊朗真是仿制成功了，那中东地区中东周边的美国的这些海军基地还挺危险的，伊朗也搞出一个3吨多能进行水下连续潜航的无人潜航器，它就不进行水下侦察了，不加装这个情报搜集系统，装上一个战斗部，那直接渗透到巴林的第五舰队的基地内部搞一个爆炸，那大家可以设想一下，这个美国海军这个损失还挺大的。
14: 嗯，好，接下来想请教唐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9号表示说，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就结束， 然而呢，有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呢，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到其总统任期结束。您怎么看在对待结束对伊战事问题上，美国政治高层的判断，为什么会有这样自相矛盾的情况？
17: 这应该说呢，跟特朗普执政风格有很大的关系。其实特朗普在二月份对伊朗发起攻击呢，他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看到了伊朗从去年年底开始全国性的骚乱，那么伊朗人呢走向街头要面包要鸡蛋，结果呢，这个美国带着以色列一打的话，那么伊朗人呢更加团结。

0: 接了，所以这应该说呢是，特朗普一拍脑袋做出决定的这样一个，恶果。那么同时呢，也看出特朗普内阁当中呢，他在国安团队方面呢，没有敢说话的这个真正的幕僚，更多呢是喜欢吹捧，喜欢拍马屁，所以使特朗普这个，一意孤行呢，是很难得到有效的论证。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我觉得他，至少呢，在这个整个一个对于战略方面呢，出现了重大失误。第一个呢，目标不明确，一会儿说要让伊朗改朝换代，一会儿说呢要伊朗弃核，那么现在呢又说这个要控制霍姆斯海等等吧。那么他一个这个好战略，他必须要清晰的到底想干什么。但现在包括对美国的这个政治层还有军方来说的话，并不是清晰。第二方面呢，就是说美军现在的力量不足呢，已经非常明显，不管是导弹的这个不足，还是这个兵力不足，包括航母的这个不足，其实一个好战略，它必须需要有这个足够的力量来进行支撑。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有这个决心。那么从特朗普来看的话，来回的飘忽不定呢，他的决心呢，应该说呢，也没有这个认真正定下来，所以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这个足够的力量，再加上这个决心飘忽不定，所以是现在呢，处在这样一个尴尬境地。那么从这个能不能结束这场冲突、这场战争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呢，现在已经不取决于特朗普说什么时候结束，而取决于呢，包括伊朗在内的一些这个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像伊朗来看的话，现在似乎越战越勇，那么借这个机会来看呢，不断的扩大战果，希望呢把美国从中东地区赶走，同时呢，对以色列施加这个重大的影响。这是现在伊朗越战越，再加上最近一段时间，那么所谓的伊朗的代理人，不管是胡塞武装还是黎巴嫩真主党呢，现在也在这个做出相应的反击。所以从这个政治层面这种判断自相矛盾呢，体现出特朗普在对伊政策、对伊战略方面的这种重大的缺失。
1: 我们注意到美伊冲突的外溢效应呢仍在持续。近日呢，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并对沙特发动攻击，也门局势出现了重大升级。而胡塞武装11号称呢，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经在也门西部攻占了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魏老师，您怎么看待也门局势未来一段时间会怎么发展？
2: 也门胡塞武装确实挺能打，因为在这一次进攻的过程当中，它相当于发动了一次这种海岸进攻作战，主要是针对也门的西南方向进行这样的一个进攻，短时间内就几乎控制了红海沿岸的这样的一些重要的港口和区域，包括海峡通道内部啊，扼守曼德海峡的这样的一些岛屿。也门胡塞武装的兵力构成啊，可以说差距挺大的，因为很多的步兵都是来自于部落的武装人员，没有什么单兵的制式装备，穿着拖鞋扛着 AK-47 就上战场了。但是呢，他的高技术部队作战能力很强，有射程数百公里的，甚至是近千公里的弹道导弹，有巡航导弹，有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有 FPV 无人机，甚至呢还有侦察无人机。这样的一些这个作战系统，可以为这些重装这个地面装备的或者是武器的这样的一些武装人员提供目标信息，他们知道打哪，然后呢也可以进行远程的火力支援，这个弹道导弹打得还挺准，那么还有这种无人机去进行情报和信息的搜集。所以从目前来看，也门政府军包括他们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和也门政府军这个进行联合作战的这个武装力量挡不住他的攻势，所以不排除后续沙特会采取一些介入和干预的行动，确实冲突有扩大的可能性。
1: 最后想请教滕老师，您看美伊互袭加剧，也门战火重燃，您认为中东局势接下来还会如何演变？
0: 现在有两个方向嘛。第一个方向就是美国呢，不体面退出去，把这烂摊子呢交给地区国家，包括沙特，包括这个以色列，包括伊朗呢，可能打一场混战。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伊朗呢，在这个地区呢做大，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们都知道，特别是在2011年打拉富汗之后，这个2003年这个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之后呢，那么伊朗呢在中东没有天敌了，所以建立起所谓的抵抗之湖、什叶派之湖。所以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相信呢，伊朗可能会成为地区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么他跟以色列之间的博弈呢，可能会走向前台。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于兰、王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20: 用你的方式承担，
6: 用你的方式分享，
20: 用你的方式战斗，
6: 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
20: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这段时间，位于杭州的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门口天天都排着长队，有人呢早上7点就到了，还有人专门从其他地方赶过去，不为别的，就为看一幅画《韩熙载夜宴图》。这幅画究竟有多难得呢？它上次公开展出还要追溯到2011年故宫的院内展览，这次它作为太平年天下同宁展五代十国历史文化与影视艺术大展的重磅展品亮相浙博，也是诞生千余年以来第一次来到杭州。展期从8月22号到9月20号，馆方实行分批次限时观展，每组15人，单次观展限时6分钟，展期内每周六开设深夜专场，开放至次日凌晨6点。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参观者愿意等呢？那就不得不说一说这幅画背后的故事了。《韩熙载夜宴图》画的是南唐的一场夜宴。1000多年前，南唐后主李煜想任命韩熙载为宰相，但又听说他生活荒纵，就派了宫廷画师顾闳中潜入韩府，把夜宴现场画下来做背调。顾闳中凭记忆画出了这幅长卷，听乐、观舞、暂歇、清吹、散宴5个场景，随着卷轴的徐徐展开，观者仿佛亲临一场从听乐到观舞、游动转静再到散席的完整夜宴。尤为精妙的是啊，韩熙载在不同段落中反复出现击鼓、听乐、休憩、送客，细看之下却并不像一个单纯沉湎于声色的宴席主人，反而从眼角眉梢、肢体动作中透露出一种微妙的沉郁。那么这场宴会上都有哪些人，又有什么精彩的节目，韩熙载为何始终不曾展露笑颜呢？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古人在说话》，走进这幅画里的夜宴，听一听千余年前的觥筹交错之下到底藏着怎样的心事。
2: 公司破产在即，老板却想任命你为 CEO，你会作何选择？1000多年前，南唐公务员韩熙载就遇到了这样一道难题，而他的回复借由画家顾闳中之手，交到了南唐君主李煜手里。
3: 别误会，我可不是韩熙载的代言人，是陛下让他出任宰相，派我去做背调，我就去了他家晚宴，把目之所见都画下来呈给陛下了。
2: 顾闳中献上的正是千古名画《韩熙载夜宴图》，画里藏着韩熙载怎样的回复呢？身为高级公务员，韩熙载家的 party 高朋满座，大咖云集，当朝状元、太常博士、中书舍人、教坊副使等齐聚一堂，欣赏着开场曲《琵琶独奏》。
3: 所有男嘉宾都是一水的黑色浮头，只有韩熙载带着他自创的韩军青格，着实是标新立异。
2: 韩熙载击鼓伴奏，宠姬王屋山献上6幺5，腰肢柔软，舞姿曼妙。一旁的德明和尚满脸尴尬，背过身去不敢多看。
3: 六幺者，鹿药也，相传为唐德宗命人录取而成，配以女子独舞，则为六幺舞，手袖为荣，踏足为节，动作柔美，节奏明快。李群玉有诗云： 低回廉破浪，凌乱却迎风。
2: 一舞过后，韩熙载净手小憩，但侍女手里的臂力、笛、琵琶暗示着接下来马上就会有一场合奏演出。
3: 看到侍女身侧的蜡烛没？那可是高档奢侈品，显贵如杨国忠也要靠他炫富，可见韩熙载生活之奢侈。
2: 果然女子合奏登场，韩熙载不知是热了还是玩嗨了，衣衫不整，敞胸露怀，热闹了一晚上。 party 终于进入尾声，韩熙载挥手送别，一旁的两位男士却还在与美人调笑。
3: 整场夜宴虽有轻歌曼舞、美人环绕，但韩熙载却始终不曾展颜，不知是为何故。
2: 自然是因为他早已看透时局，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踌躇满志，梦想着出任宰相，平定中原。面对北方赵宋的虎视眈眈，南唐大厦将倾，而自知无力回天的韩熙载只能用沉迷声色表明自己无心正事，不堪重用，婉拒李煜的任命。可没有人能眼睁睁看着国家走向灭亡而无动于衷，因而纵使夜夜笙歌，韩熙载却始终满怀苦闷。在这样的内心煎熬中，公元970年，韩熙载去世。他在匡国济世与明哲保身间的一切挣扎与无奈也随之落幕，汇成天下一统的历史洪流中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9年后，南唐、吴越、北汉相继灭亡，北宋统一中原。
1: 刚才我们跟着纪录片《古人在说话》走进了韩熙载的那场夜宴，觥筹交错，歌舞升平，可话里那个一直没笑的人让整场宴席多了一层心事。其实宴席从来都不只是请客吃饭，中国人的宴席常常装着比饭菜深厚的底蕴。鸿门宴上觥筹交错间暗藏杀机，酒杯一举就能决定楚汉的走向。兰亭雅集里40多个文人在溪水边喝酒写诗，喝到微醺，有人提笔写下一篇序，成就了天下第一行书。文会图里文士们围坐案前，有人品茶论道，有人独坐静思，有人酣醉其中。宋徽宗赵佶用画笔记录的这场文人雅集，比任何文字都更直观地告诉我们，宋代文人的风雅在茶、在诗、在画。宴席散了，人走了，但那些杯盘碗盏之间发生的事被记了下来，传了下来，成为了历史的切片。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从韩熙载的夜宴出发，走进那些影响中国历史与文化走向的千古一宴。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就收录了不少关于宴饮的诗篇，其中呢有两首很有意思，一首叫《小雅·鹿鸣》，另一首叫《小雅·宾之出言》。鹿鸣这首你可能很熟悉，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是周王宴请群臣时唱的乐歌，宾主尽欢，其乐融融。而小雅宾之出言则不太一样，他写的是宴会从有序到混乱的全过程，没醉的时候举止端庄，醉了以后仪态全无。一场宴席两种写法，隔着2000多年，我们还能从这些诗句里想象出周代宴席的样子。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诗经·小雅·宾之出言》，听听2000多年前的宴席上发生过什么。
4: 《诗经·小雅》里有一篇叫《宾之出言》，描写了先秦古人的一场高规格宴会。这一篇的开头写：“宾之出言，左右至至，边斗有楚，遥何为侣。”前两句说这个宴会开始前，大家都很有礼貌，很有秩序。后两句呢，了解青铜器的朋友们知道，《边斗有楚》中的斗指的就是一种高足盘子，专门用来放腌菜啊、肉酱之类的礼器。边斗有楚就是说杯盘碗筷都摆放得整整齐齐。这一段先秦古人通过描绘饭桌上青铜器的摆放，让咱们感受到这是个很端庄的宴会。事实也确实如此。诗篇里写：“宾之出言，温温其躬。”说来的宾客都是些温良有礼的人，可他们是真有礼还是假有礼呢？是假有礼。当宴会出现一样器皿，这些人立马就原形毕露。这个器皿就是爵。卓比康爵，以奏尔时，斟上满满一杯酒，向此时该进献的人致敬。诗篇又写：“其位最至，威仪凡凡。”说这些人微醺的时候，一个个更有威严了。但是呢，“约祭最至，威仪凡凡。”说这些人喝醉了后就举止不端。怎么个不端法呢？“宾祭最至，宰豪宰闹。”这些人开始乱叫乱闹，乱我边斗，吕舞齐齐，还打翻了杯盘碗筷，跌跌撞撞的乱跳。这儿又出现了斗这个器皿，只不过之前是边斗有楚，整整齐齐，现在是乱我边斗，混乱不堪。不仅如此，诗篇里有写：“既醉而出，并受其福，醉而不出，是为罚德。”说这些看似温良的人在醉酒后有一种态度，就是如果一个人喝多了要走，那大家就会送上祝福，可要是喝多了还不走，那就会被认为是缺德。这事儿给咱就觉得，那我不喝酒的话，别人自然就没话说了吧。但这次宴会的宾客显然不这么觉得，因为诗篇里有写：“彼醉不脏，不醉反耻。”说这个宴会上的人认为，没喝醉的人都是怂包，该羞耻，这无疑是错误的行为了。所以诗篇最后讽刺了这些人几句，说：“游醉之言，彼出铜鼓。”意思说醉汉说话不着边际，敢说公羊不长脚。这首诗篇聊到这儿，需要说明一下，宾之出言是后世对西周晚期宫廷宴饮场景的描述，因此这首诗篇里提到的斗和爵存在着时间上的错位，应该只是作者对食器酒器的代指。而且从目前考古研究了解到，青铜爵并非饮酒器，而是祭祀中的礼仪道具，因此无论是诗篇里的青铜器还是诗篇本身想表达的意思，咱都不能仅从字面上直白的理解。那他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宾之出言是收录在《诗经·小雅》中的一篇。咱们知道《诗经》有风、雅、颂三个篇章，每一篇章都有各自的侧重点。比如风所收录的多为民间风化，颂多收录的是帝王歌颂。而雅呢，它的意思是雅阵，是官方发布的内容，用来以正视听。所以宾之出言被收录在雅这一篇章，自然就有了自上而下的教化意义。他在提醒整个王朝，饮酒过度是有伤礼乐的事儿。那怎么喝酒才算符合礼乐呢？先秦古人对此也做了明确的表述。礼记中记载：“君子之饮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思，礼以三爵而悠悠以退。”说君子喝酒三杯往上都不符合礼乐。这类话如果直白地说出来，就像是在教训，没人愿意被教训。于是《诗经》里的诗篇就会用一些表达方式来消磨掉教训的痕迹。比如咱刚说的那篇《宾之出言》，这场宴会从开始的边斗有楚到后来的乱我边斗，这其中的含义不只是摆放整齐的盘子被打翻了而已。斗咱提到过是一种用来装食物的礼器，那礼器正则礼乐正，礼器倒则礼乐崩。

0: 稍后我们接着聊。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8: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9: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10: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8: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1: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队。
8: 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2: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8: 听见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熔烛路，两支最强的队伍浮出了水面。项羽率领40万大军驻扎鸿门，刘邦的10万兵马驻守霸上，两军实力悬殊，一触即发。刘邦自知不敌，请项伯从中说情，随后亲自到鸿门向项羽谢罪，这才有了那场改变历史走向的鸿门宴。那么历史上真实的鸿门宴到底藏着多少惊心动魄的细节？谁才是这场千古饭局的总导演？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说故事节目中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的讲解，一起回到2000多年前的那场宴席上，听一听当时都发生了什么。
13: 要组一个饭局，就需要有人传局，有人为了吃传饭局，有人为了名传饭局，还有人呢稀里糊涂就传了一个饭局。鸿门宴这场跌宕起伏的宴席背后，就有一个传局者，堪称这场千古大戏的总导演。没有他来传局，鸿门宴压根儿就组不起局了。您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公元前206年，在项羽和章邯苦斗之时，刘邦趁机先入关中，有人劝说刘邦据关中为王，刘邦呢也认为此计可行，就照着办了。刘邦这么做与项羽分庭抗礼。

抗力之心已经昭然若揭。项羽啊，他听说沛公已定关中，大为震怒，下令准备与刘邦兵戎相见。这个时候啊，刘邦拥兵十万，号称20万，主军霸上。项羽呢，拥兵40万，号称100万大军，驻扎在新丰县的鸿门。刘项双方啊，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这个时候啊，还有人不嫌事儿大，告诉项羽，沛公啊，他想在关中称王。项羽的重要智囊范增趁机进言项羽，说刘邦如今入了关，他既不搜刮财物，又不宠幸女色，很显然啊，这表明他的志向不小啊。我曾经命人观望他那边的云气啊，显示出龙虎的形状，出现五彩，这是天子之气啊，应该赶紧灭了他，不要错过了时机啊，过了这圈就没这地儿了。然而这个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大战前夜，项羽的堂叔项伯出于个人的情谊，居然跑到了刘邦的大营，向对自己有救命交情的张良通风报信。张良当然要向刘邦汇报啊，而老江湖出身的刘邦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与项伯结为儿女亲家，结果成功使项伯就站在了自己一方。项伯啊，于是就给刘邦安排了鸿门宴，以便于刘邦向项羽当面消除辱。所以整个鸿门宴上真正起主导作用的人不是项羽，其实是项伯，是他一手促成了鸿门宴这段传奇历史。项伯回到鸿门的大营，哎，先是去替刘邦说情，说侄儿啊，你看，要不是人家刘邦先攻下关中，你又怎么敢这么大摇大摆进了呀？这项羽啊，竟然答应了项伯的这个请求。所以紧接着在鸿门宴上，范增不甘心啊，他就指使项庄拔剑起舞，意图见机刺杀刘邦。项伯一看也拔剑起舞，并时时运身着遮护刘邦，而使得这个项庄啊，他行刺未遂。鸿门宴后仅仅4年，项羽啊，便由天下霸主走上了乌江自刎的末路。司马迁后来评价项伯的时候就讲啊，因为项伯他在鸿门宴上有功于汉王，所以最后被封为射阳侯。对这件事情，南宋的学者徐君专门有一首诗写道：霸上孤军是莫之，鸿门一见是尤为，射阳不欲留乎旧，楚汉兴亡未可知。这首诗呀，就指出了项伯呀，他事实上是一位改变历史进程的人。中国人请客吃饭是有规矩的，怎么安排座位大有讲究，这种讲究不是现在才有的，自古就有。咱们来看楚汉之际的鸿门宴，就能看出各种门道了。在大堂上以南向为尊，在小的房间内以坐西面东为尊，其次是坐北向南，再次是坐南面北，而地位最低的是坐东面西。鸿门宴是在军帐内举行的，遵循的是室内的座次规矩。我们来看看东家项羽他的这个座次安排。项羽东向而坐，项伯是项羽的叔父，辈分高，也东向而坐。范增呢，是项羽的干爹啊，他占了第二尊位，坐北朝南。刘邦这个时候势单力孤啊，哎，而且又是来请罪的，所以呢，只好屈居下座，坐南朝北。

0: 梁以及后来闯进来的樊哙，则只能位列默喜、面西或坐或立。项羽让刘邦北向坐，这就有点过分了。中国人好客，我们都讲远来的是客，刘邦的权势再小，那他也是主宾啊，按规矩那得上座。可结果呢，得了个饭局上我们说端茶倒水的位置。从这顿饭局的座次安排上，也体现了项羽骄傲专横的性格，当然也体现了刘邦的忍辱负重。楚汉相争之时啊，先民还没有发明椅子啊、板凳这些家具，大多数当时在室内啊，就是铺张席子，席地而坐。一般呢是两席着地，同步呢落在这个脚踵上边，这种做法啊比较端庄。那当然，中国人讲座还有一种做法叫髻，啊，就是小腿跟脚面呢触地，大腿呢跟小腿呢撑直角，大腿呢跟这个腰部垂直，啊，这是一种恭敬和警戒的坐姿，所以又称微坐，啊，我们常讲的正襟危坐，就这个意思。鸿门宴中啊，樊哙突然撞倒卫士闯入，进入帐中以后啊，项羽马上按剑而击，那就是按着剑，然后突然就身子挺起来，那就是随时准备站起来拔剑格斗，显示出啊他当时心里是非常紧张，充满戒备。我们看在这场饭局上，不仅有项羽刘邦两拨人马的明枪暗箭、尔虞我诈的这种智力较量，也透露出古代的饮食礼仪，从中啊可以窥见当时待人接物的风俗习惯、社会风尚等等。时至今日啊，我们请客吃饭依然有一套约定俗成的坐次门道，不然坐错了位置，饭要吃了，人也得罪了，还落得个不懂事儿的评价，那可就是适得其反了。所以做人啊，还得守礼呀。
1: 鸿门宴是一场暗藏杀机的饭局，但宴席并不都是刀光剑影，有一类宴席不争天下，只谈风月，酒喝得从容，话说得雅致，诗写得不急不躁。东晋有兰亭雅集，四十多人曲水流觞，王羲之一篇序写成了天下第一行书。宋代有西园雅集，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秦观、李公麟等16位文人墨客在驸马都尉王申府上泼墨挥毫，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宋徽宗所作的《文会图》中，文士们围坐案前，向诗人呈现出了近千年前的宋朝人对茶的理解。在宋代的一幅《春游晚归图》中，一位老臣骑马踏青归来，身后侍从扛着桌椅食盒，可见啊，宋人连春游都要带着一场宴席。兰亭有酒，西园有诗，文会有茶，春游有宴，四场雅集，四种风雅。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丹青会千年》，走进历代名画中的文人雅集，听一听古人的聚会到底有多讲究。
2: 谷雨品茗，还是夏至关联秋分赏月？是呢，谷雨品茗，还是夏至关联秋分赏月？甚至是大雪纷飞围炉夜话，总有一样适合你。3月初3上巳节，按照古礼，

0: 这天的主题是沐浴，不过不是在家里洗，而是到河边洗涤沐浴，目的是以流水洁净身体，让灾厄与疾病随水同去。这在当时甚至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仪式，叫伏戏。起源于周朝的伏戏习俗世代沿袭，魏晋之时逐步变成了郊外踏春、水边饮宴的节日。1600多年前，东晋永和九年3月初3，这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王羲之邀请谢安、孙绰等江都名士以及王室亲友41人来到今天的绍兴会稽山下的兰亭伏戏。
1: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作其次。
0: 大自然是何等样的圆满美丽，活泼自在，生生不息。他们分别席地坐在兰亭清溪两旁，将酒觞轻轻放在清流上游，任其顺流缓缓飘下。竹林深深，曲水弯弯，酒觞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得即兴赋诗，做不出的罚酒。这就是流传千古的曲水流觞。
1: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
0: 抬头看到宇宙的浩大，低头细看世间万物，以眼界开阔胸怀，这是最极致的视听享受，应该是最快乐的事了。王羲之已经深深地沉醉在山水给他带来的启迪之中。这个时候的王羲之已经醉了，趁着酒意灵感大发，拿起蜀须笔铺开蚕茧纸，挥毫作序，笔性随酒性而生，笔力借酒力而成，一气呵成写下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
2: 书法其实就是写字，但它不仅仅是写字。君子以文会友，我们这个文人雅集的源头呢，其实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的仰视之分。在《诗经小雅》里面，它已经出现“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样宴饮歌吹的场景，它是基于这个崇雅的观念，追求日常生活的文人化与精雅化。他们把诗酒相得、谈文论画、宴饮品茗的这个日常生活已经定型为一种生活范式，它没有繁琐的礼仪，也没有功利的算计，只有纯粹的艺术交流和心灵的碰撞，透露出一种超然物外的洒脱与自在。
0: 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山水之间。笔墨有常理，山水无常形。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往往寄情于山水，而所谓看山看水，往往看见的是自己。兰亭雅集成为后世无数文人效仿的对象，而曲水流觞也成为雅生活的文化符号。同声自相应，同心自相知，与真正的知己相伴，又何尝不是对雅致生活的追求。心有灵犀，无需言说，便默契自成。相识相知，即便万水千山，也温暖相依。北宋元佑年间，驸马王申约请16位好友于汴京西园聚会。为了这次聚会，王申请来的都是神仙级的文人雅士，书法宋四家中就来了3位，米芾、黄庭坚以及苏轼。绘画有宋画第一人之称的李公麟，诗文有唐宋八大家中的2位，苏轼、苏辙，苏门四学士，也就是苏轼的学生们，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磊，更是全员到齐。西园雅集之所以流传千古， 原因。

0: 就是这场雅集集中了当时北宋最顶尖的文人，而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苏轼。苏轼一生被贬三次，即便如此，他依旧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哪怕风风雨雨仍旧泰然处之。
1: 我记得罗曼·罗兰有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它。那苏东坡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人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当中，他永远都通达乐观的，他可以化逆境为顺境，就是说他永远让自己跟环境相协同，即便是在很困苦的这个环境当中，他也能够发现点点滴滴的日常的快乐。
0: 风雅是刻在骨子里的，居有诗情，时有画意，对来者可笑谈，与往者可高歌。哪怕是潮起潮落，但有诗书为伴，有知己同行，又何处不风雅呢？茶为涤烦子，酒为忘忧君，一个品味人生的回甘，一个忘却世间的烦扰。酒和茶始终相伴在文人的左右，浸润了中国人的生活，也成了文人雅集里不可或缺的主角。如果说谁是历史上最懂得风雅的皇帝，宋徽宗赵佶应该算是其中之一。在他的心目中，也许最好的宫廷盛宴应该是一场茶酒之会，地点应该是皇宫里的庭院，树下设一大案，案上果盘、酒樽、杯盏琳琅满目的不老少，一群文士围坐案旁，或正襟危坐，或交头接耳，或自斟自饮，或窃窃私语。还有林间散步的，一个个如衣冠巾、置珠在握的样子，像极了唐朝李世民的十八学士。
2: 所以后来的皇帝们，那个为了彰显自己的功劳，堪比李世民，啊，自己身边的这帮文人士大夫辅佐自己的，也能跟十八学士相媲美。但是到了宋朝的时候，这个十八学士基本上是由文人来构成的，以茶代酒啊，这标榜了宋代的时候，他是以文来治天下。
0: 对了，就是茶，这才是重点。在文人学士们围坐的大案边上，有三张不起眼的小桌子。左边的小童正在炭炉上用陶罐煮茶，这煮茶用的水必须是新鲜甘甜的冷泉水。中间的青衣小童正用长柄勺将茶罐里的茶粉舀出来，碾茶为末，注之以汤，以显肌肤。经过多道工序的茶汤被注入温润如玉的剑盏之中，乳白色茶汤与五彩斑斓的剑盏相映成趣，这被称为点茶。赵佶一生爱茶，他亲自撰写的《大观茶论》成为宋朝茶道的经典。从品种繁多的茶叶到五花八门的茶具，甚至水的来源与出处，都有一套非常复杂而讲究的流程和礼仪。宋朝的文人们从一杯清茶之中品出风雅的味道。
2: 茶包括它的茶味啊、茶汤的颜色啊、喝茶使用的这些器具，但他们其实更关注的是他们通过饮茶茶会这种活动载体来进行更高程度的精神生活方面的一种享受，包括还衍生出了像斗茶这种游戏。他们通过这个游戏里面观察这个茶汤的颜色啊泡沫的绵密程度啊，能玩这种游戏都能代表出一种那个品味或者说审美高级的一种体现，那老百姓自然也会去模仿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
0: 斗茶在宋朝并不仅仅是文人雅士的专利，也是贩夫走俗日常的娱乐。
3: 所以我们说柴米油盐酱醋茶，它成为叫家常事，其实在宋代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饮茶的话，它不完全只是一个饮品， 它实际上这种生活方

0: 所以呢，我觉得在这样的一种社会风尚里面，那么通过在日常生活中间，通过饮茶，通过使用这些道具，我们的人们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美。虽然说饮茶方式和这个道具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中国人在以茶为一个载体所承载的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追求和一种向往，实际上是延续下来的，而且一直影响到今天。
1: 风雅不关贫富，也不论高低，心有所往，即便是一日三餐的烟火里也充满着雅趣。在朴素的生活里，将日常升华为艺术，这不仅雅，还雅俗共赏。随着社会发展的日益繁盛，饮茶品茗成了一等一的风雅之事。春游晚归途，卷本团扇化不到一平方尺，但八九百年前一场风雅的聚会被画笔精巧地记录下来。这幅画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画家并没有直接描绘聚会本身。一位骑马的士大夫走在回城的路上，他刚刚结束了一场春天里短暂的聚会。从仆人们肩扛手提的器具上看，这场聚会一定非常的讲究。仆人扛着的椅子是可以被折叠的，被称为太师椅。这位背着的应该是帷帽，四周有薄纱用以防风遮阳。而挑着的担子一头是用以收纳各种物品的游山具，类似于现在的登山包，另一头则是尚未熄灭的炉火。
0: 这个火炉里面呢，好像是火苗还依然在燃烧。加热这个瓶子的话呢，我们在宋代有两种可能性啊，一种就是加热这个酒瓶，还有一种呢是加热这个煮水的茶瓶啊，那么这通称为汤瓶。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说是温酒的话呢，酒壶一般不会直接在火上直接烧的，所以这里面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煮茶的这个汤瓶。
1: 一对栅栏隔出两个天地，柳荫道的尽头隐约能看见宫室的飞檐翘角。从画面上看，这位士大夫的脸上没有倨傲的神气，有的是与生活和解之后的淡然。他偏头回望，似乎还在回味刚才的那份悠然闲适。他不在画里，而在画外。
2: 他所表现的人物的特征不多，但是从他那个腰带上面挂的那个金鱼带就知道，他一定是一个品级非常高的官员。因为金鱼带从唐朝开始的话，一般来说只有三品以上的官员才能挂金鱼带，这是他出入大内的通行证。老人正走的话是就是城市，对他来说就相当于回到他原本的生活里边去。但他一回首的那一刹那，看到的不光是那个山水田园，其实是更恬静，更轻松、更愉悦的一种他理想中的生活。
1: 生活的仪式感，就是从这么一杯茶开始。茶，人在草木间，在几千年前被中国人发现之后，从神农尝百草的药物，到风靡世界的饮品。从文人雅士的问道雅趣，到开门七件事的日常必须。其实喝茶就是一件小事，不过就是拿得起放得下。这人间的风雅，也就是在这一拿一放之间去细细咂摸生

0: 刚才我们聊了我国古代的文人雅集，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场宴席规模可能有点大，它就是千叟宴。从康熙到乾隆，两代帝王在此进城摆下宴席，请的是一群特殊的客人，从各地赶来的老人。他们有的年过花甲，有的已届耄耋。康熙和乾隆为什么会举办这样的宴席呢？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又留下了多少让人唏嘘的细节？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说故事节目中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的讲解，进一步去了解清朝规模最大的宫廷盛宴千叟宴。
1: 国人有喜事喜欢摆宴请客，人越多越热闹，越能体现主家的实力和人缘。但若要论牌面，谁也比不过清朝康熙乾隆这爷孙俩。1712年，清朝著名皇帝康熙做了两个决定，一个是废除收了2000多年的人头税，一个是免全国3年的地丁钱粮。这下全国老百姓乐开花了。恰好1713年3月18是康熙60大寿，于是各地的老人百姓主动到北京给康熙祝寿，看到满大街走路都得要人扶的老人，康熙也很激动，大手一挥，来都来了，正要管饭，65岁以上的有一个算一个，全来吃饭。由于吃饭的人太多了，这顿生日宴从3月25日开始，分3批请老人吃饭。这里边65岁以上老人就有2800多人，看着这天下太平和谐的好光景，康熙更激动了，发钱，户户的人过来统计一下，全国70岁以上的老人有多少，按人头发礼物。为了买礼物，国库白银花了89万两。后来康熙61年又举办过一次，此时十几岁的弘历

0: 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正按照黄延莹的旨意忙着给老人倒酒。他心里边暗暗的讲，这场面我喜欢，以后也要办千寿宴。乾隆啊，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千寿宴组织了两回，1785年请了一回，来了3900多人，1796年又搞了一回，这一回啊规模最大，来了5900多人。已经86岁的乾隆本来就是喜欢奢华热闹的皇帝，自然是什么贵吃什么，什么上档次上什么，给老人们准备的礼物都是貂皮、银子等奢侈品。90岁以上的还有6品7品的顶戴花翎，这顿饭花了小100万两白银，折合成现在人民币大概是2亿多。然而千寿宴第二天开始，不少老人莫名其妙去世了，有死在客栈的，有死在回家路上的，死的人越来越多，老爷心里可就发毛了。千寿宴逐渐传成了夺命宴。其实原因很简单，整个清朝老百姓平均寿命也就35岁的样子，乾隆呢又把吃席的标准提到了70岁。康熙的千寿宴是自愿参加，到乾隆这成了讨皇上欢心的面子工程，各地的大官小官都对着户库本找70、80的这个老人凑数，税是雇的一个都不能少。我们说现在有高铁飞机从深圳飞到北京啊，最多也就4个小时。清朝那个时候出行基本上是靠走的年代，为了吃顿饭，这些体弱多病的老人至少提前3-4个月就得往北京走啊，一路颠簸掉半条命的老人们坐到宴席上，看着这辈子没见过的山珍海味，估计啊只会怪自己牙口差，吃得慢了。但是这么一番折腾下来，体弱多病的自然就扛不住了。而这次宴会也标志着康乾盛世啊走向了落幕，再也没有财力举办这样的宴会了。国历日下带来近代百年令国人刻骨铭心的屈辱史，你看千寿宴最终却变成了劳民伤财的夺命宴，这段历史实在值得反思。
1: 宴席是历史的切片，记录他们的是一幅画、一篇序、一首诗。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经·周南·关雎》，朗诵姚柯。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浮光》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2: 第四十九集。
3: 青浦县多年来都想修一条直通上海市区的公路，几年前终于开始动工，但直到现在也只铺成了土路，造了几座木桥。崔文泰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车开到这地方，他走投无路了。年初一上午在银行门口，林问刚把皮箱放进轿车后座，他就觉得一阵头脑发热，有那么一瞬间他好像闻到了金条的气味。他说不清那到底是什么气味，只觉得心砰砰跳，太阳穴好像要炸开，周围马路上那些人和车都变成了漂浮的影子，回想起来就像是在做梦。可是自己做的一连串动作他倒记得清清楚楚，踩离合器，推动变速杆，松开离合器，松开刹车，踩油门，转动方向盘。问题是做那些动作完全没有通过他自己的脑子，就连后来猛踩油门把车从侦缉队特务面前一下冲过去的动作，也好像完全不是他自己做的。他一路咒骂那些过马路的行人、黄包车、对面开来的车、在他前面的车，连站在路边的人他也不放过。他倒是记得去加油，但巧不巧他刚加完油就看见自家车行的老板从马路对面奔过来。他想起车子从昨天开出来以后就一直没回车行，连电话也忘了打一个，心里一惊，这才发现自己稀里糊涂地把车子开到锦记车行附近的加油站了。他连忙上车，油门一加就跑，全不顾车子后面，站在马路中间岔开双臂又叫又跳脚的秃顶胖子。他在路上开了半天，脑子才慢慢清醒了一点，他心里有数，这一把他赌大了。他崔文泰何德何能竟敢同时开罪国共两党，他想唯一能救自己的就是后座上皮箱里的那五根大金条了。到这个时候他又不敢停下车去打开皮箱看看，倒也不是担心路上遭人抢，那种心情有点类似于近乡情怯，因为他做梦都想要挣一笔大钱，而皮箱里那几根金条就是他这辈子见到过的最大的一笔钱了。他虽然不敢立刻打开皮箱看金条，却停车在报童手里买了一份报纸，查到当日标金的报价，心里不禁大喜。他想趁着天黑去找小五子，有了这笔钱他心里就有底了。叶启年真要对他穷追不放，他就离开上海。他开车是一把好手，到哪儿都能找到饭碗，这倒真应当感谢老方啊。有时候想起老方，他心里也不是一点愧疚都没有，但他真没想要害他送命啊。他只是告诉人家老方很可能去了剃头铺。那天他把老方送到北四川路，看着他下车后钻进了弄堂，立刻猜到了他打算去哪里。他没想要害他送命啊，最后这个结果不全是他造成的，虽然想起这些心里总是有点不舒服。但他现在有了五根金条，可以兑换几千大洋，说不定自己也可以做老板，在什么地方开一家车行。他可以去新开的满洲国，到了那里叶启年总归鞭长莫及了吧。

0: 你赶进小五子家的弄堂，车子在马路对面停下，他望了几分钟，最后决定离开。他看到两个人，天这么冷，他们站在弄堂口做什么？他们知道小五子吗？知道他家在哪儿吗？这些事情他都没法确定。可这会儿他要是进了他家的门，小五子那几个姐姐会给他什么脸色看？对这一点他倒十分确定。他想了想，开车走了。但他没地方去，他一路向西开到苏州河边，穿过一大片农田，天上开始落雪，车子在田间小路上颠簸了很久，又转上了白里南路。他不能回头，也不能停下来。他猜想到这个时候，上海每一个警察署都拿到了他的照片。他不仅是个共党要犯，还会被当成金条抢劫犯通缉。中共地下组织不仅不会庇护他，他们也要找到他这个出卖了同志的叛徒。除了车灯照亮的一小段前路，四周一片漆黑。崔文泰穿过华伦路，路已快到尽头，往前全是荒田野地，他只得转入罗别根路，沿着小河向南行驶，上了红桥路，前面隐约有一些亮光。等他把车开到那里，才知道是机场。灯光下雪花飞舞，几个军警站在岗亭外面，惊异地盯着这辆车看。他心慌意乱，猛转方向盘，车子转上了机场大门左侧一条土路。他不管三七二十一，猛踩油门，车轮在土坑和石头间蹦跳，一头扎进黑夜里。土路似乎漫无尽头，路上有很多板桥。天快亮时，他才发现那是一条正在建造的公路，刚刚铺完泥土路基。他不知道那是朱沪县道，也不知道自己把车开进了淀山湖区。他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地方。凌晨时，他开车路过一个村庄，路边石碑上刻写着松泽两个字，这个地名他同样不了解。但是车子越来越难开了，有很多小河岔，还有大片荒滩，长满干枯的芦苇。再往前路就断了，他不得不停下车，在驾驶座上坐了一会儿，又摸出香烟抽了几口，然后到后座上打开皮箱往里一看，感觉自己眼前一黑。
1: 几个小时后，他才回过神，又发动汽车，把车慢慢地开进芦苇深处，在湖边停了下来。幸亏天气寒冷，虽然刚下过雪，但滩泥冻得结结实实，车轮没有陷进沼泽里。他步行走出荒滩，四面全无人烟。崔文泰六神无主，在淀山湖区晃了十来天。先是在朱家角镇上找了个小客栈住了两天，就开始心慌。这里靠近青浦县城，说不定马上就会有通缉告示贴到街上。于是他坐小船去了湖西，跑到一个名叫商榻的小镇上。从前行商于苏州、松江两府都走水路，两天行程，晚上便在这里歇脚。商榻的意思就是商贩下榻的地方。镇上有不少客栈，每天只要花两角洋钱，晚上还能吃一碗稻草扎肉，喝两口绍兴老酒。这里四面环湖，让崔文泰觉得十分安全。但他住了不到一个星期，发现自己没钱了。那天晚上，他把剩下的那点钱换成扎肉和酒，醉倒在客栈的八仙桌上。天亮后，他就坐船离开商榻，他决定悄悄回上海。他还有一辆汽车，道奇，他可以把车卖了。这件事情他早

0: 我就动过脑筋。刚进紧急车行当司机，他就四处打听，想知道有没有可能偷偷地卖掉汽车，赚上一大笔钱。这样一辆旧车值2-3千大洋，就算拆了卖零件发动机，他也能拿到1200-1800。有了这笔钱，他一样可以跑到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过上好日子。他打算在小五子家门外找个地方等他，让他给自己找个地方躲几天，这样他就能从容地卖掉汽车，然后远走高飞。如果他愿意，他可以跟自己一起走；如果他不愿意，那也行，他可以安顿好了再回来找他，或者另找一个女人。他的人生起起落落，见过偌大世面，他相信有朝一日自己肯定能再一次咸鱼翻身。今天是正月12，他要记住这一天，这是他崔文泰重整旗鼓的第一天。
1: 朝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2: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5: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6: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掩护着军委纵队向湘江西面那座名叫老山界的大山匆忙而去。红军官兵知道，只要进入苍苍茫茫的大山，危险就会相对减少。老山界山口附近有一个名叫千家寺的村庄，这里成为红军进入大山前最后一个需要付出生命的地方。为了坚决防止红军南下进入广西和尽快把红军赶入贵州，贵军对刚刚渡过湘江的中央红军进行了穷凶极恶的追击。12月2日早八时，贵军第15军军长夏威致电第43师129团团长梁金，说在千家寺附近有近5000的红军在休息，要求129团迅速绕小路向那里迂回。梁金找来当地的一名苗族人当向导，129团随即出发。说是小路，实际上无路可走。天快黑时，129团才接近目标。梁金在一个山脊上用望远镜看了看，他看见了军长夏威所说的那支红军队伍。田野间枪架成行，整齐地排列着，附近炊烟四起，红军战士有的围坐休息，有行动往来者，似将用晚膳的时候了。梁金立刻命令部队分三路，顺着山涧隐蔽接近。在距离红军不到800米的地方，贵军突然发起了攻击。贵军的攻击达到了袭击的效果。从红军部队瞬间发生的混乱来看，他们对贵军如此顽强的追击并没有思想准备。红军官兵在混乱中本能地拿起枪还击，然后逐渐形成阻击线。红军的阻击线一旦形成，贵军立刻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山涧突然燃起了千万支火把，这些火把聚集在一起，向着大山深处绵延数里的蜿蜒而去。当贵军终于冲破红

这个团在包抄的时候快靠近山口了，却听见激烈的枪声。远远看去，崎岖的山路上红军部队正向大山腹地前进。竹木临时搭起来的台子，上面贴着很多标语，看来是红军开大会用的。在台子下边，贵军发现了十几名红军官兵，看上去是因为负伤和重病已不能行动了。贵军军官们聚在一起紧急磋商，他们认为红军不可信任，弄不好这些人是伪装留下来的，等贵军对他们丧失警惕后就会突然发动袭击。磋商的最后决定是全部枪决。一阵乱枪之后，大山寂静下来。在确定红军已经到达贵州边界后，贵军停止了追击。湘乡一战，中央红军由从苏区出发时的86000余人锐减到30000余人，其中仅牺牲和失踪的红军官兵就高达35000人。在险峻崎岖的山路上行进的时候，挥之不去的压抑情绪一直笼罩着红军的队伍。中国工农红军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重创，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灵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苦痛。李德掏出手枪企图自杀，被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制止。李德的绝望不仅来自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红军前途的未知，更来自政治上的极度恐惧。中国红军的遭遇令他无法向共产国际交代，无论他有多么理由充足的辩解，中国红军的巨大损失也会让他难以自圆其说。而博古自从过了湘乡，就进入了一种茫然状态。这个年轻的共产党领导人已经预感到自己将要承担什么样的政治后果。更重要的是，即使到了这样的时候，他仍然想不清楚红军到底要走向哪里。茫然无措令他曾经咄咄逼人的自信荡然无存。博古开始用目光寻找他一直不愿意看见的毛泽东，他希望在毛泽东的表情上发现某种证据，以证明这个非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已经开始幸灾乐祸了。但是博古始终没能看见毛泽东走在哪里。即使红军主力部队已经损失大半，即使在黑夜的大山里行进，红军依旧保持着以军委纵队为核心的甬道式的行军序列，这让无论是李德还是博古，谁都无法看见红军军团指挥员们的表情。战争的残酷对于林彪和彭德怀这样的军事指挥员来讲，已不会构成严重的影响。尽管在他们无声的内心世界里，有一处深情的角落，永远属于跟随他们出生入死的士兵。但是只要战斗的脚步还在前行，他们在沉闷中思索的只能是下一步的战斗将会发生在哪里。

老山界是当地少数民族对越城岭的称呼，这是中央红军军事转移以来遇到的第一座真正的高山。一条狭窄的小路在陡峭的山崖上呈之字形盘旋而上，队伍的一侧就是万丈悬崖。卫生队的一名担架员掉了下去，官兵们把火把聚拢来寻找他，见他卡在悬崖上的一道石缝里，红军官兵就垂下绳子拉他，拉上来了却发现这个眼睛被血浆覆盖的战士已是奄奄一息，大家就轮换着抬着他走。爬到半山的时候，火把因燃尽而一一熄灭。红一军团的官兵好不容易在山坳里发现一户姚民，还在姚民的木屋里发现一锅煮在火塘上的稀粥。红军官兵人人喜出望外，但却在姚族老人惊恐的神色面前停了下来。红军给钱，老人不敢收，官兵们就把自己装米的袋子挤下来和老人换，老人点了点头。红军官兵刚舀了一碗粥，就听见指导员在黑暗里发火，说有人把老人的篱笆拆了，做了火把。于是他们赶紧端着粥出去，写了张不准拆篱笆做火把的标语，然后用稀粥当浆糊贴在篱笆上。红三军团第五师终于走进一块平地，军团命令官兵休息，并想办法弄点吃的。但是小村寨里跑的一个人都没有了，于是部队派人上山去寻找。官兵找回了一部分村民，并向他们求购大米，双方讨论的价格是6块大洋100斤。条件讲妥了，但是不少连队不愿意买，说不但价钱太贵，而且卖的米是糯米。糯米是做滑竿的财主们吃的，吃了这东西脚软走不动路。经过调查，不是卖大米的人故意和红军作对，而是这块平地里只出产糯米。于是红军只好买来吃，竟然发现米很黏，而且很好吃。继续上路的时候还是没有火把，大山伸手不见五指，只看见团部的那盏马灯在远处发出微弱的光亮。突然队伍不动了，接着命令传下来让就地休息。狭窄陡峭的山路上根本躺不下来，只能坐着，可还是立刻就响起了一片呼噜声。红军干部们不敢睡，他们用力吸着被当成烟草的树叶，直呛得剧烈的咳嗽。天蒙蒙亮的时候，队伍又开始向上蠕动。在阴冷潮湿的山雾中，红军官兵们这才发现，昨晚他们的队伍居然停在了一处高高的悬崖上。进入老山界后，红九军团第22师师长周子坤的妻子曾玉经历了人生的一场苦痛。这位已经怀孕的女红军刚一进山就觉得肚子剧烈疼痛，于是休养连命令担架队用担架抬着她走，但是没走多远就遇到贵军的袭击，抬担架的民夫扔下担架跑了。红军官兵立即把曾玉扶上马，迅速撤离战场。马背上的颠簸令曾玉无法支撑，血顺着双腿涌流而出。三名女红军将她从马背上架下来，一步一个血印地寻找安全僻静之处。没有任何接生设备，

0: 至连一张干净的纸都没有。一个孩子在一丛茅草中出生了。曾玉把浑身是血的孩子抱在怀里，就是不肯松手。可是贵军的枪声已经越来越近，在大家的催促下，这个没有衣服的孩子被用几把茅草裹了裹，在最后的时刻丢弃了。枪声和孩子尖利的哭声交织在一起，藏玉一步一回头，前面是一条山间的溪流，刚刚生完孩子的曾玉一脚下到冰冷的水里，直到上了岸，依旧能够隐约听见孩子的哭声。曾玉眼前一黑，栽倒在地上。战士们找来破桌子当担架抬着他，并给他找来了唯一能够找到的补养身体的东西——豌豆叶。昏迷中的曾玉始终把双臂抱在胸前，他就这样紧紧地抱着自己的骨肉，直到红军走出老山界。黑暗中，宣传队的小红军站在高处嘶哑地喊着，
1: 还有十几里就到山顶了，爬上去国民党军就追不上了，我们英勇的红军就要胜利了。
2: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4: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5: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不谈高深的理论，就从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庖丁解牛》出发，来聊一聊我们每一个人都关心的话题——养生。一提到养生，我们往往会想到什么呢？是保温杯里泡枸杞，是健身房里挥汗如雨，还是吃各种营养补剂？这固然呢，都是养生的一部分。但在庄子看来，这些还都仅仅停留在养生的表层的层面，也就是所谓养形的层面。而庖丁这位普通的厨师，却为我们揭示了养生主，养护生命的主宰，是养神养心的至高奥秘，告诉我们养生的方法莫过于顺任自然。庄子是这样讲这个故事的，说有一个叫做丁的屠夫，他非常的善于解剖牛，他的刀用了19年，杀了数千头牛，还是像刚刚磨出来一样新。他解剖牛的时候，牛感觉不到痛苦，他的刀在牛的骨缝之间游走，还能够发出悦耳的声音。他杀牛就像是给牛解开身上的捆绑一样，他的杀牛的动作就像是桑林之舞的美好舞步，他宰牛的声音是合着经手之曲的动听节拍。牛的躯体好比一个纷繁复杂的社会，庖丁 就是一个善于养生的人。在我们常人眼里，冰冷无情的刀，庄子却用来比喻生命，而养生就像是刀入牛体，按照牛的自然筋骨而行，就能够自如地对付各种繁难复杂的关系，从而获得生命的主动和自由。反之则会劳心伤神，疲于应付。庄子认为，善于养生的人处事都遵行自然的轨迹，不刻意而行，不损身伤神，就像庖丁解牛不去碰牛的筋骨盘结处一样，能够游刃于是非善恶的空虚之处。对应到我们的养生，这意味着什么呢？认清生活的节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身体的天理。熬夜颠倒黑白，就是在砍骨头。认清人际的边界，与人相处，尊重彼此的差异和空间，是关系的天理。过分控制，强求一致，就是在割筋肉。我们还要认清情绪的规律，喜怒哀乐发生发展平复，是情绪的天理。强行压抑或过度沉溺，都是在损耗心力的刀刃。养生首先不是去做什么，而是要先去看清楚。看清楚什么呢？看清这个世界和我们自身的运行规律，然后去顺应它，而不是去对抗它。庄子不愧是一个诗人哲学家，他用一个本来是充满血腥的杀牛的故事，把养生的主题演绎得充满了艺术的美感。面对种种复杂的盘根错节，人们要找到其中的缝隙，顺其自然的曲直而动，就能够养生保全。在庄子看来，一个人若要养生，必须要内外兼修，才能够获得肉体的高寿和精神的长久。如果只是为了延续生命而养生，那不过是浪费地球资源而已。而只是为了求得精神的超拔，不断的拼命工作和思考，伤害了自己的身体，也是一种不明智。与世无争，活到了70岁，鹤发童颜。可是有一天，他在山林中遇到了老虎。与世无争，活到了70岁，鹤发童颜。可是有一天，他在山林中遇到了老虎，被老虎吃掉了。还有一个叫张毅的人，八面玲珑，在社会中如鱼得水，所得颇多，可是在40岁的时候突发内热病死掉了。善报没有抵御过外部的袭击，张毅败给了自己的内心。两个人都不是真正善于养生的人啊。现代经济社会的高节奏使人们长期处在白热化的竞争气氛中，人的心里常常紧张、苦闷和失望，致使情绪啊非常容易起伏。想在这样一个远离自然的社会中处事自如、养生保健，就要学学庖丁解牛，平时潜心观察，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硬碰硬，就能够保全自己。庖丁解牛揭示了人们如何在荆棘遍地的环境之中找到一个休憩之所。庄子还讲到，彭祖是轩辕皇帝的第八代传人。传说有一次，圣贤君主尧帝得了厌食症，彭祖就做了治羹，用食疗的方法把尧帝给治好了。彭祖首创了食疗和气功健身的方法，传说他因为善于养生而活了800岁，以延年益寿而闻名于世。这样一位老寿星是怎样养生的呢？我们看看庄子笔下的彭祖吧。彭祖啊，他每天练习吐故纳新，将自己身体中的肮脏的气息呼出来，将新鲜的空气吸进来。他还模仿熊来

0: 树、悬吊，模仿鸟在高空中展翅的姿势进行肢体的锻炼，以增强体质，祛病增寿。一个人如何理解生命，理解生命和外物的关系，这对养生来说是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彭祖长寿，不只是食疗和练气功，最重要的是养心。一个人如果每天呢，心性不佳，心绪不宁，势必啊，吃不香，睡不甜，干什么都心猿意马，心浮气躁，还能谈得上健康吗？养心是针对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压抑、不和谐、郁闷而言的，要抛却这些不良的情绪。培养自己恬淡自然的心境，一个心情总是很抑郁的人，怎么能有一个好的身体呢？那些长寿的人的共同点就是心胸宽广，不为鸡毛蒜皮的事儿耿耿于怀。我们在社会生活中必须正确地评价自己，永远保持一颗平常心，不要与自己过不去，凡事量力而行。有一个宽广豁达的胸怀和与人为善、体谅他人的个性。著名书法家于右任一生饱经风霜坎坷，却健康长寿。有一次，有人询问他长寿的养生秘诀，他指着自家厅堂墙上挂着的一幅字画，微笑不语。那是一幅莲花图，配着一幅对联儿，不思八九。常想一二，横批是如意。人们常说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也就是说，生命里不如意的事儿占了绝大部分，而让我们高兴的、欣慰的、快乐的事儿只占1/10。我们如果要过快乐的人生，就要常想那1/12的好事儿，懂得珍惜，这样就会感到庆幸。不至于被那1/8的不如意、不好的事儿打倒了。养生养的是生命的质量，而非长度。因为你就算活得久，可是跟彭祖相比也是短寿。所以庄子说，不要让身体成为名誉的负担、谋略的场所和世事的纷扰之地。例如，有的人购买彩票中大奖之后，会突然精神失常，《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因为中举太高兴了，居然得了失心疯，疯疯癫癫的，结果只好去找范进最害怕的岳父糊涂父，打了他一个大嘴巴，才把范进打醒。庄子曾经形象地比喻说，山林里的野鸡，走10步才能找到一口吃的，走100步才能找到一口喝的，却逍遥自得。而笼子中的鸟儿饮食充足，羽毛光亮，但有翅膀却难飞，蹦跳不能，无精打采。当你的形体得到满足的时候，心就被安逸的枷锁套牢，丢失了自由。一颗充满欲望的心是劳累不堪的。要学学彭祖，饮食得当，身体锻炼适宜，养心养气，淡泊名利。平和心境就能长寿。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1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 听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甲状腺外科主任医师辛世杰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什么是甲状腺结节。
4: 近年来，随着健康体检的逐渐普及，结节两个字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大众视野里，各种结节也几乎成了一种时代病。当甲状腺结节五个字赫然出现在体检报告单上时，大多数人心里都会猛地一紧，紧接着一连串的问题接踵而至。为什么会长结节？会癌变吗？要不要马上切除？这些纠结与不安究竟是过度紧张，还是面对疾病时本该有的警惕？今天的节目中，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甲状腺外科的辛世杰医生带您科学认识甲状腺结节。
5: 首先要说说什么是甲状腺。甲状腺长在什么位置？这边有一个模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个正常人的甲状腺，看上去像一个蝴蝶。
6: 哦，
5: 它分成左右两叶，中间还有颊部，还有一个锥体叶，往下是气管，上面就是喉结节。男性比较明显，位置就在这里。当你咽口水、咽唾沫的时候，你像你就很明显了。哎，那么它在它的下面，医学上呢，上面这部分叫做软骨组织，所以你按压这个地方还很软乎嘛。软骨下面就是气管，这就是我们的甲状腺组织。甲状腺是人体内一个大的腺体，它具有分泌甲状腺素的功能。那么甲状腺产生这个激素以后呢，通过动脉系统就运到了全身。甲状腺素起两个作用，一个呢就是兴奋我们的大脑神经，第二呢控制我们人体的代谢。兴奋大脑的神经呢，我们平时的行为是靠它控制的。我们比较兴奋啊，每天呢早晨起床晚上睡眠都是跟它有关。控制人体的代谢呢，它主要是吃饭。有了很好的标准的甲状腺素含量，一日三餐非常标准，吃多吃少都是跟它有关。同时它会把摄入的食物变成能量，那么这个能量呢会用我们在平时的工作啊，如果出现问题，甲状腺素低了呢，人就没有精神了，食欲不振，严重的情况下呢会出现呢粘液性水肿，这个比较专业了。如果甲状腺素要多了的话，那也更麻烦了，人们会很焦虑，情绪会高涨，夜不能寐，吃的很多，但是就显得很瘦，更严重一些呢，心跳很快，爱出汗，总要去厕所，女性呢会出现月经的紊乱，大家一看就明白了，这个激素是跟我们人体的兴奋性和代谢有关的。
6: 原来我们这个甲状腺这么的重要，可以调整我们整个人的兴奋状态与否。那这个甲状腺结节是怎么产生的呢？
5: 我想就此啊，拿一个模具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6: 好的。
5: 我们讲过甲状腺是分泌甲状腺激素的，那么甲状腺激素是个什么东西呢？你到医院看病的时候，除了给你做超声，它还会给你验一个甲状腺的功能。在甲状腺的功能上，它有一个 T3 T4 T3 和 T4 就是甲状腺合成和分泌的两种甲状腺激素。那么 T3 和 T4 是什么区别呢？差了一个碘原子。
6: 这个黄色代表碘原子。
5: 碘原子
6: 就是吃盐获取那个碘吗？
5: 对。所以让你多吃点食物嘛。盐里加碘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平时饮食碘的摄入要高，那么增加营养，让孩子们多吃饭，不要偏食，是吧？多喝水，还有一些从各种水的成分里还有吸收一些碘。我们这个 T3 T4 是储存在甲状腺细胞，其后呢如果人体需求，它通过动脉血释放到全身，到全身又发挥作用，比如调节身体代谢等等。
4: 当 T3 T4 这两种激素水平不足时，人体就会下达指令分泌促甲状腺激素， 更多促甲状腺激素的产生会刺激甲状腺加紧工作，生产出更多的 T3 和 T4。 如果促甲状腺激素持续升高并持续刺激甲状腺，就会导致甲状腺弥漫性增生、肿大。

0: 在部分人群中就可能发展为甲状腺结节，这也是甲状腺结节产生的原因之一。
1: 所以说碘、甲状腺素、T3、T4 整个的平衡，我们不要去打破它，对不对？
2: 对，
1: 让它保持一个供需的平衡是最好的，否则会可能导致一些问题的出现。
2: 是的，
1: 嗯，但是好像现在有甲状腺结节的人越来越多了，是不是这样呢？
2: 与三四十年前比呢，结节确实多了，比如说肺结节、乳腺结节、前列腺结节、甲状腺结节是其中你刚提出来的之一。
1: 嗯，
2: 人们也确实担心了。我们作为医生呢，在门诊或者在平时的生活中，会有很多人问我们这些结节的问题。
1: 嗯，
2: 甲状腺的结节呢，检出的话能达到70%-80%，但是呢，真正恶性的甲状腺结节呢不多，不会超过10%。所以大家呢，总体来讲，不要太焦虑。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4: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
9: 6点整。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3: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播出， 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嘉文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强军思想，带头苦练精飞，矢志备战打赢，以过硬能力坚守祖国空防一线。
14: 重点关注，由陆军军医大学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诊断系统首次在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

0: 以医学救援联合演习中投入运用。
1: 新闻聚焦，武警广西总队组织八桂尖兵2026基础训练大比武。
0: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称，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近期将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全国最美退役军人甘彪，在创业致富的同时牵头建立寻亲志愿者团队，帮助100多个失散家庭团圆的感人故事。
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0: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嘉文，大力传承空中铁拳精神，带头苦练精飞，矢志备战打赢，始终坚守在祖国空防一线，带领飞行大队圆满完成各类演习演训、中外联训等重大任务，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军备战标兵个人。请听报道，布嘉文搏击长空，书写圣战航迹。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鲁嘉玲，特约记者徐书航、孙金磊、邢立伟。
1: 蓝天之上，战鹰翱翔。空军航空兵某部组织的一场高强度红蓝空战对抗训练正在进行。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嘉文，驾驶战机成功地规避对方雷达搜索，抓住稍纵即逝的进攻时机，对蓝方目标实施致命一击。飞行结束后，布嘉文和队员们走下战机，快步来到复盘室剖析训练时的飞参数据。他告诉记者，他们要通过观看完整的空战过程，重现战术行动的决策链条，从而更好地提升训练质效。
3: 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基于当时的环境和基于你当时人的精力和状态，包括你当时的态势感知等等吧，你其实并不能够做到对于空中所有态势的清晰的回顾。有的东西是需要通过地面的事后复盘才能找到失利的真正的原因。
1: 步步争先，步步为营。作为一名90后飞行员，布嘉文在同批飞行员中创下多个首次与最快的记录。首个单飞，率先完成3代机改装并担负战备值班，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夜间长机、伺机长机及飞行教员认定，通过严苛考核成为单位最年轻的超视距空战教官。去年布嘉文随部队参加联合训练，在无预警机支援、无地面引导的陌生战场环境下，他驾驶长机率队出击，在超视距范围率先完成发现、攻击与防御机动，并协同僚机实现2次攻击，最终以双杀战果成功摧毁地面目标。飞行员聂小帆：
4: 一个是临机决策的能力，第二个是对整个战场态势的把握，他能够作为一个战场的指挥者，理解作战意图、战术指挥的一个能力。
1: 在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官兵的眼中，布嘉文不仅飞行技术过硬，更是一位善于思考、精于研究、敢于创新的飞行员。在日常进行模拟器训练时，他主动修改训练的背景条件，倒逼自己在被动局面下寻找破局的思路。在列装某新型弹药时，他带头成立战法研究小组，历经上百次模拟试射推演，总结出10余套不同态势下的使用方案。布嘉文还十分注重特情预案研究，梳理出几10种空中特情，并详细整理处置口诀和处置流程，为安全飞行筑牢扎实根基。布嘉文：
3: 我感觉就是这些训练吧，其实都是我们必须经历的训练，我们只有真正的把它练到了，真正的把它掌握了，可能还会有一些突破。只有把这些事情做好了，我觉得才能够提升我们每一名飞行员的能力。
1: 习主席强调，要抓好基础训练和重难点科目专攻精练，立足复杂困难条件，加强全要素、成体系、实案化训练，加大同其他军兵种部队协同训练力度，推进战训深度耦合。这两年，布嘉文和他的战友们已经将视线投向更广阔的联合战场，从数据链互通

0: 道指挥流程对接，他们不断提升一线自主协同能力，在体系的熔炉中淬炼联合锋芒。在一次体系对抗考核中，面对装备性能更具优势的对手，布加文和战友们凭借协同战术和灵活的体系配合，在关键节点抢得先机。布加文介绍说，在联合体系支撑下，现有装备通过战术创新与高效协同，能够发挥出超越自身性能的关键作用。
1: 更多的提高的是对军兵种知识的了解，在做这些任务规划的时候才会做得更符合实际，更有针对性。现在军兵种之间的配合训练越来越多了，彼此之间的这种默契程度也越来越好了，我们在执行未来联合作战也会更有底气。
0: 经飞苦练强本领，创新带教育兼兵。担任飞行大队大队长以后，布加文坚持训在前，冲在前，严在前。他大胆创新带教思路，将前舱指挥权交给年轻飞行员，不断锤炼年轻飞行员的自主判断与临机决断能力。他还注重用数据驱动训练，每次复盘讲评，战术动作的优劣都通过数据直观呈现。标准加数据双引擎的驱动，让年轻飞行员步入了成长成才快车道。近年来，他带领官兵攻克上百项难题，带教出几十名成熟战斗员。谈起大队长布加文的培养方式方法，飞行员吕文涛表示，
2: 按照这种方式不会给你一种揠苗助长的感觉，通过架次的积累，进度的积累，攻略的规划，动作的规划，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实施，这为后面长机培养打下了一个基础嘛。
0: 70多年前，布加文所在单位的前辈们刚刚飞行了几十个小时就奔赴抗美援朝战场，在装备落后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取得辉煌战果，铸就了赫赫有名的空中铁拳精神。近年来，布加文和他的战友们大力传承圣战基因，锻造空天利剑，一次次飞向高原，飞赴大漠，飞越岛链，从最低气象条件起降到长航时机动，从挑战装备极限发起攻击到展开自由超视距空战，持续提升打赢能力，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发起冲锋。
1: 铁拳精神它的本质就是铁拳般的凝聚力、铁拳般的突击力和铁拳般的打击力。那么作为现在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向党至最坚、强军走在前和传承永不断。我们要传承老一辈在战场上敢打敢拼、英勇无畏的这种战斗作风，也正是因为有这种血性和担当，才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底气。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周娜、刘小薇报道，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目前进入合练阶段，中方医疗队首次投入运用 AI 智能诊断系统。在演习现场，记者看到卫生列车医疗保障车厢内，一名模拟伤员刚完成胸部 X 线拍摄，图像就同步传入 AI 毒片哨兵，1到2秒后，系统自动标出可疑异常，并生成可远程调阅的辅助诊断结果。在另一个区域，医疗队员手持便携超声探头扫查模拟伤员腹部， AI 超声哨兵实时给出急腹症、脏器损伤等风险提示，为后送决策提供服务。据了解，这套 AI 智能诊断系统由陆军军医大学自主研发，包含 AI 毒片哨兵和 AI 超声哨兵，可以完成骨折、气胸、肠梗阻等30多个常见病种的智能辅助诊断，实现一套系统全身筛查，频站两用。
0: 记者柏祥伟、陶玉报道。近日，在海南省澄迈县解放海南战役决战胜利纪念碑前，随着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与海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澄迈县政府完成阶段性成果交接，历时10多天的海南岛战役番群岭攻坚战烈士遗骸搜寻发掘工作告一段落。番群岭攻坚战是解放海南岛战役美亭决战中的一次重要战斗。1950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40军118师353团渡海作战，向敌前沿核心指挥所发起强攻。战斗中共有400余名官兵负伤，68名官兵倒在番群岭的红土之上。因为追击任务紧迫，条件有限，烈士遗体只能就地掩埋，自此无名长眠76年。 据发掘团队介绍，这次发掘工作是他们历次发掘中出土军事类烈士遗物最丰富的一次，包括多型号子弹、手雷以及帽徽、奖章等烈士个人遗物。这次发掘出土的一件重要遗物是一枚四九式五角星帽徽。团队成员表示，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军队军帽的帽徽，上面有黄色八一字样，是印证烈士解放军身份的核心证物。
3: 役前教育是预定新兵迈向军营的第一堂课。连日来，各地兵役部门扎实开展预定新兵役前教育，帮助他们夯实入伍思想根基，强化军政素质，为顺利迈好军旅第一步打下坚实基础。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的综合报道。
4: 我正准备。
5: 在江苏，各地兵役机关科学组织预定新兵开展基础军事科目训练，常熟市依托辅助定兵系统规范组织开展队列、体能、内务等训练。丰县人武部按照前期摸底、中期分析、后期施教的原则，为预定新兵量身定制训练计划，提升训练效果。同时，他们还邀请优秀现役军人和退役老兵分享军旅故事，充分激发预定新兵建功军营的热情。江苏省丰县预定新兵韩东池表示，
6: 我将传承三代从军的光荣家风，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军人，在火热军营里书写迷彩青春。
5: 未进军营先铸军魂。最近一段时间，兵役机关还组织预定新兵到各地革命纪念地红色旧址、国防教育基地开展思想教育。
7: 那么只要是党和人民需要的地方呢，就有铁军的身影。
5: 在湖北重阳，人武部组织参观北伐天四桥战役遗址纪念馆，通过珍贵史料与鲜活故事，让预定新兵沉浸式感受叶挺独立团的铁军风骨与革命信仰。在吉林延边，安图县人武部组织预定新兵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纪念馆，实地学习东北抗联斗争历史，感悟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让红色历史成为新兵入营前生动的教育教材。安图县人武部王刚：
8: 我们将役前教育搬进红色阵地，不仅有利于东北抗联精神的传播，也更加坚定了预定新兵建功强军事业的决心。
5: 为切实端正预定新兵入伍动机，帮助预定新兵提前适应军营生活，江西多地兵役机关依托役前教育开展专题学习。井冈山市人武部创新役前教育模式，通过参观武器装备展、参与 VR 模拟射击体验等系列活动，帮助预定新兵了解我军新型武器装备，增强民族自豪感，坚定强军报国信念。江西省井冈山市预定新兵林家阳：
9: 通过这次参观和模拟训练教育活动，让我进一步体验了军旅生活，磨砺了意志，更加坚定了我矢志报国、建功军营的决心。
5: 为进一步提升预定新兵综合素质，安徽省各地兵役机关组织开展预定

0: 参赛官兵围绕个人全能、专业技能综合演练三大类30多个科目同台竞技。这次比武有效检验了部队基础训练质效，掀起了群众性练兵热潮，为各单位找准短板弱项、精准施训提供了依据和参考。
1: 记者姚梦媛、易雪报道。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部近日抽调内科、外科、康复理疗科、心理科等10多个专业的骨干专家组成医疗队，前往四川黑水革命老区开展联勤军医老区行活动。医疗队专家为老区群众耐心问诊、细致检查，针对高原常见病、慢性病提供个性化诊疗方案。他们还为当地百姓普及健康防病知识，为红军遗属、退役老兵及行动不便的群众上门送医送药，送去人民军医的关怀。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当地时间9月1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在近期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态度。德国国防部9月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于15号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据报道，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美国媒体日前援引北约和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皮斯托里乌斯这次访美将在德克萨斯州出席一批德国所购 F-35 型战斗机的亮相仪式。
0: 当地时间9月12号凌晨，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发表声明称，鉴于目前已经确认此前针对沙特的袭击是从伊拉克米桑省境内一处地点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经下令针对米桑省行动指挥部成立调查委员会，并解除该省行动指挥部司令职务。此外，11号晚间，伊拉克外交部长福阿德侯赛因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重申伊拉克与沙特关系深厚，并就地区局势最新发展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双方还表示将继续加强沟通、协调与磋商，推动双边合作，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做出努力。
1: 也门胡塞武装9月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经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说，胡塞武装已经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2: 蓝网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0: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为您播出最美退役军人甘彪，9年拍摄发布6000多条视频，帮助100多个失散家庭团圆。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微瑶，特约记者马勇、彭迪，播音胡成成、朱江。
1: 甘彪，四川临水人，1986年出生，2002年入伍，2004年退役。告别军旅后，他离开家乡到外地工作，2014年返乡创业。从流动烧烤摊到实体门店，靠吃苦耐劳在餐饮行业闯出一番天地。在创业致富的同时，他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从2017年起开启公益寻亲之路，牵头集结爱心人士组建寻亲志愿者团队。9年来累计发布6000余条寻亲信息，成功帮助100多个家庭团圆。近年来，甘彪先后被评为四川省学雷锋先进个人、中国好人，2025年荣获全国最美退役军人称号。
3: 今年刚迈入不惑之年的退役军人甘彪，不是救死扶伤的医生，也不是守护一方平安的警察，这些年却收到了140多面锦旗，每一面锦旗背后都是一个帮助失散家庭寻亲圆梦的感人故事。甘彪告诉记者，从事公益寻亲这些年，他发布了6000多条短视频，帮助100多个失散家庭，

0: 重新团圆。
1: 最快的时间给人家有几个小时找到的，最长的有四五年。我不是为了当网红，为了让这些寻亲家庭更快的能够早日的回家，还是离不开在部队当兵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一个坚持，就是要么把它做好，一定把它做得更完美。
0: 作为当地小有名气的短视频创作者，干彪经常手持设备拍摄素材，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他的右手无名指残缺半截，这是军旅生涯给他留下的永久印记。服役期间，干彪在一次演习抢修履带时不慎砸伤手指，但是为了保障演习顺利推进，他强忍着伤痛坚守岗位，直到演习结束才上报伤情。由于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断指残缺再也无法复原。
1: 好，然后当时受了伤之后，满头大汗，虚汗出完，人那又像虚脱一样，流了很多血，撕心裂肺的痛，就是骨头和骨节它是脱离的，叫粉碎性骨折。就是为什么说在部队能锻炼完这种精神毅力，我能做公益做这么多年，就回到地方，我不管再苦再累，我就能就是咬着牙吧。
0: 两年服役期满后，干彪远赴广东惠州打工，在一家包装公司担任技术员，一干就是十年。2014年，干彪带着妻子返回四川省邻水县老家创业，摆摊经营烧烤。创业初期的时候，条件十分艰苦，夫妻二人推着三轮车在火车站步行街摆摊。刚开始一天营业收入只有几十元，但他和妻子始终坚持诚信经营和严控食材卫生，逐渐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1: 我的子女当时跟我帮忙嘛，他说姑父，你一天才50块钱，还不是不做了？他这个好难做，我觉得就是可能是当过兵的人嘛，我觉得这个不所谓啊，这才开始嘛，我们为什么要灰心呢？哪怕50块钱变成1块钱不卖，我还是要坚持。
0: 坚持半年后，干彪的烧烤生意终于有了起色，后来租下门面，开启了烧烤店。夫妻二人每天悉心筹备食材，热情服务顾客，日子过得安稳有序。2017年的一个傍晚，一位流浪老人的到来改变了他平静的生活。
1: 我去问的时候他不说话，就把手一拳说的，然后我们就明白肯定就是需要吃的。第一天给了，第二天又来了，第三天就是给了有半年。因为我妻子跟我一样都是一个心软的人，我们见不得别人受苦，就是哪怕我们自己就有微薄收入，我觉得能给别人帮一把就帮一把。
0: 这名老人来自异乡，不仅存在听力和语言障碍，而且记忆模糊，身边也没有亲人陪伴，常年靠拾荒种菜度日。那时短视频刚刚兴起，干彪萌生了为老人拍摄视频寻亲的想法。起初多条寻亲视频发布后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1: 然后后来我就问他，如果你去世了怎么办？他就是埋，指着就是他种的菜地。哦，当时我听到这话，心里面我都有点感觉，哎，很不舒服了。为什么呢？我都想到这个人，中国人一个古话叫落叶归根，人老了，可能就是要回到故乡。我就发了疯似的，每天就发视频。他的亲人越早看见他越好。
0: 2019年2月，第426条寻亲视频发出后，终于迎来转机。老人的家人通过视频联系到干彪，赶来认亲后，把老人接回了家。这场历时2年的寻亲经历，不仅帮助老人找到了亲人，实现了落叶归根的心愿，也让干彪坚定了继续投身公益寻亲的决心。
1: 曾经有人就问我，他如果说遇到有人讹你怎么办呢？首先第一个，我们想的是我们把自己的心态摆正，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公道自在人间，做人就是要坦坦正正。如果你要想到去人家讹你，你都不去做好事了，这个社会他就谁都不敢做好事。
0: 自此以后，越来越多的寻亲群众慕名前来求助，从四川邻水本地到全国各地，求助的信息源源不断涌向干彪。2021年10月，干彪得知一位97岁老人有寻亲诉求，主动上门拍摄素材发布视频。历时3个月的寻访，终于帮助老人联系上已经78岁的女儿。回忆起这对失散75年母女团聚的情景，干彪内心触动，眼眶泛红。
1: 你想想，女儿都78岁了，第一次叫妈妈，就当时我们看着就流泪了。老太太说：“别哭，我没有养你，但是我现在就给你这个红包，120块钱月月红。”这当时这个场面非常感人。
0: 随着寻亲求助的信息越来越多，干彪的烧烤店成为全国寻亲群众的线下接待点。白天他专心经营门店，以营业收入支撑寻亲产生的交通帮。

0: 服等各类开支。晚上门店关门以后，他就埋头剪辑视频，核实线索，发布一条条寻亲信息。为提升寻亲的成功率，他把完整的寻亲故事拆分梳理，分期发布，让寻亲信息在持续的流量推送中不断扩大传播范围，以便更快地锁定线索，促成团圆。
1: 我希望真实的去记录，我还经常和对方出现在一个视频里面，我还剪辑了，为什么呢？我要让对方看到我和他们是在一条线上，他们没有被抛弃，他们永远是有志愿者无偿来帮助他们。
0: 寻亲公益远不止拍摄视频这么简单，每次接到寻亲求助，干标常常停下店里的事情，专程陪同求助者走访相关的村镇，核实相关信息，拍摄关键素材，有时还要驱车数百公里实地核查有关情况，而所有的开销都由他个人承担。遇到生活困难的求助者，他还会主动帮扶。
1: 其实我从来没算过这个账，很多人都知道我们是叫贴钱做公益，但是我这种贴钱我很高兴的贴钱，我觉得人生短短几十年，我们做了有意义的事情。林中有两条小路都望不到头，我来到岔路口处理了好久。
0: 九年来，干标拍摄发布了6000余条寻亲视频，助力上百个失散家庭团圆，140多面致谢锦旗，见证着一名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向善不停步的善举和坚守。为了帮助更多的人寻亲，最终实现团圆，去年他牵头组建了由23人组成的寻亲志愿服务队，把一个人的善举转化为团队公益力量，进一步拓宽了寻亲帮扶的覆盖面。同时他还义务推广家乡文旅，积极参加当地国防教育，多维度践行退役军人的社会担当。面对未来，干标表示公益寻亲将是他坚守一生的事业，他会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
1: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人的兴趣啊，我可以做到一生，这就是我的一个退役军人他的社会担当。作为一个老兵，退役不退社，不忘初心，我们要为这个社会传递老兵为社会服务的精神。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2: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1: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2: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3: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

0: 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辛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

0: 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4: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5: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10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6: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3: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8: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7: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9: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0: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1: 三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0: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2: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3: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 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

0: 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啊。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0: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2: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3: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5: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4: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6: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8: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7: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9: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6: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 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

0: 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1: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0: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2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0: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起点上，如何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请听《未来课堂在哪里》。
0: 智能填图、智能找矿两大重磅勘查系统发布，国产 AI 找矿侦探如何破解地下矿藏勘探难题？
1: 响光广告却被反复跳转，手机里的退出键去哪儿了？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播出，在大凉山完成妻子的遗愿，听青城好人张华6年时间把135万元献给大凉山支教的故事。
1: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军事冲突频发，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双线告急，红海局势如何影响美伊战事，干扰全球能源供应？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2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并强调袭击民用目标公然。

违反国际人道法，有关方面也按照既定程序处理这一事件。也门胡塞武装12号说，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七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该武装警告称，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更多有关也门局势方面的动态和分析，稍后的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乌克兰总统办公室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阿根廷国防部长12号表示，将计划于明年1月在靠近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该国最南端城市乌斯怀亚建立一座海军军事基地。军事基地将在公开招标后于1月2号开工建设。该基地将作为连接阿根廷在南极的七个永久基地和六个临时基地的物流枢纽，对于阿根廷在南大西洋地区的定位和投射影响力具有战略价值。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消息，有关部门12号在巴拉望省附近海域起火的船只上再次清点出多具遇难者遗体，这使得该事故的遇难人数上升至76人，目前仍有13人失踪。这艘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后9号在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画面显示客轮已被严重烧毁，现场可见灰烬和熏黑的金属。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选手闫子仪当地时间12号晚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首届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女子标枪比赛中，以68米05的成绩获得亚军。北京时间9月13号凌晨，2026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头号种子孙欣然以6-4、4-6、6-0战胜5号种子普什卡列娃，连续三战大满贯晋级决赛，终于圆梦，首夺大满贯青少年组冠军。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12号在意大利威尼斯利多岛闭幕，中国 VR 短片《歌环》当天获得威尼斯沉浸大奖。该片由张雨绮、陶石新执导，以祖孙共同寻找遗失歌环的经历为线索，讲述中国普通家庭中的记忆与亲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印度新德里时间4:07。当地时间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在当天下午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
2: 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对于未来金砖合作，习近平主席提出哪些新的主张？中印领导人在会见中关注了哪些重点问题？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的情况。
3: 好的，习近平主席当天中午乘坐专机抵达了印度的首都新德里，在当地时间下午2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左右，在国际会展中心印度会堂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在会议开始前，印度总理莫迪为与会的各国领导人举行了迎接仪式。在同习近平主席握手合影时，莫迪总理还特意转身面向合影的背景板，向习近平主席介绍了背景板上的印度古典建筑。

0: 那随后，习近平主席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在莫迪总理致欢迎词并发言之后，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做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那他在讲话中强调，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 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那面对当前的世界形势，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
1: 人类命运共同体。那具体来说呢，有四个方面：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那在讲话的最后，习近平主席还宣布了，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 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与会各国领导人呢，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对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表示了支持。会议呢，通过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的里宣言。金砖国家领导人还在会议期间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
0: 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那昨天会晤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会见莫迪总理的情况。
0: 好的，那在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在印度会堂会见了莫迪总理，两国领导人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了重要的共识。习近平主席强调，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 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着重要责任，就如何推动中印关系

0: 可以按照这个去告诉学生，你该怎么去提高成绩。最关键的是，你可以告诉学生怎么更安全的运动，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小孩运动，经常会扭到什么膝盖呀、脚啊，经常会有。
1: 放这边，它会有肌肉发力，还
0: 是
1: 骨骼发力？
0: 对。
2: 在教育展区的采访过程中，其实参展商和观众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现在几乎科技公司都在谈论大模型，但对于教育来说，大模型只有聪明还不够。一个 AI 知道答案，并不意味着它知道如何教。真正的教育 AI 必须理解什么时候应该告诉学生答案，什么时候应该继续引导。在深度机智的展台前，一台外形轻巧的 3D 打印机器人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展台上，它正随着参观者的指令稳稳抓起物件，完成各种有趣的动作。这台名叫小卓的机器人，正是企业面向教育场景打造的轻量化教育机器人。参展商深度机智工作人员介绍，
3: 目前市面上的机器人课程很多是给了学生一个成品机器人，然后告诉学生该如何去控制它，但却不知道它里面是什么，它为什么长这个样子。我们和十一学校一起挂牌的巨人智能的联合实验室，然后也在和他们做一些新的探索，让学生们自己去画图，自己去制造，然后最后我们会让大家到模型训练、数据采集的这一部分。所以说在学生们的角度来说，他们是自己设计、自己造出来，并且给这台机器人拥有了智能，所以它提供的是一个非常长的学习链路。
2: 从 AI 生成教学应用，到轻量化机器人进课堂，再到智慧体育设备实时分析动作，这些人工智能创造出的新模式串联起备课、授课、学情分析、实践创新的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教育正在实现从粉笔、黑板到人机协同的转身，这是一代人学习方式的重塑。优质高效的教育资源正在加速向基层和日常教学落地，回应着上好学、教好书的期盼，也为教育强国建设注入了数字动能。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说到矿业，很多朋友感觉它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很远，仿佛只是深山戈壁里的产业。但其实只要您细细打量身边，就会发现像手机芯片、汽车骨架、燃油燃气、建筑制造乃至农田施肥，其实我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呢，都和矿产资源紧紧绑定。
10: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而矿产资源的勘察开发一头连着百姓柴米油盐的民生保障，一头关乎国家发展大局与国家安全。以往找矿、采矿等工作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如何让宝贵矿藏从地下千米隐伏之处被算法洞见，转化为发展底气，是地质工作者们努力探索的方向。
9: 在昨天闭幕的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自然资源部正式发布了两项重磅成果，一项是智能填土系统，另一项则是智能找矿系统。它们能够在矿藏的勘测当中发挥怎样的作用？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视角，一一去了解一下。
11: 我们先来看智能填土系统。地质填土就好比给地下矿产世界绘制地质导航图，摸清地层构造、岩石的分布规律，是发现矿化线索、锁定找矿靶区最基础、最关键的前置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所谓智能填土，就是把近百年地质人员填土的方法、经验和知识形成可计算的知识库，应用深度学习方法去发现地质对象的地质特征， 征相关性，进而准确体现和表达地质体空间。

0: 边分布形态和展布方向相互关系。
1: 在出野外之前，这道系统就可以融合遥感、化碳、雾碳、地形等多元地学数据，构建 AI 地质图模型，自动生成预研究 AI 地质图，帮助调查人员初步了解调查区内的构造、地层格架以及各地质体的空间展布特征，为项目野外踏勘和路线部署啊提供一个关键的参考。野外作业时呢，系统可以结合调查数据渐进时的更新地质图，指导发现肉眼未识别到的地质体，并通过科学规划调查路线，减少这个平均部署工作量，降低潜在风险，减少作业时间。而在成果总结与综合成图阶段，系统可以整合全部的野外调查数据，生成最终的 AI 地质图，协助地质人员开展成果的凝练以及重大的地质问题的发现，以及协助完成成果图件的编制、整饰与审定，有效提高实测地质图的精度，提升综合研究程度。
0: 如屈洪刚所说，智能地质填图是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深度融合的新型填图范式。这一系统的核心特征是在数据与知识驱动下，将空天地多元数据的智能融合利用 AI 地质图生成等技术嵌入地质调查全流程，对数据治理范式、野外数据采集方法和手段、综合分析方法、图件编制流程与成果表达体系进行系统性智能化重构。屈洪刚表示，过去地质人员跑野外要跑路线、判岩石、画界线、整理图纸，大量工作靠人工判读、手工编图，耗时长，在高原、荒漠这类艰险地区作业风险还很高。而智能填图系统相当于给地质工作配上了一个智能地质参谋，
1: 它能帮我们自动识别岩石，画出地层界线，看透地下隐伏地质体，一键产出各类地质图件和报告，还能自动完成图纸拼接、不同比例地质图缩编。依托海量地质数据和专家支持算法，就算是高海拔、沼泽、荒漠等人难开展工作的区域，它也能稳定干活，减少我们地质人员高危作业的这种风险。所以这套系统呢，可以说是实实在在把填图效率提了上来，识别精度做了上去，减轻我们一线人员的负担。对内可以加快摸清我国地下的地质家底，对外呢，可以凭借多语言能力，把这套中国地质的技术的方案分享出去，帮助其他国家提升地质工作水平，推动全球地质数据共享。
0: 据介绍，这一系统已在青海、西藏、新疆、福建、安徽等省区广泛适用，并在摩洛哥、沙特、老挝、秘鲁、卢旺达、坦桑尼亚等国家推广应用。数据显示，系统的地质体识别精度总体超过 90%， 数据处理、综合分析与地质编图效率较传统方法提升 50% 以上，真正实现了提质增效。屈洪刚表示，这套系统依托我国20余年数字地质调查技术沉淀、10年智能化技术和系统自主研发而生。此次向全球发布，是我国践行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矿业开放共赢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智能填图的研发与推广是基础地质调查工作适应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时代要求，更好支撑矿产资源保障等现实条件下的必然发展。它的推广应用不仅能有效提高地质填图工作效率，增强地质信息获取能力，提升数据集成与综合分析水平，更能大幅降低高海拔艰险区域的野外作业的强度和安全风险。该系统对快速提升我国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程度、深化地质国情认知具重要意义，也将向全球地质调查技术范式变革注入新的动力，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全球矿业治理现代化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2: 再来看智能找矿系统，从地底找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先后要经历基础地质调查、矿产勘查、资源评价等一系列工作，直至矿山开发开采。
3: 如果说地质填图是完成最基础的前续工作，那么接下来就要逐步缩小范围，选定找矿靶区，进而开展勘查、评价等工作。而智能找矿系统正是这个环节的好帮手。那它究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长期以来，传统地质找矿预测面临多重行业痛点，如地质、物探、化探、遥感等多元数据分散在不同平台，多套专业软件割裂使用，难以协同。人工从海量数据中识别微弱成矿线索，难度大，效率低。一个完整的预测评价项目往往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时间，难以匹配当前矿产资源勘查的高效需求。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此次发布的智能找矿系统可以推动地质找矿从经验驱动迈向智能驱动，有效破解以往工作业务痛点。
1: 这套智能找矿系统不能凭空推测发掘出来，我们得先把家底数据喂给系统，像机组地质前头资料、地质矿产图，还有物探、化探、遥感这些探测得来的数据，它就会结合系统内集成的地质背景、成矿规律、矿床模型、预测模型等百万条知识图谱，以及200多个地质、重力、磁法、电法、地球化学、遥感等数据处理分析评价算法展开分析。使用者可以选用专家、自动化或者智能协同这3种模式，相当于一个超级的数据分析参谋，从而圈定找矿有利区、勘察靶区，生成3维地质结构模型、资源预测评价结论，顺带可以给出成套的图鉴和分析报告，为我们做区域布局、项目的部署安排、钻探布孔等工作提供这个决策依据。
0: 屈洪刚强调，没有这套系统不代表我们找不到矿，但有了这套技术手段，就可以显著缩小找矿勘察范围，大幅压缩野外盲目勘察成本，缩短工作周期。原本需半年完成的预测评价工作，现在一周即可落地，助推全流程工作效率提升60%以上。屈洪刚说，以西秦岭金矿预测为例，系统仅用5天就能完成32个1:50000图幅的找矿多元数据处理和预测评价，快速识别并圈定金矿找矿靶区2处，找矿有利区4处，展现出规模化作业能力。
1: 这套系统可用于金、铁、铜、铝、锂、钴、镍、铅、锌、铬、钾、盐、铀等固体矿产资源的调查、勘查与资源评价，并且在西藏、新疆、福建、陕西等省区的上100个矿产调查、区块优选、矿产勘查项目上广泛落地适用，不仅适用于地表露头区，还尤其适用于深部隐伏区、覆盖区。大家知道，我们找矿工作正在从填表层向地球深部进军，仅靠肉眼观察和经验判断很难完成找矿工作，那么数据及其信息的深度挖掘和提取在其中就非常重要。这套系统可以说是当下地质找矿工作的智能驱动器。
0: 据介绍，该系统沉淀了中国地质调查局数十年找矿工作经验，实现了地质矿产大数据管理、知识管理、数据处理与解译分析、智能预测评价、找矿大模型等5大功能，可支撑找矿预测全业务流程的一站式闭环处理。屈洪刚表示，我国首次面向全球发布这套系统，将为全球矿产勘查智能化转型提供可借鉴的技术方案。
1: 这套系统攻克了基于空间大模型和智能体的靶区智能圈定，基于知识图谱的找矿预测大模型增强，矿产预测数据与模型一体化集成应用等系列关键技术，可以显著提升我国矿产资源预测精度和勘查效率，让找矿更高效，决策更智慧，为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提供有力技术支撑。同时，我们也已经与多个国家的专家开展相关的交流研讨，向全球分享中国智能找矿的技术经验，为全球矿产勘查智能化转型提供可借鉴的技术方案。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日，一条手机锁屏画报影响拨打120的帖子引发热议。发帖人表示，母亲突发心梗后，因锁屏画报影响手机使用，导致父亲无法解锁手机拨打抢救电话，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
3: 发帖人11号在网络平台上澄清，父亲当时已经正常拨打了求救电话，他是因为家庭突发变故，情绪激动，所以才发布了与实情不符的内容。
2: 事情本身澄清了，但由此引发的另一个问题仍然值得我们关注：手机系统内置的信息流和广告为什么容易误触？关闭入口是否足够便捷？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钱程的报道。
5: 反映人所称的魔法画报是手机系统内置的锁屏信息流功能，无法直接卸载，只能通过相对繁琐的设定关闭。而除了魔法画报之外，记者统计发现， 部分手机系统都配备了类似的锁屏画报功能。在短视频平台教大家如何关闭锁屏画报的教程就有很多。
6: 按一下熄屏键出现不同的画面，像这种画面的话我们怎么样去把它关掉，点开设置，桌面和个性化下方有一个魔法画报，锁屏画报轮播关掉它都不会再显示。
5: 记者发现有的品牌手机的锁屏画报是在锁屏状态下点击手机界面

0: 特定区域，不会解锁手机，而是进入专属的锁屏画报界面，左右滑动可以切换图片，有的则直接进入专属的锁屏画报信息流区域，根据图片会自动显示 APP 广告和一些文章。而这一功能往往由手机厂家默认开启，不少用户表示使用起来存在不便的问题。郑先生接受采访时反映，锁屏画面的退出按键非常小，进入却非常容易。
1: 这个锁屏广告真的很讨厌，点进去之后呢，它的关闭按钮非常的小，而且有时候呢，它的广告里面还套广告。不急还好，有急事的话真的特别耽误事。
0: 年轻人尚且嫌烦，对老年人来说，这些广告更像是一道道坎儿。李女士说，自己的母亲曾经就被锁屏画报绊住，想打开相机，不小心点到了锁屏界面，又碰到了广告，怎么操作也回不到相机功能。
2: 有一次我们一家人一起出门，孩子奶奶就是说想给我们一家拍个照，他就点亮那个屏幕，没想到那个手轻轻一滑，就以为进到相机页面，结果直接跳出来的是锁屏的画报广告。他点关闭，没想到又弹出新的广告，然后怎么样都关不掉，越弄越着急，越着急他越退不出来。
0: 年近七旬的孙先生告诉记者，自己手机里的各种画报他不清楚是怎么出现的，也不会关闭。
3: 系统自带我觉得它不太好，不一直，反正有一段时间了，最早它没这个，后来不知道，我也不糊里糊涂，也不知道它什么时间就有了这个了。
0: 其实除了锁屏画报外，手机内还有多个位置成了广告位。此前有博主专门测试了多个品牌旗舰手机，将其恢复出厂设置后，把所有系统应用全部打开通知权限，结果发现仅推送广告一项，最多的手机收到39条，最少的只有2条。从推送通知、预装应用，到上滑下拉的热搜榜、副一屏的资讯卡片，再到天气、日历、钱包、浏览器，这些系统自带应用广告几乎见缝插针。
4: 上滑下拉作为广告重灾区，锁屏页面也要见缝插针，各家基本是亮屏无广，左右滑进入阅图的套路。副一屏作为隐藏广告入口也不可忽视啊。钱包和浏览器作为各家广告大户，向来是建议大家使用简洁模式，就算开了简洁也依旧有接待卡片。
0: 早在2022年底，工信部、国家网信办就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行为的通告，要求除基本功能软件外，手机预置应用软件必须均可卸载，并且提供安全便捷的卸载方式。但锁屏画报、副一屏资讯这类功能并不算一个独立的应用，而是打着锁屏美化、提供资讯等旗号的系统功能。消费者花钱买下了手机，为什么使用权利还捆绑着广告？这些广告为什么关不掉、躲不开？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问题的核心在于手机厂商为了拓展业务，将互联网的流量与广告运营植入了手机，捆绑进了操作系统。
5: 经过实际的市场验证，能带来明确的可测量收入和收益利润的业务并不多啊，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广告，这是流量的直接变现。无论是这个以展示次数来计价，还是以实际效果来计价，他们能通过很多的锁屏功能、内置的开屏功能、广告功能的植入，将互联网广告为代表的所谓互联网服务与手机的操作系统进行紧密的捆绑，使得不具备专业的技术能力的消费者，他几乎不可能关停或者永久禁止相关的功能。广大的消费者他是被动的被施加了这种互联网的流量推送。
0: 记者调查发现，多家手机厂商都成立了自己的广告联盟，有的手机厂商财报中互联网广告收入更是快速增长。包冉认为，互联网广告也要取之有道，不能把系统内置功能都变成广告位，特别是手机企业相较于其他应用更容易获得用户画像进行精准推广。
5: 有什么样的广告平台能够比手机原厂商更能够对手机实际使用者的消费者画像进行精准的勾勒呢？它可以通过其他擦边球的方式获取到手机使用者的用户画像、用户习惯啊、行为轨迹等等等等。那么在这个时候，它通过将这种的流量广告的平台植入到操作系统的原生功能之中，你无法去除关闭。
0: 包冉建议，监管部门应该形成合力，明确手机系统中以内置功能为名进行广告推送的行为，
5: 相关的部门要给出底线。

0: 店，你提供这项功能必须要做到的是什么，必须不能做的是什么，这些都必须要予以明确。
1: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3: 今天请听，在大凉山完成妻子的遗愿，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张扬，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
4: 爱不怕远，张华先生，谢谢你，你用一个人的坚守，让信以为这个名字永远活在了大山的出生里。
5: 新一季初秋的微风掠过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龙门乡千哈村的山谷时，新育文小学的开学典礼如期而至。200多名彝族孩子站在操场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国旗缓缓升起。56岁的张华就安静地站在他们身后，看阳光暖暖地斜照在孩子们的身上，满脸笑意。
6: 我的应该是第二次参加你们的开学典礼，之前我参加。
5: 这是张华第二次参加新育文小学的开学典礼。过去6年里，他十几次来到大凉山，每次来都不轻松。从内蒙古呼和浩特乘坐飞机到达成都，再转机飞往西昌，还要再坐盘山大巴，经过近5个小时翻山越岭，才能到达千哈村新育文小学。新育文是他已经过世的妻子名字，千里颠簸只是想替妻子看看他惦记的一群素不相识的孩子。
6: 借学校以我妻子的名字命名，能传递他这种温暖，且掺你钟会和善境，但是教育能改变孩子的一生。
5: 热闹的开学现场，张华被一群孩子围拢在一起，他摸摸这个头，拍拍那个肩，彼此有说不完的话。
7: 现在变成4年级了。
5: 大凉山的夕阳变成温润的金橘色，远处的大山一片青黛。走出校门的时候，张华回头看着校门上写的新育文小学5个字，挪不动步。
6: 最初就是我妻子的离世遗愿，他说跟我商量说能不能用他离世之后的抚恤金资助几个孩子完成学业，就是让他们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也相当于说他这个社会做出了贡献，所以我说这个没问题，我会完成这个使命。
5: 张华和新育文是大学同学，毕业时张华说自己除了大学文凭什么都没有，但新育文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和他在一起。
6: 我们97年结婚的，但他依然学着一个一穷二白的我，他就说是我们两个人只要一条心，凭自己的双手肯定会过上好日子。
5: 两个人都以为接下来的人生剧本应该是柴米油盐、怀孕生子，日子平静而幸福，不料想刚结婚1年，新育文就因为病菌转移导致骨骼严重受损，后来又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在家和医院之间奔波多年后瘫痪在床。
6: 他很冷静，他说那我的可能就是这一辈的约就完了，就要走了，所以他才会在最后这1个月特别密集的安排后面我这些事情，还有这些资金呢怎么处理他都有安排。
5: 信玉文生前最惦记3件事儿，他嘱咐张华安排完他的后事后一定要继续往前走，不要被悲伤困住，抚恤金全部用来资助孩子上学，两个人多年的积蓄要留作张华未来生活的保障，不能随意动用。
6: 就是离世前1个月他就告诉我说我可能就1个月的时间了，他就特别就是反反复复叮嘱的这笔钱你千万别动，就保障你的生活。我们俩有时候也开玩笑，我说是 你走之后，我说你不能去什么地方，你给我来个信儿哈，最起码让我知道你怎么样嘛。他说你除非把我的遗愿全部执行。
5: 料理完信誉文的后事，张华就开始筛选公益平台，一个月后确定了四川的一家基金会。
6: 抚恤金15万多些，我凑了个整数，凑了个20万。在第二天就是上班途中啊，我直接去银行就把这个款汇了，就说我这笔的资金是我妻子的抚恤金，他的遗愿就是帮助几个困境中的学生完成学业，我个人能力有限，希望贵基金会能够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写完这个我去上班去了，很快就是半个小时之后，这个基金会里给我打过电话了。
5: 经过仔细询问，张华得知四川凉山州美姑县牛牛坝中学55名孩子读完3年初中，一共需要40万元。
6: 些话算是资金够不够？我妻子公积金还有那个个人养老金账户，再加一部分我的工资，这后面20万也就够了。
5: 先后两次寄出40万元后，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告诉张华，他和妻子定向资助的55名孩子所在的班级被命名为信誉文索马班。2021年5月，张华第一次前往大凉山，跟着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去孩子们的家里做家访。
7: 因为我知道彝族的孩子大部分都是4个字，
6: 我第一次见他们时候就把这55个小家伙都记住了，我就好像从心里头就想，感觉就是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女孩写信的时候，她称了，她说张华说你是我第二个爸爸，他们当面不会说，他们特别羞于表达，很感动这个话，因为分量很重。
5: 做完家访后，经过一所小学，张华提出想进去看看。
6: 就进去看的时候，他们正好上课呢，他们这边穿的半袖的，但他们那边已经穿着羽绒服了，因为海拔2800多米，那小孩的手都已经冻得红彤彤的，有很多学生都已经有冻疮了。如果要咱自己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下上课，那肯定你特别心疼。
5: 回到呼和浩特后，张华眼前总是闪过千哈村的孩子在室外上课的情景，一双双冻得通红的小手让他辗转难眠。思来想去，他决定建一所小学，学校就以妻子的名字命名，为了孩子，也为了团在心底无法化解的思念。可钱从哪儿来呢？张华想到了妻子临终前再三叮嘱不能动的积蓄95万元。
6: 我们俩人结婚时候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确实是实现了跟我这个共患难，但是一天福也没享，因为生活改善的时候他已经跟病魔开始做斗争了，身体的疼痛一直没有减轻过，但是他一直从来没有抱怨过。我总觉得他那么善良，我妻子走的时候才49岁，我说能不能让他这个名字在这个世界上多停留几年。
5: 信誉文小区教学综合楼2021年6月动工，10月竣工，张华就参加了学校的揭牌仪式。看着孩子们在雨中开心的你追我赶，他望着校门上妻子的名字，泪水和着雨水顺着脸颊滑落。
6: 我记得当时那个天个下点雨嘛，但是那孩子们雨披都不披啊，特别开心在那个操场来回跑，看到他们那种纯真的笑脸，还有那种清澈的眼神，哎，真是感觉到特别开心。我现在也觉得这个钱是我有生以来花的最值的一笔钱。
5: 之后的几年里，只要有时间，张华还是会从大青山赶往大凉山，到学校去看望孩子们。他至今记得有一个小男孩走到他跟前，一双小手高高举起，一字一顿说了一句话：张叔叔，我的手上没有冻疮了。张华弯下腰攥着那一双小手，瞬间鼻酸眼热，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
6: 有一个比较大的孩子说是谢谢张叔叔，那一年正因为没有受到风霜雪雨的影响，我才能考上高中。
5: 2020年，张华资助的55个孩子，今年共有9人顺利考入大学。参加完小学的开学典礼，他又急匆匆去送考进同一所大学的6名学生入学报到。
8: 终于他验证了一句话，最主要他们说话算数了，他们终于来了。
5: 爬楼时，张华把最大最重的包都提在手上。走进宿舍后，又踩着凳子给铺在上铺的学生铺被褥、整理床铺，发现床板上有凸起的铁钉，他找来小锤轻轻敲平。看到衣柜没有门锁，扭脸又叮嘱衣服潮了要记得拿出来晒一晒。和很多父亲一样， 那一刻，张华

0: 又唠叨又慈祥。
1: 哎呀，我真想到来见到你
2: 啊！我想着去给你买个礼物的，但是太着急了，一没。
1: 哎呀妈呀，你给我礼物，你就给我礼物了，你这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你已经给我了。
0: 辛玉文索马班班长吉克牛布今年也如愿考上了大学，开学之前特地和张华约好见一面。张华早早等在饭店门口，一看到吉克牛布的身影，立刻快步走下台阶，和吉克牛布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3: 那我就仅代表我们2020级的辛玉文索马班向你就是表达最忠实的
1: 哎呦，谢谢谢谢，我绝对会注意身体，我不仅看你五年，甚至要看你五十年，
4: 因为你都是我的孩子嘛，所以我希望你们看着你们不大长。
0: 每一次从大凉山回来后，张华都会到辛玉文的墓地去跟他说说学校里的情况。这一次他攒了一肚子的好消息。辛玉文小学已经从最初的两个班扩展到十个班级，老师也增加到快20个，孩子们变得爱笑爱说话，脸上写满自信。他也很想知道妻子辛玉文会不会责怪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所以连一次都不肯在他的梦里出现。
4: 这些钱我觉得花在了最该花的地方上头，对我妻子说应该就是应该原谅我，也应该理解我。确实那笔钱你让我去买一辆车或者是买个大房子，我真的没法去做。我觉得恰恰帮助了这些孩子们，我觉得更安心。
0: 张华原本以为资助完55个孩子建成小学就算替妻子完成了遗愿，没想到辛玉文小学连同那里的孩子们从此成为余生再也放不下的牵挂。孩子们说他们会像大凉山的索马花一样，不惧风大雨急，汲取一缕光便向阳绽放，将来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会记得辛玉文小学，会记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爸爸，名叫张华。
4: 我始终认为不觉得我有多伟大，做这个事的时候确实承载着我妻子一生的善良，就是包括这次青春好人这个荣誉，对我来说真的我觉得我受之有愧，应该是我妻子她是最有资格接受这个称呼的。但是我也不求这些孩子回报我们什么，只是希望他们学有所成的时候，在行有余力的情况下能够温暖更多的人，把这种善意传递下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当地时间13号凌晨表示，针对沙特方面持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沙特谢拉拉地区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负责指挥和协调对也门及也门民众军事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此次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目标遭到精准直接打击。
1: 叶海亚警告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部队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沙特方面也将为此承担严重后果。此外，过去48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将对上述袭击进行报复。
0: 沙特民防机构12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袭击民用目标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有关方面已按照既定程序处理这一事件。此前，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多次遭袭，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

0: 回应。
1: 目前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投入大量兵力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和军事打击。另一方面，也门局势突然升级，胡塞武装攻占多个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复杂的红海局势又将如何影响美伊战事？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随着胡塞武装这次南下夺取也门南部红海沿岸的大片区域，那么红海局势与美伊战事之间的这种联动是进一步增强了。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也门视为是美伊战事的又一个分战场，而这个分战场显然对伊朗是有利的，而对美国是不太有利的。那么胡塞武装的行动显然它是对伊朗的某种策应和支持，也许胡塞武装也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影响力和地盘在采取行动，但无疑这种行动客观上帮助了伊朗，比如说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这种石油设施的袭击，那么推高了油价，使得这种石油市场的走向暂时是对伊朗是有利的。同时胡塞武装加强对曼德海峡的这种控制，使得伊朗能够去影响两个关键海上要道的这个通行，实际上也是增加了伊朗的这种话语权。那么同时胡塞武装也给美国出了难题，那么在美国面临中期选举之际，特朗普政府出不出手，帮不帮沙特，那么如果美国出手的话，那么可能会消耗美国更多的军事资源，也会分散一些美国对伊朗的压力。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未来伊朗与也门的胡塞武装之间形成了这种遥相呼应的战略配合的态势，可能会进一步的延长美伊战争的这种范围。
0: 伊朗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呼吁沙特结束对也门的封锁，并立即恢复与胡塞武装的谈判。声明强调必须尊重也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也门问题绝不能通过继续封锁和组建军事联盟来解决。那沙特和伊朗的通话是否会对解决也门问题有所帮助？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3: 它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因为实际上也门的内战没有结束，一方面是也门胡塞武装从北部往南打，另外一方面就是也门现在的政府主要在也门的南部。也门胡塞武装背后是由伊朗支持，也门政府背后是由沙特支持，所以最近一段时期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之间的战争一下子又激烈起来了，再一次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可能性大大的增加了。那么就在最近两天的战争中，也门政府现在抱怨沙特没有及时的派空军去轰炸也门胡塞武装，才让政府军最近丢失了这么多领土。也门胡塞武装背后是有伊朗，所以伊朗这边跟沙特通话是有助于解决也门地面上的问题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门地面上的问题主要还是由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来决定的，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到底和沙特是要谈判还是要打，主要是取决于也门地面上的形势。就是一方面呢，也门胡塞武装是配合和支持伊朗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最近采取军事行动，主要还是要扩大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的控制权，主要还是要迫使沙特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也门胡塞武装的条件。所以伊朗的通电话有一定的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作用。
1: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全球能源中心高级研究员本·卡希尔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背景下，东西输油管道对于沙特石油出口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该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以及全球能源市场来说，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4: 据我了解，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最大设计输油能力是每天700万桶，其中200万桶供国内炼油厂使用，因此供红海盐布港的最大石油出口量是每天500万桶，经由红海外运石油对于沙特来说至关重要。目前挑战在于过去6个月内帮助市场扛住冲击的各类缓冲空间基本已经消耗殆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曾起到关键作用，但是像那样大规模的释放无法重复实现。如果袭击持续，如果红海航道一段时间面临中断的风险，那么油价就会进一步走高。
5: 听今天，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闭幕日，也是本届服贸会最后一天的公众开放日，将举办多场配套论坛成果发布，集中展示全球服务贸易新产品新技术。今天是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闭幕日，大会收官之日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多场产业分论坛也将收尾。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正式组建，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将于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旨在强化欧盟在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总理默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及波罗的海国家领导人等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目前两大阵营支持率差距不大，本次选举中极右翼力量的崛起值得关注。
6: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9: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11: Magic Radio Here。